0: 场数，徐州公安数智赋能，提高街处警治效。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丰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吴迪。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1: 8月7号上午，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建到景区分局珠山派出所生态环境保护联勤工作站调研指导生态警务机制建设工作，座谈听取全市生态警务建设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坚持在很高的认识基础上做实的事，在机制建设、实战履职、共治模式、服务文旅等方面不断打磨细节，探索新路，确保打有典型案例，防有系统措施，治有部门合力，看有特色所对，加快打造徐州生态警务实践样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部厅生态警务机制建设部署，准确把握政策导向，统筹抓好打防治服工作举措，以高水平生态警务护航徐州绿色发展，推动生态警务与其他日常警务有机结合，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从严打击生态领域违法犯罪，持续优化生态勤务模式，源头化解矛盾风险隐患，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充分发挥专业警种支撑作用，敏锐感知新趋势，主动研究新问题，推广应用新装备，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持续加大人员保障、数据保障、法治保障、基础保障力度，全方位锻造适配生态警务建设的过硬公安队伍。
0: 8月11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勇率调研组对市公安局贯彻落实徐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情况开展专题综合调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黄晓栋，市城管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在市犬只留检所，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留检所收容场地、设施配置以及运行管理情况，详细了解了流浪犬只收容、检疫免疫、登记领养、无害化处理等工作流程，重点询问了留检所收容能力、人员保障及日常管护中的难点问题。在犬证代办点，调研组同志现场观摩了犬只登记办证、犬牌注册发放、狂犬病免疫接种等业务办理流程，与代办点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代办点服务项目、办件效率以及群众相关意见建议。李勇指出，犬证代办点是服务群众的前沿窗口，要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简化办理流程，提升办证便捷度，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在座谈会上，李勇一行听取了公安、城管、卫健、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就条例实施以来养犬管理执法、犬只免疫检疫、犬类经营监管、疫病防控等工作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养犬管理中的部门协同、基层执法、宣传引导等重点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1: 9月1号起，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将正式实行，这次主要是聚焦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治理有关要求，结合群众办理业务的现实需求，对2022年5月20号起实行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重点对车辆登记流程、业务规范、应用系统、登记服务点设置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优化，进一步便利和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相关业务。9月1号起，群众购买预查验车辆后，可通过搜服版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上传车主身份信息和购车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系统生成号牌号码和电子行驶证，号牌可邮寄到家或自取。全省公安机关将结合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实行，不断拓展登记服务网点，便利群众就近办理业务，不断优化网办业务流程，拓展网办业务范围，加快办理进度，同时加强对销售企业登记服务网点的日常监管，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群众出行。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今年以来，衢州市公安局紧扣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这一关键，立足本地实际紧扣实战需求，积极探索运用智能体赋能110接触警工作，推动传统警务向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加速跃升。
1: 走进衢州市公安局请指行一体化勤务中台，大屏实时滚动展示全域警情动态、警力分布、协同处置等核心信息，处警指令精准流转，高效落地。过去接警主要依靠人工询问、手动录入，复杂警情容易出现信息遗漏、定性不准、处置滞后等问题。有着20多年接警经验的衢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110报警员聂春燕坦言，如今群众报警呼入后，系统依托高精度语音识别智能模块，实时将语音信息转化为标准化、结构化文本，结合警情处置规范、历史研判案例，数秒内自动生成规范精准的处警指令，大幅压缩流转时间，规避人为误差。
0: 针对实战需求，接警员还可启动 5G 视频报警功能，主动向报警人发起视频连线，同时通过迭代升级 5G 执法记录仪系统，情报指挥中心实现警情自动签收、到场计时、视频实时回传，持续深化 AI 大模型实战应用，稳步推进警情智能感知、信息自动录入、情绪智能研判、复盘自动闭环，全方位夯实数字警务根基。
1: 衢州市公安局创新推行重大敏感警情12358全链快反响应机制，即一分钟快速派警、两分钟警力出警、三分钟联系当事人、五分钟大数据研判赋能、八分钟现场闭环处置，通过对派警、出警、研判、处置全流程提速压减，构建急速响应、闭环高效的出警体系。
0: 以往受数据孤岛、信息壁垒制约，一线民警难以获取全方位大数据支撑，复杂警情预判能力、处置效能明显受限。衢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副主任杨庚说，如今警情接入后，智慧110系统即刻开展关联智算，指挥中枢实时查看全域警力位置、巡逻轨迹、装备配置，同步调取案发地周边视频资源、人口信息、案件台账等核心数据，通过一键调取、全景掌控、精准研判，快速生成完整警情画像，并同步至一线移动警务终端，实现警力未到、信息先至。
1: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一体化平台智能体，情报指挥中心可前置开展网上合成作战，在警力抵达现场前完成现场态势研判、风险等级评估、处置路径规划，精准指导一线规范高效安全开展工作。在精准处置个案的同时，衢州公安坚持以数据赋能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定期对全市警情态势开展深度研判，精准绘制警情热力图、治安气象图，聚焦高发乱象、突出问题，开展小切口专项整治，推动110警务从被动接触警向主动防风险、精准治隐患迭代升级。今年以来，衢州全市违法犯罪警情量同比下降 16.6%， 其中盗窃、打架、斗殴类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 40.4%、 11.8%， 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基层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0: 5月23号，一名存在认知障碍的群众在雨中独自进入某森林公园后失联，直至入夜，山路湿滑，搜救难度大。衢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迅速指令多警种部门协同发力，并调派多架警用无人机参与搜救，多方经历7小时不断搜寻，最终成功找到了这名群众。
1: 衢州市公安局坚持科技加机制双轮驱动，加速推进警用无人机装备体系化、实战化、智能化建设。目前全局已列装警用无人机253架，配套建设固定式与移动式无人机指挥方舱66台，覆盋市县所对战3级的警用无人机装备体系已初步建成。
0: 在实战应用层面， 徐州公安着力推动警用无人机规模化、体系化应用，以建立空地可视化接触警模式，打造覆盖人口密集区的低空自动化巡防体系，通过统筹市县所三级专业警航力量，构建起空中、路面、视频一体化治安巡逻新模式。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警务航空大队副大队长赵岩介绍说，
1: 日前徐州市公安局已完成市区无人机网格化部署，上线运行徐州警航鹏鹰平台，该平台可支撑重点区域无人机自动起飞、自主巡航、定点降落、智能充电，大幅提升巡逻密度、响应速度和勤务智能化水平，为平安徐州建设注入强劲的空中动能。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祥子。青春该是什么样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入职江苏省丰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的一年里，吴迪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累计抓获网上在逃人员32名，顺利完成多省跨区域警务协作，精准侦破电信网络诈骗、盗窃、开设赌场等多类案件。短短一年，他从懵懂青涩的警营新人快速成长为善研判、敢攻坚、能实战的追逃能手，以青春实干在基层平安一线跑出了青年民警的奋进加速度。
1: 群众是基层治理最坚实的底气，也是我们最靠谱的战友。深耕群众力量是吴迪入职一年最深刻的工作感悟。依托丰县奉城前哨群防群治体系，他用心对接民间防控力量，打通警民联动壁垒，让街头巷尾的群众成为守护平安、助力追逃的前沿哨兵。日常工作中，吴迪主动对接辖区快递骑手、代驾司机、沿街商户、小区物业等一线群防力量，搭建起高效畅通的线索通道，针对群众随手上报的炸街飙车、非法改装车辆、涉诈小广告、邻里矛盾等各类隐患问题，他从不敷衍懈怠，坚持件件登记、逐条核查、事事回应。
0: 警民同心，事半功倍。今年6月18号中午，凤城前哨哨友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一名男子出行时全程遮挡衣帽，刻意躲避人群，行为十分反常，便第一时间向吴迪上报线索。接到线索后，吴迪敏锐察觉异常，立刻开展信息研判、轨迹核查，快速锁定该男子系网上在逃人员。他迅速统筹警力，制定抓捕方案。从接报线索到成功抓捕，全程仅耗时2小时，高效展现了警民联动、快速响应的基层治理效能。
1: 实战追逃中，吴迪既有果敢的冲劲，更有稳妥的细心。巡特警大队的李文博回忆说，在抓捕一名电信诈骗在逃人员时，哨友精准提供了嫌疑人藏匿的楼栋和楼层信息。通过现场勘查，吴迪发现嫌疑人居住楼层无防盗设施，存在高空逃逸风险，贸然强攻极易引发安全意外。为此，他果断调整抓捕思路，带领队员顶着严寒深夜蹲守，耐心等待最佳时机，最终在嫌疑人出门瞬间顺利实施抓捕。全程平稳有序，零冲突、零风险，专业稳妥的处置方式赢得了同事的一致认可。
0: 很多逃犯以为藏得巧妙，其实细微痕迹早就暴露了，这是吴迪常挂在嘴边的话。刚入警时，别人告诉他追逃难、研判苦、线索碎、突破少，但吴迪偏不信，没有破不了的线索，只有不肯下的功夫。
1: 白天跟着老民警跑现场学处置、熟地形，晚上对着平台、视频、数据一点点啃磨，短短一年，他摸索出一套科技加人力、线上加线下、全域加跨域的实战打法，专门对付伪装藏匿、轨迹碎片化、反侦查墙的疑难逃犯，很多疑难案件就是靠他死磕细节啃下来的。
0: 嫌疑人尹某拆除车牌，专走黑夜盲区，视频线索几乎为零，很多人认为抓不到了。吴迪坚信 监控拍不到，人就去现场找。他放弃单一线上追踪，

0: 带着队员徒步排查，流动巡查，逐夜市、逐小巷过筛子，最终在偏僻的烧烤巷中将其成功抓获。
1: 同样的线索，吴迪能盯着看几天几十遍，真的是靠韧劲拼出战绩。巡特警大队大队长于小伟感慨，潜逃近一年的开设赌场嫌疑人王某全程遮脸，刻意低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吴迪连续百余天跟踪研判，他以为遮住脸就没事儿，但是乘车位置、出行习惯骗不了数据，靠着对细微特征的极致捕捉，最终在台球厅将其顺利抓获。
0: 还有面对三无逃犯刘某，无住宿、无行车、无同行记录，藏匿老旧小区，研判一度陷入僵局，没有太大轨迹就找小痕迹。吴迪紧盯电梯启停灯光变化，精准锁定活动楼层，联动少有房东逐户敲门核查，成功将这名反侦查逃犯缉拿归案。
1: 抓人是手段，改错回归才是目的。在吴迪看来，追逃不只要有雷霆力度，更要有暖心温度。面对不同逃犯，他不搞一刀切办案模式，坚持一人一策，一案一法。对于主观恶性小、有悔过意愿、能规劝自首的，绝不简单一抓了之，用真诚、耐心、法理和亲情打通逃犯心结。
0: 凭借耐心细致的劝头战法，吴迪曾经创下单日规劝两名外地逃犯自首的优异成绩。涉嫌电信诈骗的杨某一直心存侥幸，迟迟不归案。吴迪多次沟通讲解政策，越早投案越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逃避只会罪上加罪。通俗易懂的普法讲解，清晰兼具耐心的开导，彻底打消了其侥幸心理，主动到案自首。
1: 涉嫌盗窃的徐某在外潜逃多年，思想压力极大，始终不敢回家，不敢自首。吴迪深入了解后发现，他最大的牵挂是家中年迈多病的老母亲。在外躲藏，老人日夜牵挂，早点回来改错才能尽一份孝心。连续三天，吴迪上门沟通家属，耐心开导，最终徐某在家人陪同下主动投案。
0: 从警一年，青年义气化作藏蓝担当，千余次研判，几十场攻坚，练就了破案精兵。未来他将继续依托凤城前哨警民共治阵地，以科技为翼，以民力为基，以温情为怀，持续在治安防控、追逃攻坚、服务群众一线，书写新时代青年公安民警的责任与荣光。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春。说起现在的家庭教育啊，有很多人说了这么一个词儿，叫相爱相杀。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呢，上一秒钟是父慈子孝，下一秒钟突然就快进到鸡飞狗跳了。这孩子不快乐，他有叛逆，有冲动，甚至于一言不合离家出走，严重点的甚至有自杀的。而抑郁率呢也逐年升高，有数据显示
3: 2020年
2: 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达到24.6%，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四个孩子当中啊就有一个抑郁。而家长可能也好不到哪儿，经常会看到有的家长被孩子气的，哎呀，心脏病都犯了，得去急救去啊，这样的新闻。那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怎么会这么差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今天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本《孩子的品格》，从这个书里试着找一找答案。这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总结30年的研究成果，和严伟博士共同写给父母的一本积极心理学的书。让孩子拥有幸福的人生，这是天底下所有父母的愿望。但是对孩子的成长，作者却有和父母不同的关注点。长久以来啊，很多父母更关注的是孩子的智商和情商，但是呢，往往忽略了对孩子良好品格的培养。而能让孩子感知幸福、亲近社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激发终身学习的动力，其实这就是良好的品格。然后我们又问，什么是良好的品格呢？良好的品格还是具备情绪力、抗逆力、自我效能感、自控力、天赋优势、专注力和善良七个要素。其中的情绪力，也就是我们俗说呀，管理情绪的能力，这是所有能力的基础。读到这儿，我们再回到开篇，看看那会儿我们说到啊，父母孩子的种种表现，也就明白了。对于消极情绪，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很多人都不懂得管理，也就是说呀，他们过于焦虑了。俗话说呢，哎，人生在世嘛，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下面我们就从情绪管理开始，培养孩子的品格优势。首先，负面情绪无法消除的话，那要怎么做才能负负得正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要想让孩子的情绪力提高，父母先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孩子的第一个榜样就是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孩子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基本都是父母行为的反射。但是生活当中，家长们往往只顾的是育儿，而忘记了育己。就拿情绪管理来说吧，很多真正容易失控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大人。相信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这小孩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哭闹不停。一开始呢，父母还很有耐心，劝说呀、引导啊，你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呀。但是眼瞅着这孩子就是不睡觉啊，9点半、10点半到12点都没睡着，父母就大喊大叫啊，你为什么不睡觉？这孩子他一吓唬啊，他是不哭了，但是您说他内心的消极情绪是就这样就没了吗？当然不是，是把他给堵回去了。如果再次引发呀，他可能还会爆炸。长此以往，小孩不光会极度丧失安全感，他动不动就被骂一顿，他当然没有安全感，更严重的还会影响孩子的发育，造成性格缺陷。有心理学家说过，情绪不是被外在激发的，而是由我们自身创造的。掌握情绪的按钮一直在我们自己手上，关键看你是不是真正学会怎么把它按下去。这书里就介绍了一个叫做五步走的法则，从情绪的识别、接纳、理解，再到采取行动，来帮助父母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其中呢，就说到一个小细节，叫

0: 这时候怎么办呢？书里说了，深呼吸，哎，让气体充满肺部，如果能做到腹式呼吸呢，就吸气时候鼓鼓肚子，吐气的时候呢收腹几次之后，心率缓慢的降下来，哎，是不是情绪稍微的平稳一点了，咱们再处理问题相对就会理性一些。您看这是比较接地气的方法啊，几次呼吸，我们这个原来怒火中烧啊，腾腾的这个气呀、啊、撞脑门子，现在我们就把它熄灭掉，简单有效。而其他的几步法则呢也都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各位如果想具体了解一下呢，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孩子的品格》。实际上呢，当父母用科学武装好自己，并且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的时候，您逐渐就会发现这个亲子关系啊也会发生改变。这时候父母应该做的是正面的引导孩子，帮助他们提高处理情绪的能力。对于负面情绪，我们经常会说啊，你得控制你的负面情绪，但是这本书当中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建议，要帮助孩子修建心理护城河，促进自我成长。但是做父母者应该怎么样才能帮助到孩子呢？我们还是听听作者怎么说的。一是要适时进行情绪教育，引导孩子正视自己的情绪。书中写了，心理学家发现孩子在5岁左右就开始有自我控制能力，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从小朋友的5岁开始，做父母的您就应该进行情绪教育了，要让他明白，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这个事儿都很正常。有消极的情绪，说你很不痛快吧，
1: 他也不是人生的敌人，
0: 要看到他的负面影响，也要承认这种情绪的警示作用。所以呢，当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做父母的不要压制和否定，要理解他，并且允许他们适当的发泄和调节。那么做小孩的呢，你只有先从内心正视自己的消极情绪，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哎，努力才能做到心平气和。第二点呢，是要教孩子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虽然小孩有闹情绪的时候，但是呢适当的宣泄一下，可是也不能放任啊，一不高兴啪就把筷子扔了，二不高兴啪就把玩具摔碎了。应该告诉小朋友们，你感到不高兴的话，宝贝，你要说出来，然后呢通过他的语言，他说了什么，找到他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们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另外呢，在孩子受到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要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关注跟理解，爸爸妈妈是和你站在一起的，我们是愿意分享你的情绪和感受的。更重要的是呢，父母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去鼓励孩子，挖掘他们身上的积极力量，科学地帮助小朋友们进行情绪调节，真正的让他们成长起来。那么在这样的互动当中，父母和孩子就会共同成长，彼此收获更加健康而亲密的亲子关系。当然了，情绪管理只是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章节。作为父母的人，如果您还在为育儿感到焦虑迷茫，哎呀，我看别人怎么都没有像我这么带孩子带这么难，哎呀，人家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好带，我们这个怎么就这么费劲，您不妨多看看这本书给父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呢您成长了，您的孩子也会和您一起成长。我是段纯，咱们下次见。
2: 4000年前，遥逢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0: 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成长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但是真正的成长是什么呢？是我们努力追寻的那个过程，还是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我们在成长中终究要学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共读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成长。这本书啊，是一部童话作品，叫《寻找鱼王》。这本书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张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成人文学作家，这是他为孩子们写的童话。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小男孩，在干旱缺水的大山深处，鱼就成为了一种稀有而奢侈的食物。于是捉鱼和吃鱼同时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本事和身份。这孩子知道了大山深处有一位捉鱼的高手，一位鱼王，于是呢，他立志要找到这位鱼王，并且要拜师学习抓鱼的本领。小男孩第一次出远门了，他和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位鱼王。出门和寻找其实意味着少年开始步入成长的路途。爸爸呀，教给了小男孩寻找的秘诀。书中有一段父子对话是这样的：鱼王藏在山里吗？他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常人，难就难在这里。可那些总说自己是鱼王的人，不过是些骗人的财迷罢了。真正的鱼王从来不张扬自己。你看，爸爸是小男孩人生成长中的第一位导师，他用自己从俗世中粗粝的、精准的又有些精明的世界观，教会小孩怎么来认清人，去辨认真实和伪装。千辛万苦啊，这父子俩最终还是找到了心目中隐居的那位鱼王，一位貌不惊人的老人。男孩也终于得以拜在他的门下。这位鱼王啊，很少捉鱼，这就让小男孩开始着急起来。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找到的这个貌不惊人的老人是不是真正的鱼王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有一次大胆提议说，让我们去捉更多的鱼吧。师父一句话都没有说，

0: 过，
1: 歪头看着我，深长地吸了一口烟。他大概觉得这是一句多余的孩子话，他连为什么都懒得问。我问自己，我知道自己最想回答的是，我需要许多许多大鱼，越多越好，鱼就是一切，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你看，这是每一个人成长中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吧，那就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有自己的雄心万丈，除此而外看不见别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多抓一些鱼呢？难道真的像男孩想的那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胸无大志，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鱼王？在和男孩相处了足够久之后，老人终于把自己一段关于抓鱼的故事和经验告诉了男孩。老人对我说，孩子啊，我也捉了一辈子鱼，捉到的大鱼不知有多少，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到了我爸的全部本事。原来啊，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一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与鱼王师傅共处的山居岁月里，男孩逐渐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鱼王世界，但这些话呢，却也模糊了男孩一度坚定的生活方向，给他增添了更多的迷茫和踌躇。随着时光的流逝，师傅呢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鱼王，而他的身体呀也越来越差。在指点了男孩去寻找另一位鱼王之后，师傅有一天在睡梦中离世了。男孩似乎是一夜长大，在安葬了师傅之后，再次踏上了寻找另一位鱼王的路途。而这另一位鱼王是一位女鱼王，她和鱼王师傅一家有着非常深的纠葛。如果说鱼王师傅的一生都在逃离和思考，那么这位女鱼王的生命态度则是积极的行动的，她最拿手的是进入深水潭之中捕鱼。就在女鱼王这儿，男孩见到了真正的鱼王。你今夜看见了什么？我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一条大鱼，那就是鱼王啊，是他，大山里的鱼王。我一下坐起，他就是传说中的鱼王。
2: 老太太磕的牙齿，
1: 有他在这儿啊，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他是看护水根的，没有他，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
3: 哦，他是看护水根的，你是看护他的。
1: 我用了一辈子啊，才找到他。你看，小男孩从一开始就在寻找鱼王，他一直以为鱼王就是抓鱼特别厉害的人，找到以后学到本领，自己就能成为抓鱼特别厉害的鱼王。可是为什么经历了漫长的寻找，最后找来的答案是这样呢？我们去 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0: 一个人对专业技能的追求是必然的，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比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情怀。比如书中的这个男孩，一心想要当人人羡慕的鱼王，最后学到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从两位师傅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他们与大自然生死相依的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精神品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成长。
1: 从寻找鱼王到保护鱼王，其实就是在寻找和守住我们人的本心，悲悯、敬畏、感恩、天真，这些生而为人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意义所在。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童话《寻找鱼王》，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

0: 们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啊、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哎、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啊、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挺客气、哎。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嗯、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税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但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
0: 嗯，
1: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嗯、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 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
1: 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啊，
1: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0: 对，
1: 嗯，
0: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段健康的栏目，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哈。
1: 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啊。
1: 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
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呢，还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他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说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
1: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是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特别变味儿了吧？
0: 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说白衣天使。
0: 对。
1: 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 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嗯，有道理。
1: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0: 嗯，
1: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1: 嗯嗯，
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嗯，
0: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1: 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提出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0: 哪两部分人呢？
1: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0: 崇尚西医。
1: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0: 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1: 是吧，
0: 我生下来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
1: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0: 不能理解。
1: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0: 家里人怎么讲？
1: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0: 嗯，
1: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0: 啊，中医。
1: 嗯，尤其是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0: 啊，
1: 是吧？
0: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啊，化验、
1: 血常规、尿常规。
0: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1: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0: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1: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0: 西医化，
1: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说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儿，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0: 80%-90%不会呼吸。
1: 哎，
0: 您这么确定？
1: 哎，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忘了，这个呼吸呀，不单单是为了喘气。 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对，
1: 嗯，这口气是什么？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0: 嗯，
1: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0: 嗯，
1: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0: 不够的哈。
1: 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0: 对呀。
1: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0: 嗯。
1: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0: 嗯。
1: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0: 啊，是。
1: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0: 那有多少呢？
1: 啊，有多少是吧？
0: 嗯。
1: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0: 嗯。
1: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嗯，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0: 嗯。
1: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0: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1: 你看一下我们，
0: 嗯，
1: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0: 嗯、
1: 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0: 嗯嗯嗯。
1: 你现在
0: 嗯
1: 马上屏住呼吸。
0: 嗯。
1: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憋
0: 不
1: 住
0: 了
1: 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0: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1: 是吧，
0: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1: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0: 嗯嗯。
1: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0: 嗯，
1: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0: 嗯。
1: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一两分钟。
0: 嗯。
1: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0: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1: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0: 哎呦，
1: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0: 真是不多啊，
1: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0: 嗯嗯。
1: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0: 对，
1: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0: 嗯。
1: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什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0: 嗯。
1: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呢。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0: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1: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0: 嗯。
1: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
0: 嗯，
1: 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0: 嗯，
1: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0: 啊，哦，先学呼吸。
1: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0: 嗯，
1: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 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0: 嗯，
1: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都做不到。
0: 这是训练出来。
1: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0: 嗯，
1: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0: 对。
1: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走快。
0: 对对。
1: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0: 对对 对,
1: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了。
0: 嗯，
1: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啊，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0: 嗯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0: 对，这个有印象，
1: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0: 对，就举起来了，
1: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0: 叫气力，
1: 是吧？
0: 气在前，
1: 哎，气在前，力在后，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0: 嗯
1: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0: 嗯，
1: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0: 推动，嗯，
1: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0: 嗯，
1: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的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0: 对，
1: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0: 对，
1: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0: 是 是这个道理。
1: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0: 嗯，
1: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0: 啊，对
1: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0: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1: 嗯，
0: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1: 嗯
0: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1: 嗯，
0: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就是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1: 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
1: 啊
0: 啊！
1: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0: 嗯，
1: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0: 嗯，
1: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0: 还能呼出去吗？
1: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0: 哦，
1: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

0: 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啊，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他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了，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

0: 一书一集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而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哦，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扣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嗯、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当时有个学生姓武。

0: 读到五谱啊，这个五谱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五谱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五谱练的五禽戏了。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失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你看以彻九窍而失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要求禁忌的。
0: 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才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这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 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哈、
0: 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3: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

0: 明白。
1: 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浇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它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摆渡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

0: 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程响带来的四季与你。经历了三月的风，六月的雨，方可换来秋日的风景。时光荏苒，现在已经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节气了。处暑，处是终止的意思，预示着炎热即将过去，暑气将要结束。我国古代把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是说处暑时节大地五谷丰登，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说的是处暑节气过后，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肃杀之气渐起。古代经常在这一时节处决犯人，称之为秋决。三候禾乃登，意思是处暑也是收获的季节，作物成熟，五谷丰登。此外，处暑过后，秋意渐浓，秋高气爽，正是人们外出赏秋的好时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音乐中去品读早秋时节的美好。

歌曲过后，我们开启古诗词里的早秋之旅。位于西安东南部的曲江是唐朝皇家园林所在地，拥有曲江池、大雁塔以及大唐芙蓉园等名胜古迹。曲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园林以及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先河之一。秦朝时，这里建造了皇家禁苑宜春苑，而且还建造了著名的离宫宜春下苑。到了隋朝，著名的大兴城就以曲江而建。隋炀帝时把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曲水流觞的故事引入了曲江的宫苑之中，使其颇具风雅之气。后来唐玄宗对曲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芙蓉园内宫殿连绵，楼亭起伏，曲江的园林建筑达到了最高境界，各类文化活动也趋于高潮。曲江不仅在古都西安发展史上空前绝后，而且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白居易在处暑节气所写的一首有关曲江的诗作，名字叫做《早秋曲江感怀》，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秋曲江感怀，唐·白居易。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一消歇，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忽与水。轻舞与红了，岁岁秋相似。

0: 续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1: 白居易创作的这首五言古诗的前四句，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这几句描写的是处暑时节的景色。处暑节气到来后，暑气散去，凉风袭来，娇艳的荷花在初秋时节大半已经变成了结满莲子的莲蓬。接下来四句，竹颜易消歇，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忽于水，这几句由感秋变成了伤秋。正所谓花无百日红，竹颜易老，白日无穷，人的寿命比不过高山，时光流逝的比那流水还快。最后四句，青芜与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青芜指的是杂草丛生的草地，红了是一种草本植物，开花时是一串串红色的小花。这四句的意思是说，青芜和红了每年秋天都是相同的样子，去年秋天悲秋，今年秋天也是如此。白居易的这几句是在借景抒情，感叹时光易逝。白居易似乎很喜欢青芜和红了，他曾经在诗中就写过秋波红了水，夕照青芜岸。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听听费翔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对于白居易而言，在早秋时节他感伤的或许不只是秋天，还有他一生爱而不得的香菱姑娘吧。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处暑节气的美好。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淑桦带来的电影《青蛇》中的主题曲《流光飞舞》。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黄沾。黄沾在这首歌的第一句就写道：“半冷半暖秋天。”处暑节气一到，酷暑虽然渐渐消退，但是在这期间仍然会出现短期回热的天气。真正开始有凉意，一般要到白露节气之后。宋朝诗人苏炯就曾经在诗中说：“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

苏炯是浙江绍兴人，曾经做过官，但是时间不长，也做过幕僚，还曾经跟着军队北征过。他跟陆游学过诗，与辛弃疾、赵师秀、姜夔等当时比较有名的诗人唱和过。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苏炯写的这首与处暑节气有关的诗。这首诗来自他的祖诗，叫做《长江二首》。我们来欣赏这其中的第二首。苏炯在这首诗里除了有感节气的变化，还蕴含着人生的哲理，让我们一起来品读。长江二首其二，宋·苏炯。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

0: 心，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即知仁者寿，未必海之深。
1: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意思是处暑节气过后不到三天就有了阵阵凉风，这可真是千金难买。第三四句，白头更逝世，青草印禅心，气温的变化引起了诗人更多的感慨，自己如今已经年老白头，经过了不少世事，但是内心仍然如青草一般禅定。第五六句，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这其中的琼上面是巩固的巩，下面是虫子的虫，琼就是蟋蟀。诗人看到仙鹤婆娑起舞，蟋蟀断断续续的鸣叫，仙鹤起舞是一种求偶的行为，是雄性个体吸引雌性个体前来交配，利于繁殖。这两句写的是处暑节气过后世间小生灵们的反应。无论是天气变凉，人到中年头发变白，还是仙鹤在秋天起舞，蟋蟀在秋日鸣叫，诗人在这里描述的都是大自然的一种规律。最后两句，即知仁者寿，未必海之深。仁者寿出自论语，子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这两句是诗人发出的感慨，心胸宽广的人会长寿，但是像大海那样的深邃也未必能做到。在这首诗中，苏炯领悟到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蕴含着哲理，世间万物都可以是自己的老师，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怀有仁爱之心，都应该有着宽广的胸怀。其实苏炯的这首诗让人不由得想起法国作家雨果的那句经典语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我们来听黄霄云带来的一首歌颂人与人之间大爱、职责与守护的歌曲《星辰大海》。

一首让人心胸开阔的星辰大海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处暑节气。唐玄宗开元23年的秋天，这年夏天，李白应朋友的邀请来到了太原，可是辗转半年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抱负，所以就有了归乡的想法。下面这首《太原早秋》就是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太原早秋，唐·李白。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霜微初塞早，云色渡河秋。梦绕边城月，心扉故国楼。思归若汾水，李白的这首诗描写了太原早秋时节的自然景象，也透露出他客居他乡、思念家人、渴望归乡的心情。这首诗的第一二句“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意思是说早秋时节很多花儿已经凋落了，在自然界中，花草之类逢春而荣，遇秋而衰，这是自然规律。大火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提到的大火星。所谓七月流火，就是农历七月到了，大火星开始下行。第三四句，霜微初塞早，云色渡河秋。微就是微粒、微风，指秋霜很浓。河指的是黄河。这两句直接描写了太原早秋的自然气候。秋霜早早地从北方来到这里，黄河以北已经呈现出一派秋天的气息。第五六句，梦绕边城月，心扉故国楼。对于一个客居他乡的游子来说，一到夜晚，或许就不由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归之情也油然而生。但是这个愿望又不能马上实现，只能绕着边城的月亮踱步。故国指的就是故乡，虽然归家的愿望不能立即实现，但是却归心似箭。李白的那颗心早已飞回了故乡的家园。最后两句，

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汾水指的是汾河，是黄河在山西境内的支流。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的归家之情时时刻刻萦绕在心头，就如同汾河水一样，没有一天断流过。以水喻情，这是诗歌中常用的方法。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这首诗里，李白以水喻情，连绵不断，表达了自己思归不断的情怀。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中，有多少人像李白一样是异乡人，是不是也早已把他乡当作故乡了呢？我们来听听音乐诗人李健带来的《异乡人》，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听出李白的思乡之情。思归若汾水，无日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

0: 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王宇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春夏秋冬的你》。民谣自带忧伤气质，让有些人不由得感叹，当你听民谣时想起的那个姑娘，一定是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或许只有时间和四季才会治愈一切。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去品读早秋时节的美好。杜牧是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也是宰相杜佑的孙子，进士出身。他诗词写得好，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清明》《过华清宫》《赤壁》《江南春绝句》等等。杜牧在读书之余也研究孙子，写过13篇孙子的注解，而且有一次还献计平定外敌，被宰相李德裕采用。杜牧在23岁时写出了著名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了警示。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了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下面我们来品读杜牧所写的一首早秋时节的诗。一位对时政如此关注的诗人，自然不会只是在写早秋，同时当然也暗喻着对政治清明的期盼。

早秋，唐，杜牧。疏雨洗空旷，秋标金一新。大热去酷吏，

首诗的第一二句，疏雨洗空旷，秋标惊一新，意思是稀稀疏疏的小雨像是把天空洗过一样，显得格外的空旷，初秋的气象令人意外的清新，这是在写早秋时节的气象。第三四句，大热去酷吏，清风来故人，酷吏就是滥用刑罚的官吏，这里指的是武则天统治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当时重用了一些酷吏，后来到了朝臣关系过度紧张的时候，武则天也杀了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这两句是说夏天的酷热就像那些被处决的滥用刑罚的官吏一去不复返了，清风袭来犹如老友相逢，杜牧在这里把酷暑比喻成了酷吏。第五六句，樽酒浊未浊，小花颦不颦，这其中的颦上面是平凡的颦，下面是卑微的卑，颦就是皱眉，在这里指花朵皱缩。这两句是说拿起酒杯还没有喝，傍晚的花朵皱缩起来却还没有凋落。最后两句，朱乘与吕雪，谁觉老沉沉，朱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二十四铢是一两，这是一个极其轻微的重量，一般的称是称不出来的，缕雪就是一缕雪一丝雪，比喻一丝白发。

李白在《将进酒》里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居易也写过：“黑鬓丝雪亲。”这两句表面意思是处暑节气过后把秋收的粮食称重再拿去买卖，谁又会发觉这些是陈年的粮食呢？这两句杜牧想要表达的是，人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衰老的，中年往后体重是今日减一株，明日又减一株，头发是今天白一根，明天又白一根，这种微量的增减谁又能觉察得出来呢？而老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而成的，当然也透露出他对老百姓的关心，对国家未来的忧虑。这首诗既然是感慨秋天，我们就索性来听听李子恒作词作曲的一首老歌，歌名叫做《秋蝉》。这首歌写的就像是一首诗，落叶而知秋，如果你曾为一朵花开感到幸福，就不应该辜负每一片落叶的叹息。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

0: 看花，看清，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王强在2006年作词并演唱的《秋天不回来》，这首歌当年也是唱遍了大街小巷。处暑就像音乐里的休止符，也是夏与秋的转弯处，所谓落叶而知秋。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也与落叶有关。孔少安是孔子的第33代孙，他的父亲孔奂是陈朝时的吏部尚书，孔少安也算是达官子弟。但是陈朝灭亡时，孔少安只有13岁，他作为前朝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下面这首《落叶》就是孔少安在陈朝灭亡不久之后，搬到现在的陕西户县闭门读书期间所作。了解了孔少安当时的处境，再来读这首诗，或许更能懂得他写这首诗时的心境。

0: 落叶，随孔少安。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
1: 在这首诗里，孔少安借落叶来感叹自己的身世。第一句早秋惊落叶，意思是秋天早早的来到了，树叶好像受惊似的纷纷飘落下来，这是用落叶惊秋来比喻诗人家国的境况。一个早字便埋下了好景不长的暗示。第二句飘零似客心，落叶的凋零就像漂泊他乡游子的心情，一个客字让我们不由地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尽管孔少安和李煜的时代相距300多年，各自的地位和处境也不完全一样，但是飘零感却应该是相似的。最后两句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描写的是树叶翻飞仿佛不愿意落地，还在诉说着自己不忍离开这片树林。从这两句中，我们似乎也能读出孔少安的无可奈何以及对故国故乡的眷恋。有这样一句话，假如你处在人生低谷时，不妨多读书。孔少安也是如此，他在闭门读书的这段时间诵读了古文集数10万篇，为他以后的出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隋朝末年，他被封为监察御史，唐高祖李渊夺得天下后，孔少安前来投奔，他又被封为内史舍人。在李渊设宴招待群臣的时候，孔少安还应召写下了咏16诗的千古名句：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品读古诗词里早秋节气的旅程也该告一段落了。处暑节气过后，出汗会明显减少，我们的身体会进入生理休整阶段，容易出现疲惫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

0: 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 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你好，心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
5: 哎、
4: 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啊、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5: 哎呀，挺客气、哎。
4: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5: 嗯、
4: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5: 哎呀，
4: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5: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4: 嗯
5: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4: 嗯
5: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4: 嗯
5: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4: 嗯
5: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4: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5: 是，
4: 那首先你得健康、嗯、你才能快乐。
5: 对，就是
4: 嗯，
5: 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4: 太大了，
5: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4: 对、嗯、
5: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 70% 甚至 80% 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4: 对，
5: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4: 对
5: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4: 其实我觉得 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5: 哎，对，
4: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

0: 保险
1: 啊，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啊，
1: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0: 对，
1: 嗯，
0: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八九十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啊，
1: 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这是事实，的确这样
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
1: 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

0: 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还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正平和呀。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啊，
0: 你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这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
1: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是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是不是变味儿了吧？
0: 是
1: 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还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

0: 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
1: 嗯、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诊病的少了，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

0: 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憋
1: 不
0: 住
1: 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对。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说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

0: 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
1: 嗯
0: 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嗨，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是吧？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

0: 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这打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
0: 是不是？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运气，
0: 动气，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也是人的。

0: 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就是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

0: 他们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就是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

0: 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食气。什么叫食气呀？食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食气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食气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食气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的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这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哈、
0: 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

0: 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嗯，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女子得知男友意外去世，却被男友的妻子告上法庭。另一女子发现男友有家室，在男友家楼下痛斥男友恶行。两个女人均和有妇之夫闹上法庭，为何一个成为被告，另一个成为原告？爱上不该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家住北方某市的女孩陈芳林这段时间一直焦躁不安，原来是她的男朋友李一海告诉她要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再见面。李一海出差后呢，陈芳林和往常一样每天在微信上给李一海发消息，表示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催李一海早点回来以解相思之苦。可李一海却对他爱答不理的，总说最近太忙也不太方便见面，还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陈芳林只要催见面，对方就是回复没空。过了几天，陈芳林遇到李一海的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啊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见到他一上来就说节哀啊。陈芳林一愣，问他开什么玩笑，我给谁节哀呀？这哥们儿瞪大眼睛，海哥英年早逝，你居然一点都不伤心吗？陈芳林说，你胡说什么呀，他刚才还和我微信聊天呢，不信你看。这哥们儿一看呢微信聊天记录也很惊讶，说这不可能，海哥的葬礼我都参加了，都过去十几天了，他怎么可能跟你聊天呢？李海去世的消息不仅使他伤心，更让他感到恐惧。李海去世后和自己微信聊天的人是谁呢？陈芳林不寒而栗啊。陈芳林打开李海的微信聊天页面，问对方是谁，为什么冒充李海，可对方却再也没有回复他。正当陈芳林感到纳闷的时候，竟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一纸诉状，他竟被一个叫孙云云的女人告上了法庭。而这个孙云云不是别人，正是李一海的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陈芳林一直是和一个有妇之夫在谈恋爱吗？孙云云又为何在丈夫去世后起诉陈芳林呢？这件事儿还得从孙云云与李一海的婚姻说起。38岁的孙云云曾经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丈夫李一海和她是同岁，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但孙云云比谁都清楚，完美婚姻的华丽外衣下掩盖着的一些事儿，难以与人言说呀。丈夫年轻有为，在公司深得老板信任重用，管理公司几百人的销售团队，平时接触的人很多，经常遇到主动向他示好的年轻女性。孙云听到过一些关于丈夫的风言风语，说李一海在外面不缺女人，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在外出差的丈夫突然车祸身亡。当孙云听到这个噩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丈夫离世后，孙云云还没来得及从悲伤中走出来，很快另一个巨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她竟然发现自己心中的好丈夫，亲戚口中的好男人，竟早已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私会多年。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是如何败露的呢？
0: 原来孙云云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丈夫手机里隐藏的秘密。一个叫陈芳林的女人与丈夫频繁来往，有大量的转账记录，丈夫经常给这个女人转账，发红包啊，有520、1314等暧昧的数字，两年间累计转款有15万元。心如刀绞的孙云意识到自己深爱的丈夫早已出轨。这个陈芳林是个怎样的女人，自己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呢？孙云云向丈夫生前的几个哥们儿打听，才知道啊，这个陈芳林不到30岁，挺漂亮的，单身未婚。

0: 他和李一海是在一次饭局上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李一海在生前经常带他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交往密切。孙云发现这个陈芳林还并不知道李一海车祸去世的消息，一个冰冷而大胆的计划在孙云的心中形成，他要假扮李一海与这个第三者对话。他用李一海的手机给陈芳林发微信，故意说最近家里人管得太紧，不能出去约会。而陈芳林很快就回复说，你老婆可真够烦人的。接下来孙云又用类似的方法从陈芳林那里套话，让陈芳林多次说出孙云云想要的内容。孙云云握着手机，浑身冰冷又怒火中烧。这些对话不仅坐实了丈夫的背叛，更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却依然保持不正当关系，而且从自己的丈夫那儿得到很多好处，频繁地收红包转账获取钱财。孙云云截屏保存了证据，她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陈芳林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李一海擅自赠予的150,000元夫妻共同财产。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不久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孙云云认为陈芳林与李一海属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李一海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情人陈芳林，违反了公序良俗，陈芳林所得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告陈芳林不同意返还，他对法官辩解自己和李一海是正常恋爱，自己是单身，对李一海是一片真心。法庭上他声泪俱下地扮演着受害者，坚持说李一海对他才是真爱，给他的钱是恋爱花费，都已经和李一海一起花掉了，不存在不当得利。他反指孙云云无理取闹，那么陈芳林的行为算不当得利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问题，丈夫赠与第三者的财产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判定。首先啊，一方是否获得利益。第二，一方获利有无法律根据。第三，是否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陈芳林是否真的无辜呢？是否像自己辩解的那样，对李一海已婚的事儿真的不知情吗？孙云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就是孙云假扮丈夫用李一海的微信与陈芳林聊天记录。陈芳林在聊天中多次提到你老婆这样的字眼，并且还说呀，你老婆已经是黄脸婆了，青春已逝，你离了算了，我会对你负责的，咱们俩在一起多好啊，等等内容。法庭是一片哗然，陈芳林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终于明白那些天和自己聊天的鬼魂究竟是谁，以及这份证据对他辩词的毁灭性打击。这份聊天记录充分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仍与其保持交往的事实，陈芳林所谓的正常恋爱不知情全部都是谎言。事实清楚了，夫妻一方隐瞒另一方给婚外情人转钱应该返还吗？陈芳林属于不当得利吗？是全部返还还是返还一半呢？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062条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也就是说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双方对于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处分权利，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 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李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向婚外第三者陈芳林转款，其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给陈芳林的行为显然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侵犯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并且李海转让财产行为是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有悖公序良俗。而陈芳林在明知李海已婚的情况下与李海交往，不能因不正当的交往而获益。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陈芳林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全部返还。最终法院判决陈芳林向孙云云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50,000元。孙云云走出了法院，她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疲惫和释然。她以惊人的冷静和智慧不仅揭穿了第三者的虚伪，更通过法律手段夺回了本属于她和家庭的财产，为自己讨回了迟来的公道。陈芳林明知李海已婚还与之交往，有悖公序良俗，侵犯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陈芳林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追责还钱。下面这起案例也是一位单身未婚女子恋上了有妇之夫，结果不仅没有被追责，还追究了对方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女子给男友打电话，电话竟传来陌生女人声音。
0: 装什么蒜呢？我是王林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
1: 女子意识到自己被男友玩弄感情，决定对男友进行报复。
0: 她打印了揭露王林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林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
1: 男友不堪其扰，当着警察的面答应补偿女人50,000元，却又事后反悔。爱上不该爱的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4年3月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大门的出入口被行人围得水泄不通。原来是有人在大门口的公告栏上张贴了一张大海报，谴责小区内住户王林胜身为有妇之夫却欺骗他人感情，是个十足的混蛋。物业值班人员闻讯赶来，为了平息事端，他们取下了这份大海报，并找到了住在本小区的业主王林胜。物业人员建议他主动处理好个人问题，避免恶劣影响继续扩大。王林胜的妻子刘慧在一旁怒斥他，你干的好事丢人现眼，看你怎么收场。王林胜情急之下选择了报警。警察赶来后，王林胜说是一个叫孔林芳的女人贴的这张海报。
1: 警察根据王林胜的报案很快便找到了孔林芳，孔林芳也承认是自己张贴的海报。他认为王林胜就是个感情骗子，就应该让他身败名裂。警方通过不断的引导和询问孔林芳，才逐步了解到他跟王林胜的情感纠葛。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会闹到如此地步？
0: 一次普通的社区活动，孔林芳邂逅了成熟风趣、事业有成的王林胜。王林胜主动和他搭讪，谈吐不凡，流露出对孔林芳强烈的兴趣。王林胜声称自己是离异多年，是公司老板，平时忙于事业，感情上一直处于空窗期，他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爱情。他营造出成功、孤独、渴望真情的形象，精准击中了孔林芳的软肋，两人加了

0: 微信互相频繁来往。
1: 遇到如此贴心的好男人，孔林芳沉浸在迟来的幸福中，他开始对自己与王林胜的未来充满了憧憬。随着交往的加深，孔林芳接受了王林胜的求爱，两人在酒店发生了关系。然而孔林芳不会想到自己深爱的枕边人竟早已有了家室。
0: 经过一段甜蜜期后啊，孔林芳发现王林胜有些不大对劲儿，他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失联，比如晚上8点以后基本联系不上，周末也经常不联系，理由是加班、开会、陪重要客户，总之是不方便。偶尔约会中途接打电话呢，他会神色紧张地走开接听，回来之后呢，只含糊地说是工作电话或朋友电话，而且他绝口不提任何具体的家人朋友，朋友圈也是一片空白。一次啊，他鼓起勇气直接问林胜：“您真的的确是单身吗？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呢。”王林胜立刻表现出很受伤，说：“芳芳，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难道我的付出你都看不见吗？”为了彻底打消孔林芳的疑惑，几天后王林胜郑重其事地约他见面，他拿出手机展示了一份个人征信报告，特意放大并指着婚姻状况一栏清晰地写着未婚两个字，说道：“你看，这是我特意去查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未婚。这份看似无可辩驳的个人征信报告下一颗定心丸，让孔林芳彻底放下了戒心。两人相处近半年的时间，一天孔林芳在王林胜加班的时间拨打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女人，声音清晰而带着一丝警惕：“喂，喂。”孔林芳瞬间血液凝固，不知道该说什么。几秒钟后啊，对方就挂了电话。很快王林胜又打回来，急匆匆地对他说：“喂，芳芳，刚才是我表姐，她手机没电了，借用我的电话，找我有点急事儿，我先忙着处理她的事儿，忙完之后再联系你啊。”孔林芳的心狂跳不止，强烈地怀疑这个女人是谁，真的是她表姐吗？不到半个小时，孔林芳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瞬间，一个充满愤怒的女人劈头盖脸地骂他：“你就是孔林芳，你这个贱人，破坏别人家庭，真不要脸。”孔林芳愣住了，刚要辩解，对方很强势严厉地批评他说：“装什么蒜呢？我是王林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也许是为了彻底粉碎孔林芳的幻想，对方通过短信给他发来了清晰的结婚证照片，登记日期远早于孔林芳认识王林胜的时间，紧接着又发来几张王林胜的全家福。
1: 孔林芳看着手机中的照片，他感到浑身发冷，往日里与王林胜的甜蜜过往瞬间化为最尖锐的讽刺。他现在不得不相信这个贴心的男友竟早已有了家室，而自己也在这场甜蜜的骗局中变成了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那么孔林芳接下来又会如何面对这段充满欺骗的恋情呢？
0: 孔林芳颤抖着拨打王林胜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质问他：“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呀？”王林胜沉默片刻，语气变得极其轻佻冷漠，甚至带着嘲讽说：“是，我是结婚了，那又怎么样？看你长得还行，身材也不错，跟你玩玩而已，你可别当真啊，我可没打算离婚。谈恋爱挺好的，大家开心在一起不就行了吗？我也不会亏待你，你没必要那么较真儿吧。”这赤裸裸的坦白和羞辱让孔林芳最后的人格尊严被碾得粉碎，他愤怒地斥责王林胜就是个骗子。 对方却无情地挂断了。

电话。孔林芳事后才了解到，王立胜确实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但极度自私虚荣，他经常勾引年轻女性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以此为荣。王立胜的夫妻关系貌合神离，他在家就是个虚伪的演员。刘慧知道丈夫花心，这些年隐忍啊，主要是考虑孩子太小、经济利益以及对改变的恐惧。这次事件，丈夫公然当着自己的面对情人称自己为表姐，她终于忍无可忍。她打给孔林芳的电话既是控诉，也是宣示主权和警告。巨大的屈辱、愤怒让孔林芳无法原谅这个男人。为了揭露王林胜的卑鄙无耻，发泄心中的愤怒，也为了警示他人别再受骗上当，她打印了揭露王林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林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海报内容详实，措辞激烈，迅速引起了轰动。气急败坏的王林胜选择了报警，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为了调和王林胜与孔林芳的矛盾，警察呢将二人同时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调解室，面对警察，王立胜矢口否认自己隐瞒已婚身份，并且不承认自己与孔林芳的恋情。他主张是孔林芳单相思，求之不得而纠缠自己。但为避免警察深究征信报告的真伪，也担心事情继续闹大，他勉为其难同意签署调解协议，承诺于五日内赔偿孔林芳50,000元作为补偿，双方保证不再骚扰对方。孔林芳在心力憔悴的情况下也接受了这个结果。然而赔偿期限到了以后，王林胜根本没有赔偿，而且他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他不讲诚信，彻底激怒了孔林芳。孔林芳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王林胜支付协议里的50,000元赔偿款。法庭上王林胜极力狡辩，称双方是自愿交往，赔偿协议是受胁迫签署的，孔林芳是求爱不成反诬陷自己，无理取闹不同意支付。那么欺骗感情是否应该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人格权。民法典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第991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本案中，王林胜故意隐瞒已婚事实，并伪造未婚征信报告，骗取孔林芳的信任，主观恶意明显。王林胜的行为严重违背社会道德和善良风俗，该欺诈行为侵害了孔林芳的情感自主选择权和人格尊严，造成其精神痛苦、社会评价降低等损害，符合民法典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50,000元赔偿是双方对纠纷解决的合意，且金额可视为对人格权侵害的补偿和精神抚慰。法院最终判决，王林胜应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向孔林芳支付50,000元赔偿款。这份判决不仅赋予了抑制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也是法律对感情欺诈、侵犯人格尊严行为的否定和制裁。孔林芳本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却不知啊，一步步掉入了一个用谎言编织的情网。这场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侵犯的不仅是他的情感，更是他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王林胜必然要因此付出代价。两起案例，陈芳林和孔林芳都是恋上了有妇之夫，最后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区别就在于，案例一的陈芳林是

且故意与有夫之妇交往，而案例二的孔银芳是被欺骗的，因此对于灰万刑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来看，不能一味地去谴责婚外一方，最应该批评的还是背叛婚姻的一方。忠于婚姻是每个已婚人士的基本义务，在婚姻场合中，即便遇到心动的人，也应保持距离，不创造私下独处的机会，提醒自己当初选择婚姻的承诺和责任，坚守底线。夫妻相互忠诚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0: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2: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

0: 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沅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的导播老师和我说了，说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收音机前的眼病的患者呀，把电话呢打进了他们电台，问咱们场外的热线什么时候能开通。因为大家呀，听我讲了这么多天的青春时代的一些往事，一下子呀，就把大家伙的思绪带回了那个年代，所以呢也都想找我聊聊天，一起呀重温一下那段虽苦但是却很甜美很美好的青春的记忆。其实呢，想找我看病想找我呀开方抓药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呀，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早就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通个电话，咱们彼此呢在一块聊聊天啊，叙叙旧啊，一起追溯咱们曾经也青春过也美好过的那些岁月。同时呢，我更希望能够为收音机前患有眼病的这些朋友们进行服务，奉献出那人陀亚老师啊传给我的蒙药济世良方，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摆脱眼病困扰。当年我的老师那人陀亚呀，为了能够学到治疗眼病的方法，他在18岁那年一个人远赴腾格里沙漠腹地去拜访治眼神医。当时这位老者呀没有辩解自己是还是不是，那人陀亚老师呢就已经心里有数了，但是这位老者呢却提了一个要求，说想找哈斯巴根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人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没人能够坚持三个月，所以如果你能在我身边超过三年，我会考虑告诉你这个神医到底在哪儿。而且这三年你就要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不会给你一分工钱，你还要干各种的活，如果你能坚持住的话。当时那人陀亚老师犹豫了一下，他犹豫的不是别的，是这三年他不能回去看望自己的额吉了。但他的犹豫呢也仅仅的是几秒钟，然后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那人陀亚你来对了，你遇到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你必须要坚持。从此以后那人陀亚老师啊便跟着这位老者四处游走，打草放羊，喂马捡牛粪，替需要救治的病人送药。有的时候呢送一次药要骑几天的马，来回十多天的路途，冬天寒冷，温度最低会达到-20°C，非常的遭罪呀。但是无论再怎么艰苦，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因为这三

年，这位老者为患者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了眼里。无论路途多远，只要有人生病，他二话不说，骑马就走。遇到穷困的家庭，他不收一分钱为大家治病。但遗憾的是，这3年他什么都没有交给那任托牙老师，只是给别人看病的时候带着他。而那任托牙老师呢，在旁边听着，也看着，也用心感悟着。他慢慢的懂得了一点啊，治疗眼病的常识，但是核心的治疗医术呢，他却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才让这一切都有了转机。有一天呢，这位老者和那任托牙老师啊，刚给别人治病回来。他们走进蒙古包，没多大一会儿功夫，外边就狂风大作。经验颇为丰富的老者说了一声“不好”，赶紧抓着那任托牙老师的胳膊就往外跑。有人说：“是不是又刮沙尘暴了？”不是，这次刮的比沙尘暴还要更加严重。这次刮的是龙卷风，小的龙卷风大家都习惯了，也不会害怕。但是大的龙卷风可是会要人命的，所以当时老者抓着那人托牙老师的胳膊，赶忙的往外跑。他们刚跑出来没多久，老者又转身想往回跑，因为他的药材包括药方秘籍都在一个黑药箱里装着了。那个东西要是没了，以后再想重新的开方抓药给人治病，那可就难了。所以说，这位老者不顾一切的往回跑。那人托牙老师知道这个黑药箱非常的重要，也知道老者回去要干什么，所以他抢先一步冲进了蒙古包，把黑药箱抱了出来。当他刚从蒙古包里跑出来没几步的时候啊，蒙古包就被龙卷风卷上了天，东西洒落了一地。蒙古包里所有的东西全都被龙卷风撕碎了。假如那人托牙老师跑得再慢一点点儿，一定就会被龙卷风卷走的。老者呀，被那人托牙老师这种毫不畏惧危险的精神所感动了。后来呢，那人托牙老师跟我讲，就是那件事儿，让老者真正的认可了他。而这位老者呢，我想现在大家伙儿也都猜到了，他就是那人托牙老师苦苦寻找的神医哈斯巴根。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他医术高明，想找他拜师的人非常多，这其中呢也不少啊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呢，他以不拜传为借口，拒绝了很多前来拜师的人，而且呢，哈斯巴根呢收徒弟要求非常的严苛。首先，你一定要人品好，得有一颗爱民的心，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不能把金钱看得太重。医生一旦要是让金钱蒙蔽了双眼，对病人就会不管不顾。所以说，人品好是基本的要求，还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有坚毅不拔的毅力。因为学医啊，是一件很辛苦、很枯燥、很乏味的事儿，而且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学成的，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才能有所成就。很多人学医啊，就是三分钟热度，一开始挺爱学，挺认真。可没过多久啊，就受不了学医的那份艰辛，半路打了退堂鼓。所以3年的时间，那任托牙老师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付出和坚持，哈斯巴根都看在了眼里。他甚是欣慰，他心里呢也非常感恩上天能让他在70多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正想要学习的人，让自己的医术啊能够得以延续下去，传承下去。
后来呢，哈斯巴根呢，把所有的治眼绝学都传授给了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在他临终的时候，还把自己黑色的药箱也送给了纳仁托亚老师。这里边有他的猛药治眼奇方，以及各种啊名贵药材的记载、炮制方法，还有很多呢适用于不同眼病的猛医小妙方。哈斯巴根告诉纳仁托亚老师，眼病不是很重的患者呀，只要给猛医小妙方就可以了，很多自己呀都能买到，几乎不花钱就能把轻微的眼病呢治好，只有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的时候，才能用黑药箱里的猛药治眼奇方。因为这个奇方所用到的药材都特别的名贵，都是很难采得到的。最后哈斯巴根说，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给纳仁托亚老师，只有他穿的那件蓝色的长袍要送给纳仁托亚老师。这件长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内蒙人都特别喜欢蓝色，他们的胸怀就像天空一样宽广。但得了眼病的人不敢出门，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心里特别堵得慌。其中有一位80岁的婆婆得眼病20多年了，后来被哈斯巴根治好了，眼睛好了以后，她看着蓝蓝的天空不仅流下了泪水，当她看到哈斯巴根身上蓝色的长袍已经又破又旧了，这位婆婆呢，她做了一件崭新的蓝色长袍送给了哈斯巴根神医。哈斯巴根一穿就是几十年，上面打了好多补丁，他都舍不得扔。当时大家都说，只要有蓝袍出现的地方，黑暗就会消失，光明就会到来。后来呀，纳仁托亚老师呢，继承了哈斯巴根的衣钵，给草原人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光明。草原人民都亲切地称他为草原上的太阳，他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代治眼名医。说到这儿，我想到我的学医经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轮回呀。我跟着我的老师纳仁托亚学医的时候，我们也是骑着马，到每一个旗、每一个村落这样的去走访。我当时啊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老师啊，您为什么要四处游走行医啊？如果说您固定在一个地方，让大家都能够找得到，那不更好吗？而他老人家呀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你看啊，治病啊他是看缘分的，如果我固定在一个地方，诊治的人就有限，而以游医的方式呢进行行医，更能够了解呀民间百姓的疾苦，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很多的贫困的患者，他没有能力到医院、到医馆去看病，他也抓不起药，所以呢迫于经济上的拮据，他们就只能在家里等着。还有很多疑难杂症的患者，虽然几经治疗，但是最后已经被医院的医生放弃了，说回家去吧，没多少日子了，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你说你固定在一个地方坐诊，他肯定不会去的，你也是永远遇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纳仁托亚老师才要当一名游医。她虽然是一名女性，但是她不怕苦也不怕累，放弃了医院里边安稳又舒适的工作，她愿意游走在四方，去帮助那些呀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而这一点呢，让我对恩师纳仁托亚老师啊那种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
而且呢，这一敬佩就是一辈子，至死都不会忘记的。而那人图雅老师这样的性格呢，也是草原医生的性格。正因为草原上有了他这样的医生，才让疾病没有死角。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只要是有缘能够遇到那人图雅老师，那么他眼睛上的疾病就有了希望。就像我现在在广播里给大家讲眼病的知识一样。你想想啊，我如果说就在三甲医院坐诊，帮助的眼病患者呢，肯定是有限的。可是在广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传播眼病的防治的知识。所以我在这儿啊，诚心诚意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说，不管您过去遇到什么样的眼病，或者说这些眼病非常的折磨你，而您呢也经过各种的治疗没有达到康复，您这个时候不要气馁。今天呢，我们这份缘分呢算是建立起来了，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明天我们的场外热线呢就会准时开通，我也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儿的。在过去呀，那人图雅老师呢经常跟我讲，他说呀，医者最基本的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而我跟着他游走学医，在给病人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让我看到了太多人的疾苦啊。也正是因为这些疾苦，我深入其中，我感同身受。所以呢，让我对医者仁心有了自己啊独特的一个理解。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到了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下边的一个小村庄，当时那里呢干旱少雨，土壤沙化，植被啊是以沙棘、骆驼刺儿等耐旱的植物为主，传统的农作物啊很难在那个地方生长。当我和那人图雅老师走进这个村庄的时候啊，我们就被团团围住了。围住我们的全部都是衣衫褴褛、瘦小的孩子们呀。他们有气无力的，一边呼喊着，一边呢用手比划着，意思就是说，我们太饿了，我们太饿了，你们有没有吃的呀？你们有没有吃的呀？哎呦，看着那个情景啊，真的是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心酸了。当时我和那人图雅老师身上没有多少干粮了，也就剩下两天的干粮，因为四处游医啊，路途是很遥远的，也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儿，所以我们经常是边走边给自己补给。本来呢，到了这个村庄啊，我们想的是休息几天，一边给这个村里的人呢看一看病，一边啊补给一些个干粮和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内蒙地区的人民呢，只有牧区的生活条件还好一些，毕竟那里有草原，有牛马，有羊，而牧区之外的一些个农耕户，那可真的只能是靠天吃饭了。而且呢，这个村地处偏远，当年那一年的年景又不好，收成非常差，所以说在这个村里很多人真的就是吃不上饭了。当时看到那些孩子们呢，我就回想起自己当年，我是百感交集呀。我也来不及多想，我就赶忙把马背后面的那个布兜子拿了下来，想要把布兜里边的烤土豆啊、馍馍啊一股脑的都拿出来给孩子们分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人图雅老师一下子拽住我，他跟我讲，他说你别分别分，万万不可啊，你看他们这个样子
这个孩子们已经饿了，不是说一天两天了，

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吃过一顿饭了。你这个时候你把干粮给他们，孩子们着急的狼吞虎咽，一方面呢可能会被噎住，再一个他们幼小的脾胃是受不了的，容易出事儿的。哎呀，我当时啊听到那人童牙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猛然的反应过来了。是，我当时真的是急晕了头了，就一门心思的只想说给他们赶紧的分吃的，让孩子们赶紧吃饱一些。那么怎么办呢？我老实说呀，你呀到村里的某一户人家去借一个比较大的大铝盆。我说好。大铝盆拿来之后呢，烧了一些热水，把我们这些干粮啊掰开了弄碎了，用热水呢煮软和了，又放了一丁点的盐面，一碗一碗的盛给每个孩子。当时我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把这些个汤饭呢往肚子里边灌，当时啊我跟那人童牙老师我们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要知道他们也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当时我清楚的记得呢，一共有七个孩子，可是这个饭发完之后呢，我四处看了一下，哎，我说怎么坐在这吃饭的只有六个孩子呢？我就赶忙啊起身四处的去看，我看着一个小姑娘端着一个碗，她那个碗里边就有半碗的汤饭啊，踉踉跄跄的呢就向着一个地方就走过去了。我和那人童牙老师安顿好正在吃饭的这些孩子们，就赶紧呢跟那个小姑娘就跟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呢，我们就跟着这个孩子来到了一户农户家。那么一进这个屋呢，哎呦，我当时差点啊没控制住喊出声来。这个时候大家肯定非常好奇，说你这是看见什么了呀，还直让的喊出声来了，受到惊吓了是怎么着啊？我跟大家讲啊，当时啊我们进去之后，那个屋子里边的光线特别特别的暗，但是你在聊帘的那个过程当中，它那个光线不是打进来了吗？我们看见有一个满眼生疮的女人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个女人整个眼睛肿胀的无法睁开，瘦的皮包骨头，而且眼皮上下周围被一层又一层黄色的还掺杂着血丝的脓液糊得严严实实的，离得近一些呀，就能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那个臭味儿。我和那人童牙老师呢，行医时间呢也不短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患者呀。当时呢，这个女人呢，听到陌生人的脚步声，她就立刻警觉起来，带着既紧张又严肃，以及害怕以及颤抖的声音问道：“说你们是谁啊？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刚要解释，一旁的小姑娘就说话了，说阿妈，他们是好人，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刚说完这句话，这小姑娘啊就端着这半碗饭呢走向墙角去了。顺着她走的方向我一看呢，有一个三四岁模样的小男孩向着这个小女孩走过来。当时他看到小女孩手里边拿着的那半碗饭汤的时候，一下子就从小女孩手里边抢过来，大口大口的吞咽着。当时那一瞬间呢，我实在是控制不住了，泪如雨下呀。我可怜这三四岁的孩子饿成了这个样子，我更可怜的是这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她同样被饥饿已经折磨得有气无力的了，可是当我把饭放在她手里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家里边饿着肚子的弟弟和妈妈。
我们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那一刻，这句话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由想起了我跟额吉相依为命的生活。那个时候，如果说没有我的额吉，也不会有我的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呢，纳仁托娅老师啊，想给这个女人看一看眼睛，但是屋子里边啊，她没有电灯，光线太差了。根本就看不清楚他眼睛病灶部位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时呢，我们就安抚了一下这个女人，就让她呀跟我们一起到屋子外面，到光线亮一点的地方。这眼睛啊看不清的人呢，往往他的嗅觉就会特别灵敏，而且呢，一般眼睛不好的人呢，更容易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一个事物，就是心特别灵。这个女人当时下意识地用鼻子闻了一下，可能是闻到了我和纳仁托娅老师身上的药香味儿，她也感觉到了我们的善意，所以呢，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很配合地跟着我们一起呀，往外边走。没想到呢，等我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家小院子里里外外已经站了很多人了。村里呢来了两个外人，还给孩子们发吃的，这个事儿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在那个小村落里边传开了。大家伙呢都想来看一看这两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但是呢，当我扶着那个满眼生疮的女人坐下之后，纳仁托娅老师要给她诊病的时候啊，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有人说了，哎，你们千万别碰那个女人啊，她得的那个怪病是会传染的，她的眼睛都要烂瞎了。还有的人说，她治不好了，已经瞎了好多年了，你们别浪费心思了。总而言之呢，全部都是一些阻止啊，反对的声音。听到这些呢，我和纳仁托娅老师，我们也没有受到他们语言的影响。纳仁托娅老师让我去取纱布，蘸取淡盐水，轻轻地为这个女人的眼睛进行擦拭，因为她眼周的脓液已经完全地凝固了，完完全全地紧紧地在她的眼睑周围贴上了。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清理的过程当中啊，特别的困难。清理过程我记得大概持续了得半个多小时吧。我先是用淡盐水把纱布浸湿了，然后敷在他眼睛上。过一会儿之后呢，我就一点点的把上面那个结痂的部分呢，用那个小镊子一点点的给他取下来，以便让纳仁托娅老师能够看得更清楚。而我的恩师呢，是有很多年经验的老蒙医，他的医术是非常高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的抽血呀，取分泌物啊等等的化验的检测的手段，更没有各式各样的检测试纸，没有各种各样的仪器，他仅仅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患者的眼病是什么，然后针对性地给开出小方子。而且行医这么多年，用过纳仁托娅老师方子的患者呀，恢复的都特别好，无一反复。后来呢，我跟随恩师啊学医多年，到我能独立行医的时候，以至于到现在，我即便在医院里边工作，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我尽可能的不给他们开没必要的检验的单子，因为很多检验的方式其实没有必要。慢性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已经很不容易了，四处的求医问药，花多少钱呢？我不希望给任何患者朋友带来不必要的经济上的负担。而这一切呢，其实我的恩师他对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我记得那一天，纳仁托娅老师把我取下来的这些结痂物放在鼻子边上闻了一下，

然后就问这个女人说你这个眼睛有没有发痒？有没有说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啊？这个女人呢，听完之后啊，就连连点头，说自己呀，之前就是眼睛特别特别的痒，痒的实在是难以忍受了，没办法了，啊，奇痒难忍，就觉得里边好像进了什么东西似的，之后就不断的用手揉，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那人童牙老师呢，听完他的描述之后啊，就判断他得上了过敏性的结膜炎。那人童牙老师跟我讲了，就说他的这个痒啊，是因为过敏性的结膜炎。可是呢，这个患者呀，越揉越严重，导致了眼睛合并细菌性的感染。因为你本身在揉的过程当中，手上的细菌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球内部，细菌跟炎症结合起来，进一步的感染，出现了水肿，而且化了脓。那人童牙老师说了，这都不是大问题，针对过敏性的结膜炎，甚至合并了化脓感染，只要用一个蒙医治眼的小妙方就可以解决，用蝉翘和柑橘花。我听到这儿啊，就赶紧准备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进行记录。因为我跟着那人童牙老师学医啊，就是在不断的案例当中呢进行学习，所以说恩师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开出的每一个方子，对我来讲都如同金口玉言一样特别的珍贵。当时呢，那人童牙老师就跟我说了，需要蝉翘10克，柑橘花6克，能疏散风寒风热，能够呢清目止痒，杀菌消炎，里边加上250毫升的水煎煮，煎煮20分钟之后过滤掉药渣，等到那个药汁不烫了，温热的时候用纱布或者是棉球蘸取药液清理眼睛，每天3次，三五天就可以解决。但是说完这些呢，我的恩师啊，神色忽然的就凝重下来了。我看到他这个表情，心里边就警觉了，因为自从跟恩师学医以来，我知道一旦他出现这种表情的时候，就说明啊，这个眼病患者所患的毛病比较棘手，不是很好治，不是很乐观。所以呢，我就赶紧凑到恩师跟前儿，我说，老师啊，他这个眼病是不是很严重了？老师就说了，他是很严重的青光眼。那我就问那人童牙老师，我说，您怎么判断出他是青光眼的呀？那人童牙老师呢，当即就对我说，他说，你记得我教过你一个绕口令吗？你现在能背出来吗？我说可以呀。硬如石，怕见光，蒙衣变五色，同色淡绿者，视为绿风内障青光眼者。哎呀，恩师听我背的一个字不差呀，连连点头。他说，那你再看他这个眼睛是啥样的。我当时呢，就顺着老师手指的方向一看，我就发现这个女人不但眼晕发绿，而且顺着眼角止不住的流眼泪。那人童牙老师呢，不断的用手啊在他面前晃动，甚至拿出一面小镜子，借着那个光啊去晃他那个眼睛，但是这个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根据这些现象的判断，她已经是接近全盲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恩师的情绪非常非常低落，表情很凝重。我呢在一边啊就特别的着急，我就心想，是治不好了吗？咱那药箱子里边不是还有五颜六色的那个小药沫吗？赶紧想办法拿出来给他治啊。哎呀，我当时就越想越着急，急得我都快哭出声来了。这个时候呢，那人童牙老师也看出我着急来了，

他就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他说青光眼有多厉害，你应该清楚吧？这绿帐子和白帐子不一样啊，白帐子就是指我们的白内障。如果说因为白内障致盲，及时的做手术，还会恢复短暂的光明，但是绿帐子一旦致盲，很难治疗啊，除非用猛药治眼奇方，只有它能解决。因为青光眼是所有眼病当中比较难治的，我说为什么它是最难治的呀？我老师说了，究其根源呢，是干眼通道的一个堵塞，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排不出来导致的。而现代医学发现的眼压高造成眼底出血，就是因为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不出来，硬把眼压给憋高的。所以说这个病致盲率很高，普通的药物根本起不到作用。我恩师啊，跟我说完这一席话之后，我这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啊，眼泪止不住的流出来，因为我可怜这一家人，一个骨瘦如柴又因为眼病而看不见的女人，带着两个幼小的瘦弱的孩子，如果说她的眼病治不好了，这一家子今后该怎么面对生活呀？能不能活下去呀？这都是未知数啊。这件事情呢，已经是发生在40年前的事儿了，但是到今天呢，我依然是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段经历，让我真正知道了当心中有爱，才能够去奉献爱的道理。其实，在我跟那人图雅老师学医的过程当中，老师一直强调小病小治，大病大治。对一些个轻微的、不太严重的眼病，给一些小的方子就行了。这样呢，患者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呢，轻轻松松的把眼病的症状消除掉。只有遇到病情严重的、病龄长的、病情复杂的眼病患者呢，才可以用传世大方。那人图雅老师呢，有一本《蒙医治眼秘籍》，里边就有一个呀，流传800多年的蒙药治眼奇方。而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呢，是专攻疑难型眼病的灵丹妙药。那什么是疑难型的眼病啊？首先，病史时间比较长，有的眼病患者病史已经超过3年。那人图雅老师，他这个传世奇方究竟起源何处呢？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我。后来我翻阅了大量的古代医书，有很多呢都是用蒙文记载的。因为我本身从内蒙古长大嘛，所以说我本身就懂得蒙文，看起来就比较方便。这些书籍里边是这样记载的，说这个奇方最早出自800多年前的蒙古国，那个时候呢是元朝还没有建立。就在1232年的时候啊，蒙古和金国正在打仗，打的是难分伯仲。当时呢，铁木真的儿子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和金国的军队呀，在三峰山打起了遭遇战。三峰山呢，是今天河南的豫州。一开始呢，蒙用土炮重创了蒙古军，而拖雷的儿子，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第一个皇帝忽必烈，他被土炮爆炸时候所产生的高温以及呢浓烟砂石击中了他的双眼，忽必烈的眼睛当时就流出了鲜血，被部下及时的转移到了后方。另外呢，还有多名的士兵马匹眼睛也被这个土炮所伤。忽必烈呀，经过医生的治疗，这个血算是止住了，可是他的视力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跟盲人几乎没啥区别了。

0: 不能骑马，更不能够领兵打仗。与此同时呢，忽必烈的眼睛里边每天都会流出黏腻的脓血。有些老年人眼睛啊，经常会有水样性的分泌物流出，就是眼睛啊总是水汪汪的，好像天天呢这个眼里边都有眼泪似的。不了解的人呢，还以为是眼睛好的表现呢，你看水汪汪的，泪汪汪的。其实这样的朋友很有可能患上了病毒性的角膜炎。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的眼睛每天都会分泌眼泪，就是泪液。泪液呢有清洗眼睛的功效，它会把眼球表面的毒素啊、脏东西啊通过泪道呢排出去。但是如果人的泪道发生了堵塞，泪液和眼睛表面的病毒啊、脏东西排不出去，它就会积聚在泪囊当中。这样时间久了，它就会引发各种的炎症，会有很多的炎性因子和病毒细菌产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病毒细菌就会感染到我们眼睛表面的结膜和角膜。而最初的时候，因为很多的水液到达了眼睛的表面，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眼睛啊总是看着水汪汪的。其实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呢。那还有的人呢，眼角出现了血性分泌物。这样的分泌物常见的颜色是淡粉色的，或者是血红色的。出现这种分泌物，一般是眼睛受了外伤，或者是急性病毒感染导致的。那出现这种分泌物，一般还会伴随着什么呢？眼睛红肿、淋巴肿大的症状。忽必烈呀，当时他就是眼睛里啊流的就是红色的分泌物嘛，有人管这个叫脓血，其实就是外伤还有病毒所引起的发炎。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啊，没有消炎药啊，所以呢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就有可能让人失明。忽必烈的眼睛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些炎性因子已经到了眼睛的内部，损伤了他眼内的视细胞。而忽必烈的父亲托雷还有他的爷爷铁木真非常的着急啊，因为铁木真十分疼爱自己的这个孙子，也就是说疼爱忽必烈。在他心里边，忽必烈就是将来自己的接班人。于是呢，他就找来了蒙古所有的治眼病的医生。其实蒙古人呢，自古以来就擅长治眼病，这是悠久历史的传承。因为蒙古大漠风沙，阳光呢照射强烈，蒙古人呢又喜欢喝烈酒，酒对眼睛又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这样一来从古至今内蒙人得眼病的就比较多。所以说呢，蒙医从几千年前对治疗眼病就有了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呢。而铁木真呢找来了蒙古最好的治眼的医生，很多都是御医，但是即便是御医也没有治好忽必烈的眼睛。眼看着忽必烈的眼睛就要失明了，铁木真这个时候是又着急又生气，他就想重罚那些个治眼的蒙医。当时这些人呢有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军哲别他呢向铁木真推荐说，他们老家有一个蒙医喇嘛，治疗眼病非常的厉害，附近的人眼睛受伤或者是得了各种的眼病，找到这个人全能治好。铁木真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的命令手下的人说，务必把这位蒙医的喇嘛给我请过来。 这位老猛医啊，请来之后这么一看，胡子都白了。他仔细地看了看忽必烈的眼睛，说：“大汗，您不用担心，我这里有一个方子，是我苦心多年研究出来的。如果能按方子上的药，把药抓回来，少主的眼疾定能痊愈。”这铁木真身边的御医啊，接过方子一看，好家伙，上边全都是奇珍异宝的名贵的药材啊。这普通人要得了这个方子也没有用啊，因为抓不起这些药啊，有很多的药是用钱都买不到的。但是这对于铁木真、成吉思汗来说还真不算什么难事儿。很快他手下的御医就按照药方把药给配齐了。而忽必烈呢，用完这个治眼奇方之后，果然不到三天的时间，眼睛就开始不流脓血了，视力呢也一天比一天好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呢，眼病就痊愈了。铁木真、成吉思汗非常的高兴啊，他把这个奇方呢定为蒙古国的宫廷御用治眼奇方，一直在宫廷里边流传。其中所涉及到的药材由于数量稀缺，所以就被成吉思汗保护起来了，普通人连用的资格都没有。直到呢后来呀，我们国家的医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在整理故宫医案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典籍记载，其中就有关于蒙药治眼奇方的记载。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大家期待已久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明天就要给大家开通了。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有一些知心话，在年轻的时候和尹老师有一些共同的回忆，那大家也可以打进电话和尹老师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寿运绵长。

0: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未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

0: 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啊，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啊。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心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您客气、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1: 嗯、
0: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哎，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0: 嗯
1: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嗯
1: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对。
1: 啊，没有病痛。
0: 对。
1: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0: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

0: 趋势。
1: 对
2: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
1: 嗯
2: 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2: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
2: 嗯嗯，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2: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
2: 嗯，
1: 还好，
2: 嗯，
1: 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2: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2: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2: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2: 对吧？
1: 对，
2: 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对，
2: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2: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2: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2: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2: 顽固性疾病，
1: 对，很难治的。
2: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2: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2: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比如八零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2: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2: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边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 对
2: 啊，家里这个老人
1: 这个牵绊也
2: 对，
1: 他
2: 个
1: 大
2: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
2: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2: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2: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2: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2: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2: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2: 对，
1: 哎，就是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
2: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2: 所以说我们

0: 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
0: 嗯、
1: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的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0: 嗯、
1: 啊、
0: 嗯，
1: 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0: 嗯、
1: 啊、
0: 对。
1: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了。
1: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有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呢，还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1: 嗯，
0: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重平和呀。啊，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啊，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0: 嗯，
1: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仁术。
1: 人心仁术。
0: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就现如今来说， 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1: 嗯，
0: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1: 嗯，
0: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啊，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啊，给医生包红包。
1: 嗯，
0: 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1: 嗯。
0: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嗯。
0: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1: 嗯。
0: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1: 嗯。
0: 所以是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是不是变味儿了吧？
1: 嗯，是，
0: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
1: 是，
0: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1: 嗯，
0: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啊？
0: 还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1: 嗯。
0: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1: 嗯，
0: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是吧？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有道理。
0: 哎，
1: 嗯，
0: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1: 嗯。
0: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
1: 嗯，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呀，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 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
1: 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
0: 嗯、
1: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0: 啊、
1: 嗯、啊，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哎、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嗯、
0: 哎，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
1: 嗯，
0: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嗯、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啊。
1: 80%-90% 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啊，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嗯、
0: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儿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

0: 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嗯、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1: 嗯，
0: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啊，憋不
0: 住
1: 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呢、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
1: 嗯、
0: 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都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

0: 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了。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嗨，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这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了一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 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来，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干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啊，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

0: 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啊，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究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 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才觉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 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画图，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食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就
0: 是告诉我们要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 是素气液散，心气招聚，以呼吸吐纳的，什么叫吐故纳心呢？
1: 吐故纳心，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十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十七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啊，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处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啊、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嗯、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嗯、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嗯、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

0: 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坐落在桂林市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原医院会议室原址上建成的院史陈列馆里，一个个旧物件镌刻着峥嵘岁月的印记，一张张老照片见证着深厚的中越友谊。在这里陈列了1968年到1975年收治的119批一共5432名越南伤病员的出院留影等物品，一部厚重的抗美援越历史画卷也随之铺展开来。在抗美援越的战火中，南溪山医院是怎样迅速成立的？医院成立后怎样全面开展越南伤病员的医疗救治？医护人员是怎样改善和丰富越南伤病员的生活条件的？而78万毫升鲜血又是怎样凝聚了中越传统友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溪山医院鲜血凝成的友谊丰碑。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援越军事顾问团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55年，法国军队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撤出越南以后，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国家和平的协议，以提供军事援助为手段，趁机迅速地渗入南越，取代法国。

扶持西贡政权，阻挠越南南北统一，企图变南越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1964年8月5号，美国借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同时他的军用飞机侵入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威胁中国安全。面对美国侵略战争的进一步升级，中国政府通过公开宣言和外交途径一再向美国提出警告，表示中国援越的决心。1965年2月9号，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的第三天，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立场。这年4月，李隼、伍元甲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扩大援越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具体要求。在4月8号举行的中越两党会谈中，中越双方签订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18号，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赴越执行抢修、改建铁路、构筑国防工程和修筑机场等任务。5月，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在周恩来领导下统一指导国内援越工作。随着美国直接加入战场，战争逐渐升级，特别是战争双方军事装备对比悬殊。越南人民军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主要是轻武器，而美军和南越军队则是先进的武器，像 B-52 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驱逐舰等等，造成越南人民军伤亡惨重，双方在战伤救护上的巨大差距也凸显出来。美军的伤病员可以通过直升机迅速转移到设施完备的后方医院救治，而越南方面则只能靠人力转移到简陋的战地医院救治，从而造成了比较高的死亡率和致残率，越南人民军伤亡不断增多。于是越南方面向中国政府紧急求援，中国政府派出了医疗队，在越南建立了医疗所，并提供了大量的医疗设备、医疗器械。但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加大了对越南北部的轰炸力度。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65年共计 5.5 万架次，投弹 3.3 万吨，1966年增加到 14.8 万架次，投弹 12.8 万吨。到了1967年，变成 13.2 万多架次，投弹 24.7 万吨。轰炸使得整个越南一片火海，连安放一张平静的病床也成为一种奢望，很多伤病员根本无法在战争环境下得到良好的治疗。这时越南方面提出希望在中国建立一所医院收治越南伤病员，这个愿望得到了中国的支持。1966年11月23号，中越双方签订关于中国给予越南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这份议定书附件第25项内容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建设医院一座，供越南干部治疗慢性病和疗养，计划1967年底建成，1968年1月接收病人。就这样，南溪山医院诞生了。1967年2月10号到16号，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中越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谈，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医技部代表关于越南在中国建设医院问题的会谈纪要。建设费、开办费从关于中国给予越南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附件第25项医院项目内支付，中方工作人员工资由中方支付。由此南溪山医院正式开始进入筹备阶段。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选择在广西桂林作为援越医院的地点呢？根据当时筹建处人员罗昭锦后来回忆，关于南

调养和康复。在定下桂林之后，具体的选址过程中，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也考虑了好几个地方。一开始选在桂林市柘木镇陆芳村，但是屡屡有美军飞机前来侵扰。后来为了防备美军飞机的轰炸，医院地址改为桂林市八一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南溪山公园范围内，在斗鸡山和南溪山之间的位置。南溪山地形险峻，自古以来是桂林南面交通的咽喉，是桂林南城墙外重要的军事据点，周围还有川山、斗鸡山、漓江，他们将医院整体环绕，可以有效防御敌人的空袭。再者，桂林属于喀斯特地貌，还可以利用山洞修建防空洞，紧急转移伤病员们。为了尽快完成我国政府与越南政府签订协议的内容要求，早日接收越南伤病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桂林市政府对南溪山医院的建设高度重视，集中了各方力量进行前期的设计、规划、建设。1967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建工局综合设计院为医院做出了初步平面设计图，并且报请卫生部审校。到了19号，卫生部答复，基本同意这一初步设计。月底，南溪山医院就正式破土动工了。那段时间，罗昭锦和同事们先后去了南京和上海等地，考察当地那些大医院的病房设计，最终采用了南京一家部队医院的病房设计图，并且在原图基础上做了改进。1967年12月，九栋职工宿舍建好。1968年10月，75%的基建工程已经完成。除了基建工作，精心的选配医院干部还有医疗技术人员也同步进行。1967年，医院筹备处制定出越南医院工作人员编制计划草案，建议工作人员中党员占1/3以上，团员占1/2以上。6月，筹备处向自治区劳动局申请调配具有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思想的工人150多人到医院，另外有一大批干部陆续从广西各地抽调前来。1968年2月，卫生部批准由医疗水平最高的北京市负责为南溪山医院配备卫生技术人员，同时为了更好地与来院治疗的越南病人交流，筹备处在桂林干部疗养院为医院工作人员开办越文培训班。关于这所医院的名称，广西越南医院筹备处最初拟定了好几个。1968年10月23日，最终医院定名为桂林南溪山医院，这一天也被定为南溪山医院的诞生日。当时关于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的选拔，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派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林君才组建南溪山医院，担任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69年2月13号，林君才赴桂林上任时，越南丛林战异常惨烈，集中在河内的越南首批伤员急切地等待着入院治疗。林君才在到院后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奋战1个半月开院。在他的指挥下，来自全国123个单位的骨干拧成一股绳，夜以继日地准备药品、安装调试设备，只用了1个月又13天就完成了开院前的准备工作。1969年3月下旬，南溪山医院派出医护人员以及翻译一共4人前往平祥迎接越南首批伤病员。26号，越南伤病员47名，工作组2人到达医院。随着他们的到来，南溪山医院胜利开院了。从此，一所国家级抗美援越后方医院挺立在秀美的漓江之滨，使得战火纷飞中的越南有了稳定的后方医疗基地。此后，越南伤病员陆续到达南溪山医院进行救治。当时来南溪山医院救治的越南伤病员病症是多种多样，其中以疟疾、寄生虫病、慢性肝炎，还有肝脾肿大以及骨折愈合不良、骨髓炎、战争性神经疾病为主。医院的医护人员为

为了给伤病员更好医治，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特别是结合中医开展的治疗。医护人员采集中草药，开办小型中药厂，制成中药丸和糖浆。在给越南伤病员扎针前，先在自己和同事的身上试验和练针。有些同志为了掌握新药的效果，先在自己身上试验。有的同志试药以后恶心、呕吐、腹泻，甚至不得不住院治疗才能恢复。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探索出了中药离子导入、电梅花针、共鸣火花与针灸相结合治疗动静脉瘘、绣花针糖浆治疗肝炎、黄皮果叶治疗疟疾等中医疗法救治病人，这些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当年28岁的贾太昌是内科医生，后来他曾在1989年到1998年期间担任南溪山医院院长。1965年他在越南工作了两年，1967年回到北京，1969年3月从北京调到南溪山医院工作，一直到1998年退休。来到南溪山医院以后，贾太昌除了做好内科医生的本职工作，还要参与越南伤病员的会诊，以及联系外省医疗专家过来给越南伤病员做手术。另外他负责去平祥友谊关接送越南伤病员以及每个越南伤病员出院时的病历检查工作。为了更好地治疗越南伤病员，南溪山医院专门办了一所护士学校，护校的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培训。1971年当年的学生卢静茹毕业以后直接进入南溪山医院工作，2011年光荣退休。作为骨外科的护士，卢静茹接触到的大多是四肢受损的越南伤病员，手术当中需要各种型号的血液，经常出现血液不够的情况。那时不止全院的医务和行政人员经常要来献血，桂林市民和驻桂林的解放军战士也经常为医院的越南伤病员献血。根据南溪山医院统计，在收治越南伤病员那些年，中方人员一共为越南伤病员输血78万多毫升，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大爱。南溪山医院收治的越南伤病员大多营养不良，不利于伤病的康复。医院营养食堂的同志们反复地征求病员意见，千方百计地改善伙食。针对越南人喜欢吃鸡肉的特点，群策群力研究出了三四十种不同花样的鸡肉做法，满足病人需要。医院职工为了加强病人营养，还开办了医院小农场，组织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种植稻谷、红薯、花生、茄子还有蔬菜，饲养猪以改善病人伙食。这些充足的营养对越南伤病员尽快恢复健康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医院不仅对越南伤病员进行医疗救治，也非常注重他们的精神生活，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参观考察活动、游览桂林美丽山水活动。每年医院都会组织越南伤病员参观考察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市乳牛场、桂林制药厂，还有阳朔县农业机械厂、青石潭水库等等，游览阳朔、叠彩山、漓江、七星公园、灵渠等，还经常开展中越双方的联欢活动，给他们演出京剧《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组织各种球类比赛，教伤病员们练太极拳、太极剑、体操等等，每周还播放电影。这些活动都有益于帮助伤病员尽快恢复健康，从而能够更快地投入战斗。南溪山医院从1969年3月开院到1975年12月结束援越任务，一共收治了包括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范苏在内的5432名越南中级以上干部、战斗英雄、民众代表，其中做手术2576例。医院组织本院职工以及驻军工厂工人给越南伤病员一共输血78万毫升。越南多名领导干部以及伤病员曾经多次表示，这是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经过积极认真的治疗，5378名伤病员治愈或好转以后分119批返回越南。
还有35名因医院结束转回越南继续治疗，还有19名危重病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安葬在桂林瑶山。

0: 1975年12月，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南溪山医院完成了他的光荣使命。1976年10月，根据广西医院较少、医疗技术薄弱的现状，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复广西卫生厅，将桂林南溪山医院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并在当年年底开始收治国内病人。南溪山医院是中国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援越的项目，它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为越南争取战争的胜利、实现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是当代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见证，为两国架起了友谊的桥梁。7年当中，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黎青义、阮有寿、李隼、黄文欢等多次来医院视察，并向桂林市和医院领导干部职工表示感谢。1974年，南溪山医院荣获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授予的一级抗战勋章。1975年，南溪山医院的援越任务结束以后，不管中越两国关系经历多少波折，但南溪山医院依然保持着与越南的民间交往，成为中越民间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原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丁如莲，越南青年联合会主席阮福禄，越南亮山省卫生厅厅长黄庭环等人相继到南溪山医院访问。他们表示，要让两国人民之间的感人故事一代代传承下来，在新一代人的心里种下美丽的友谊之花。在医院治疗过的越南伤病员也经常回来探望曾经救助过自己的医生，给自己输过血的护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越南青年来中国交流，也把南溪山医院作为必到的一站，在这里开展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中越两国可以在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交往中，让中越友谊的火花越烧越旺，促使中越两国关系更加和谐。从1968年建院至今，已经走过了50多个春秋，南溪山医院与越南的民间交往从来没有停止，这是中越两国鲜血凝成的友谊丰碑，也是中越友好关系的有力见证。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串联起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与民族。它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个充满传奇和冒险的历史故事。关于究竟是谁最先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丝绸之路》当中曾这样写道，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最早可能是由德国男爵里希霍芬教授提出的，他在一部关于中国的名著当中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并进行了论证，而在一张地图上还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斯文赫定所说的里希霍芬究竟是谁？他为什么对中国如此了解？他为什么成了西方列强的智囊？德国出兵胶州湾与他有着怎样的关联？他又因何把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海陆两条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丝绸之路的命名者里希霍芬。在斯文赫定的书中提到的里希霍芬，全名叫费迪南·冯·里希霍芬，他是赫定的老师，也是世界闻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近代中国地质学研究先行者。1833年，里希霍芬出生在普鲁士巴登福腾堡州卡尔斯鲁厄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他就喜欢地理学。1856年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投身于地质调查工作。当时的中国列强环伺，谁都想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啃上一口。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都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就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而外国资本也在这时争先恐后地进入中国。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也坐不住了，他们不甘落后，在1860年派出了一个由艾林波伯爵率领的外交使团前往东亚，准备跟中国、日本、泰国等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商约。当然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个规模庞大、配备了三艘军舰的外交使团，实际上混杂着帝国赋予的外交和经济表象之外的各种使命，其中一项就是效仿英国先例，在中国获取一块类似香港的商港和海军锚地。在这个使团当中就包括年仅27岁的地理学者费迪南·冯·里希霍芬，他接受了秘密勘测选址的任务。1861年的3月，普鲁士外交使团到达上海，当时正值英法联军入侵之后和太平天国运动兴盛之时，清政府只允许使团少数成员到天津去谈判，剩下的都留在上海，不得到其他地区走动。所以这次啊，里希霍芬没能进行任何的考察活动。这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普鲁士签署了通商条约，标志着清政府与普鲁士，也就是后来的德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回国途中，里希霍芬与使团成员艾尔曼·马龙结伴乘坐一艘军舰先行离去，他们对中国台湾、菲律宾、苏门答腊和爪哇进行了考察，并共同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对台湾的战略位置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艾林波伯爵却认为台湾的港口条件并不好，因为军舰在季风中难以找到锚地，所以最终普鲁士没有将选址目标锁定在台湾。这一趟东方异国之旅虽然没有踏足中国腹地，但是让里希霍芬眼界大开，并且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意识到，这么大的中国如果只限于走马观花般的转一转，那是难以真正取得学术上的收获的。这时他已经另有盘算。1862年做好了充分准备的里希霍芬试图由南亚迂回进入中国，可是原本承诺资助他的汉堡银行家忽然变卦毁约，
搞得他措手不及，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前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当时李希霍芬计划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经堪察加半岛抵达西伯利亚，再从北亚绵长的边境线上进入中国。但是这个冒险的想法没能实现，因为没有人敢陪着他穿越那些寒冷荒凉的地方去做无谓的自杀。1862年到1868年，滞留在加利福尼亚的李希霍芬对当地采矿业进行了考察研究，其成果带来了两个意外的惊喜。一个是间接导致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并使他在同行和投资者中赢得了巨大声誉。而另一个是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家们慧眼识珠，纷纷表示愿意资助这个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开展一项旨在发现商业机会的对华考察活动。就这样，在加利福尼亚临近矿业考察项目尾声时，美国的一个同行曾经问李希霍芬，您下一个考察目标是哪儿啊？他当即脱口而出，中国。那么李希霍芬对中国的兴趣为什么这么浓呢？对此他曾经留下这样一段文字，他说，在所有文明国家和同等条件的国家中，中国所受关注最少，但是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在全球交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具有巨大的科学考察价值。对它的考察有望在学术上和现实中获取广泛的成就。考察中国任务巨大，但是我决定为之奋斗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年。其实啊，早在普鲁士外交使团访华期间，李希霍芬的考察计划就已经作为副案订立完成，只是当时还不具备能让他自由走访大清国土的条件。这次美国同行跟李希霍芬一拍即合，按照约定，由加利福尼亚银行资助李希霍芬的中国之行。从上海登岸以后，上海欧美商会将给他提供旅华4年的经费，而条件是他必须把从考察地区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以及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等社会经济概况，用英文及时向商会做专题报告。就这样，1868年9月，李希霍芬经日本来到中国，从上海开始了他独立考察的中国之旅。而之前在去往北京总理衙门领取护照时，为了让自己的名字更接地气，他遵照朋友的建议，特意将护照上的姓氏改成了李，以跟清廷重臣李鸿章同姓，希望能借此来增加亲和力，也提高自己的身份。1868年到1872年间，一句汉语也不会说的李希霍芬对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走遍了当时18个省中的13个，从东部的上海到西部的四川，从北部的蒙古到南部诸省，李希霍芬的足迹遍布当时局势动荡的华夏大地。而在考察途中，他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着一支长长的铅笔，以方便他随手以绘画的形式将自己一路上的见闻记录下来。另外呢，他一一画下了路过的山脉、平原，并且从地质学角度潜心研究。而气候对土壤的影响同样是他考察的内容。当然了，李希霍芬记录的更多的还是中国的煤矿分布和各地的物产、商业情况，也包括该地区交通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镇和商业路线。头两次考察分别是在1868年末和1869年初，都是一个多月，活动范围基本在江浙一带。他在对浙江舟山进行详细调研以后认为，舟山临近长江三角洲和富庶的江浙二省，德国应在那里找个立足点，可取得类似香港或澳门的效果。到了第三次考察，比前两次都要长，从1869年3月到7月，一共历时4个月，而调查范围也北上到了山东和辽宁一带。在这次考察中，李希霍芬重点调查了山东、辽东半岛、京东开滦等地的金矿、煤矿和铁矿。在考察期间，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一直到晚上6点才回去休息，
晚饭以后开始绘图、写日记、整理白天收集的矿石。当时山东煤矿产业的发达让他震惊，在一小时内我数过只是载煤的小车就有65辆。这里距博山20里，那些村落已然是从事于工业。1885年，他根据这次调研出版了《山东东部地图》，详细标注了胶州湾一带丰富的矿产资源。有趣的是，他虽然拿着上海欧美商会的银子出行，但是他仍然把普鲁士乃至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强大视为最高理想。所以在向上海欧美商会汇报工作时留了一手，隐瞒了一些他认为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信息或者观点。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里希霍芬曾经秘密地致函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德国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定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加煤站。而他为自己国家选择的落脚点就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山东的胶州湾。早在1869年，里希霍芬就已经向普鲁士政府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的修筑权，将使中国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而在1871年发给上海欧美商会的报告中，他反复强调宁波和杭州作为地区商业中心的地位，对舟山群岛和胶州湾却只字不提。再后来就发生了我们所熟知的一系列事件。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派军舰强占了胶州湾。1898年2月，德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99年，并且攫取了在山东的陆矿特权。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里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时发回德国的报告。从1869年9月到1870年5月，里希霍芬又进行了两次矿产考察，先是在江西、浙江调研，在江西景德镇的高岭山，他勘探陶瓷原料土，并且以高岭命名，由此高岭土的名声也远播国外。后来他又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六省进行矿产资源考察，这是他的第五次考察。在这次考察中，他对当地人民的日常采矿工作进行了记录。他这样描述山西的煤矿生产：如在大同府，矿井深入250英尺的地层，有的矿井呈螺旋状，煤层厚达30英尺，产出十分优质的煤。在大同，一头骡子驮运的煤约200斤，可卖到200文钱。这里的矿工每人每天下井20次，每次采25斤煤，日产量可达500担，年产量估计有1.4万吨。后来里希霍芬写给上海欧美商会的报告被集结成书，名字是《里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书里集中了大量的经济情报，对云集上海的西方冒险家们充满着诱惑。在谈到山西煤矿储量时，他认为山西一省的煤矿可供世界几千年的消耗。这份有点夸张的信函寄到上海登报以后引起了社会轰动。结束这次调查以后，里希霍芬回到上海，不久因为天津教案，他不得不去日本避难。1871年6月到8月，里希霍芬在中国进行了第六次考察，重点调查浙江、安徽等省份，目的是考察钱塘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关系等。里希霍芬的第七次考察从1871年10月开始到1872年5月结束，也是他对中国进行的最长的一次考察。调查地区主要是直隶的宣化、张家口、山西大同、五台山、太原和陕西西安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正是在这次，他对长江三峡进行了详细的勘探记录，可谓是收获颇丰。
这七次勘探调查前前后后历经了四年，李希霍芬先后考察了中国14个省，他对中国的地质等勘探调查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记录之细，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他的调查研究报告也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就曾在上海印行过两次。时间来到1872年，李希霍芬回国了，先后出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的会长、柏林大学的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等，并且用后半生大部分精力撰写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而事实上，这部五卷巨著历时35年才出齐，李希霍芬生前亲自执笔完成的只有前两卷，后三卷主要是由他的学生根据他的生前资料整理编纂。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且在第

图上进行了标注。这个词啊，不是他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与他注重研究交通路线的习惯有关。每次调研，他除了记载矿产之外，尤其注意运送这些物产的道路，所以他每到一地，必先叙述各地的水路交通状况，记录在此交通基础上形成的市镇和商业路线，由此形成他的报告主线。那么通过注意中国的交通路线，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商贸道路，同时结合西方关于丝绸之国的记载，李希霍芬渐渐完善了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他发现，早在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就经过今天的新疆到中亚，再到欧洲。当时欧洲人以 silk 来称呼丝绸，称中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绸之国。后来汉朝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张骞穿越西域之后，西方文献中出现丝绸这个词的频率大大增加。古希腊地理学家马里纳斯记录了一条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向东通往塞里斯国的商路。另外，生活在一二世纪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把这条商道记录其创作的地理志中。明代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曾经写道，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再到了19世纪，以研究马可波罗游记出名的英国地理学家亨利·玉尔出版了《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载汇编》一书，丝绸之路一名呼之欲出。在所有这些前辈的研究基础上，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但是他对这个词的使用还比较谨慎。在他的概念里，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欧亚的贸易通道，甚至只是特指公元前128年到公元150年的欧亚交通道路。后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到了1936年，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干脆直接以丝绸之路为名出版了一本书，从此丝绸之路一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并且迅速地传播开来。1905年，李希霍芬去世，他因为对中国地质学的研究而被中国和世界铭记。1933年，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曾经撰文，中国地质学之巩固基础，实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因李氏之成就而节省吾人10年之工作时间。可见，在近代中国地质学界，李希霍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作为一个普鲁士人，李希霍芬的工作也带着强烈的政治企图。他在中国的4年考察所搜集的情报，为西方列强，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提供了直接帮助。在他眼里，舟山群岛和胶州湾都是战略要地。后来德国借口强占胶州湾，将山东纳入其势力范围，以及由此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都跟李希霍芬不无关系。在李希霍芬之后，打着探险、科研等旗号来到中国的西方学者，其目的大多并不单纯。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春。说起现在的家庭教育啊，有很多人说了这么一个词儿，叫相爱相杀。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呢，上一秒钟是父慈子孝，下一秒钟突然就快进到鸡飞狗跳了。这孩子不快乐，他有叛逆，有冲动，甚至于一言不合离家出走，严重点的甚至有自杀的。而抑郁率呢，也逐年升高。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达到24.6%，也就是说，差不多每4个孩子当中啊，就有一个抑郁。而家长可能也好不到哪儿，经常会看到有的家长被孩子气得，哎呀，心脏病都犯了，得去急救去啊，这样的新闻。那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怎么会这么差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今天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本《孩子的品格》，从这个书里试着找一找答案。这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总结30年的研究成果，和严伟博士共同写给父母的一本积极心理学的书。让孩子拥有幸福的人生，这是天底下所有父母的愿望。但是对孩子的成长，作者却有和父母不同的关注点。长久以来啊，很多父母更关注的是孩子的智商和情商，但是呢，往往忽略了对孩子良好品格的培养。而能让孩子感知幸福、亲近社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激发终身学习的动力，其实这就是良好的品格。然后我们又问，什么是良好的品格呢？良好的品格还是具备情绪力、抗逆力、自我效能感、自控力、天赋优势、专注力和善良7个要素。其中的情绪力，也就是我们俗说呀，管理情绪的能力，这是所有能力的基础。读到这儿，我们再回到开篇，看看那会儿我们说到啊，父母孩子的种种表现，也就明白了。对于消极情绪，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很多人都不懂得管理，也就是说呀，他们过于焦虑了。俗话说呢， 哎，人生在世吧，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下面我们就从情绪管理开始，培养孩子的品格优势。首先，负面情绪无法消除的话，那要怎么做才能负负得正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要想让孩子的情绪力提高，父母先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孩子的第一个榜样就是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孩子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基本都是父母行为的反射。但是生活当中，家长们往往只顾的是育儿，而忘记了育己。就拿情绪管理来说吧，很多真正容易失控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大人。相信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这小孩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哭闹不停。一开始呢，父母还很有耐心劝说呀、引导啊，你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呀。但是眼瞅着这孩子就是不睡觉啊，9点半、10点半到12点都没睡着，父母就大喊大叫啊，你为什么不睡觉？这孩子他一吓唬啊，他是不哭了，但是您说他内心的消极情绪是就这样就没了吗？当然不是，是把他给堵回去了。如果再次引发呀，他可能还会爆炸。长此以往，小孩不光会极度丧失安全感，他动不动就被骂一顿，他当然没有安全感，更严重的还会影响孩子的发育，造成性格缺陷。有心理学家说过，情绪不是被外在激发的，而是由我们自身创造的，掌握情绪的按钮一直在我们自己手上，关键看你是不是真正学会怎么把它按下去。这书里就介绍了一个叫做五步走的法则，从情绪的识别、接纳、理解，再到采取行动，来帮助父母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其中呢，就说到一个小细节，叫注意自己的心跳啊。我们给您念两行书里的文字：心跳是衡量情绪的一个重要尺度。当我们受到外界刺激啊，心跳已经砰砰砰砰，每分钟100次以上的时候，身体就会分泌比平时多得多的肾上腺素，导致人类经常容易失去理智，攻击性也增强，甚至会做出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举动。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一旦你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想要发怒，就说明情绪要爆发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书里说了，深呼吸，哎，让气体充满肺部。如果能做到腹式呼吸呢，就吸气时候鼓鼓肚子，吐气的时候呢收腹，几次之后心率缓慢地降下来，哎，是不是情绪稍微的平稳一点了？咱们再处理问题相对就会理性一些。您看，这是比较接地气的方法啊。几次呼吸，我们这个原来怒火中烧啊，腾腾的这个气呀、撞脑门子，现在我们就把它熄灭掉，简单有效。而其他的几步法则呢，也都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各位如果想具体了解一下呢，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孩子的品格》。实际上呢，当父母用科学武装好自己，并且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的时候，您逐渐就会发现，这个亲子关系啊，也会发生改变。这时候父母应该做的是正面的引导孩子，帮助他们提高处理情绪的能力。对于负面情绪，我们经常会说啊，你得控制你的负面情绪。但是这本书当中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建议，要帮助孩子修建心理护城河，促进自我成长。但是做父母者应该怎么样才能帮助到孩子呢？我们还是听听作者怎么说的。一是要适时进行情绪教育，引导孩子正视自己的情绪。书中写了，心理学家发现，孩子在5岁左右就开始有自我控制能力，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从小朋友的5岁开始，做父母的您就应该进行情绪教育了，要让他明白，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这个事儿都很正常。有消极的情绪，说你很不痛快吧，
6: 他也不是人生的敌人，
8: 要看到他的负面影响，也要承认这种情绪的警示作用。所以呢，当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做父母的不要压制和否定，要理解他，并且允许他们适当的发泄和调节。那么做小孩的呢，你只有先从内心正视自己的消极情绪，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哎，努力才能做到心平气和。 第二点呢，是要教孩子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虽然小孩有闹情绪的时候，但是呢，适当的宣泄一下，可是也不能放任啊！一不高兴，啪就把筷子扔了；二不高兴，啪就把玩具摔碎了。应该告诉小朋友们，你感到不高兴的话，宝贝，你要说出来。然后呢，通过他的语言，他说了什么，找到他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们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另外呢，在孩子受到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要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关注跟理解，爸爸妈妈是和你站在一起的，我们是愿意分享你的情绪和感受的。更重要的是呢，父母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去鼓励孩子，挖掘他们身上的积极力量，科学地帮助小朋友们进行情绪调节，真正的让他们成长起来。那么在这样的互动当中，父母和孩子就会共同成长，彼此收获更加健康而亲密的亲子关系。当然了，情绪管理只是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章节。作为父母的人，如果您还在为育儿感到焦虑迷茫，哎呀，我看别人怎么都没有像我这么带孩子带这么难，哎呀，人家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好带，我们这个怎么就这么费劲，您不妨多看看这本书给父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呢，您成长了，您的孩子也会和您一起成长。我是段纯，咱们下次见。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不少

0: 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成长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但是真正的成长是什么呢？是我们努力追寻的那个过程，还是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我们在成长中终究要学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共读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成长。这本书啊，是一部童话作品，叫《寻找鱼王》。这本书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张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成人文学作家，这是他为孩子们写的童话。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小男孩，在干旱缺水的大山深处，鱼就成为了一种稀有而奢侈的食物。于是捉鱼和吃鱼同时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本事和身份。这孩子知道了大山深处有一位捉鱼的高手，一位鱼王，于是呢，他立志要找到这位鱼王，并且要拜师学习抓鱼的本领。小男孩第一次出远门了，他和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位鱼王。出门和寻找其实意味着少年开始步入成长的路途。爸爸呀，教给了小男孩寻找的秘诀。书中有一段父子对话是这样的：鱼王藏在山里吗？他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常人，难就难在这里。可那些总说自己是鱼王的人，不过是些骗人的财迷罢了。真正的鱼王从来不张扬自己。你看，爸爸是小男孩人生成长中的第一位导师，他用自己从俗世中粗粝的、精准的又有些精明的世界观，教会小孩怎么来认清人，去辨认真实和伪装。千辛万苦啊，这父子俩最终还是找到了心目中隐居的那位鱼王，一位貌不惊人的老人。男孩也终于得以拜在他的门下。这位鱼王啊，很少捉鱼，这就让小男孩开始着急起来。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找到的这个貌不惊人的老人是不是真正的鱼王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有一次大胆提议说，让我们去捉更多的鱼吧。师父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过歪头看着我，深长地吸了一口烟。他大概觉得这是一句多余的孩子话，他连为什么都懒得问。我问自己，我知道自己最想回答的是，我需要许多许多大鱼，越多越好，鱼就是一切。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你看，这是每一个人成长中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吧，那就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有自己的雄心万丈，除此而外看不见别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多抓一些鱼呢？难道真的像男孩想的那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胸无大志，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鱼王？在和男孩相处了足够久之后，老人终于把自己一段关于抓鱼的故事和经验告诉了男孩。老人对我说，孩子啊，我也捉了一辈子鱼，捉到的大鱼不知有多少，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到了我爸。

0: 全部本事。原来啊，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一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与渔王师父共处的山居岁月里，男孩逐渐认识了一个真实的渔王世界，但这些话呢，却也模糊了男孩一度坚定的生活方向，给他增添了更多的迷茫和踌躇。随着时光的流逝，师父呢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渔王，而他的身体呀也越来越差。在指点了男孩去寻找另一位渔王之后，师父有一天在睡梦中离世了。男孩似乎是一夜长大，在安葬了师父之后，再次踏上了寻找另一位渔王的路途。而这另一位渔王是一位女渔王，她和渔王师父一家有着非常深的纠葛。如果说渔王师父的一生都在逃离和思考，那么这位女渔王的生命态度则是积极的行动的。她最拿手的是进入深水潭之中捕鱼。就在女渔王这儿，男孩见到了真正的渔王。你今夜看见了什么？我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一条大鱼，那就是渔王啊，是他，大山里的渔王。我一下坐起，他就是传说中的渔王。
1: 老太太磕的牙齿，
0: 有他在这儿啊，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他是看护水根的，没有他，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
2: 哦，他是看护水根的，你是看护他的。
0: 我用了一辈子啊，才找到他。
3: 你看，小男孩从一开始就在寻找渔王，他一直以为渔王就是抓鱼特别厉害的人，找到以后学到本领，自己就能成为抓鱼特别厉害的渔王。可是为什么经历了漫长的寻找，最后找来的答案是这样呢？我们去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4: 一个人对专业技能的追求是必然的，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比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情怀。比如书中的这个男孩一心想要当人人羡慕的渔王，最后学到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从两位师父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他们与大自然生死相依的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精神品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成长。
3: 从寻找渔王到保护渔王，其实就是在寻找和守住我们人的本心，悲悯、敬畏、感恩、天真，这些生而为人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意义所在。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童话《寻找渔王》，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程响带来的四季与你，经历了三月的风六月的雨，方可换来秋日的风景。时光荏苒，现在已经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节气了。处暑，处是终止的意思，预示着炎热。

即将过去，暑季将要结束。我国古代把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是说处暑时节大地五谷丰登，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说的是处暑节气过后，称之为秋决。三候禾乃登，意思是处暑也是收获的季节，作物成熟，五谷丰登。此外，处暑过后，秋意渐浓，秋高气爽，正是人们外出赏秋的好时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音乐中去品读早秋时节的美好。

曲过后，我们开启古诗词里的早秋之旅。位于西安东南部的曲江是唐朝皇家园林所在地，拥有曲江池、大雁塔以及大唐芙蓉园等名胜古迹。曲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园林以及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先河之一。秦朝时，这里建造了皇家禁苑宜春苑，而且还建造了著名的离宫宜春下苑。到了隋朝，著名的大兴城就以曲江而建。隋炀帝时，把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曲水流觞的故事引入了曲江的宫苑之中，使其颇具风雅之气。后来唐玄宗对曲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芙蓉园内宫殿连绵，楼亭起伏，曲江的园林建筑达到了最高境界，各类文化活动也趋于高潮。曲江不仅在古都西安发展史上空前绝后，而且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白居易在处暑节气所写的一首有关曲江的诗作，名字叫做《早秋曲江感怀》，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早秋曲江感怀，唐·白居易。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一消歇，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忽与水。轻舞与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1: 白居易创作的这首五言古诗的前四句，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这几句描写的是处暑时节的景色。处暑节气到来后，暑气散去，凉风袭来，娇艳的荷花在初秋时节大半已经变成了结满莲子的莲蓬。接下来四句，朱颜一消歇，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忽与水，这几句由感秋变成了伤秋。正所谓花无百日红，朱颜一老白日无穷，人的寿命比不过高山，时光流逝的比那流水还快。最后四句，轻舞与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轻舞指的是杂草丛生的草地，红了是一种草本植物，开花时是一串串红色的小花。这四句的意思是说，轻舞和红了每年秋天都是相同的样子，去年秋天悲秋，今年秋天也是如此。白居易的这几句是在借景抒情，感叹时光易逝。白居易似乎很喜欢青芜和红了，他曾经在诗中就写过秋波红了水，夕照青芜岸。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听听费翔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对于白居易而言，在早秋时节，他感伤的或许不只是秋天，还有他一生爱而不得的香菱姑娘吧。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重塑，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处暑节气的美好。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淑桦带来的电影《青蛇》中的主题曲《流光飞舞》。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黄沾。黄沾在这首歌的第一句就写道：“半冷半暖秋天。”处暑节气一到，酷暑虽然渐渐消退，但是在这期间仍然会出现短期回热的天气。真正开始有凉意，一般要到白露节气之后。宋朝诗人苏炯就曾经在诗中说：“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苏炯是浙江绍兴人，曾经做过官，但是时间不长，也做过幕僚，还曾经跟着军队北征过。他跟陆游学过诗，与辛弃疾、赵师秀、姜夔等当时比较有名的诗人唱和过。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苏炯写的这首与处暑节气有关的诗。这首诗来自他的祖诗，叫做《长江二首》。我们来欣赏这其中的第二首。苏炯在这首诗里除了有感节气的变化，还蕴含着人生的哲理，让我们一起来品读。长江二首其二，宋苏炯。

0: 心，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即知仁者寿，未必海之深。
1: 这首诗的第一二句，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意思是处暑节气过后不到三天就有了阵阵凉风，这可真是千金难买。第三四句，白头更逝世，青草印禅心，气温的变化引起了诗人更多的感慨，自己如今已经年老白头，经过了不少世事，但是内心仍然如青草一般禅定。第五六句，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这其中的琼上面是巩固的巩，下面是虫子的虫，琼就是蟋蟀。诗人看到仙鹤婆娑起舞，蟋蟀断断续续的鸣叫，仙鹤起舞是一种求偶的行为，是雄性个体吸引雌性个体前来交配，利于繁殖。这两句写的是处暑节气过后世间小生灵们的反应。无论是天气变凉，人到中年头发变白，还是仙鹤在秋天起舞，蟋蟀在秋日鸣叫，诗人在这里描述的都是大自然的一种规律。最后两句，即知仁者寿，未必海之深。仁者寿出自《论语》，子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两句是时人发出的感慨，心胸宽广的人会长寿，但是像大海那样的深邃也未必能做到。在这首诗中，苏炯领悟到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蕴含着哲理，世间万物都可以是自己的老师，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怀有仁爱之心，都应该有着宽广的胸怀。其实苏炯的这首诗让人不由得想起法国作家雨果的那句经典语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我们来听黄霄云带来的一首歌颂人与人之间大爱、职责与守护的歌曲《星辰大海》。

一首让人心胸开阔的星辰大海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处暑节气。唐玄宗开元23年的秋天，这年夏天，李白应朋友的邀请来到了太原，可是辗转半年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抱负，所以就有了归乡的想法。下面这首《太原早秋》就是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太原早秋，唐·李白。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霜微初塞早，云色渡河秋。梦绕边城月，

0: 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1: 李白的这首诗描写了太原早秋时节的自然景象，也透露出他客居他乡、思念家人、渴望归乡的心情。这首诗的第一二句，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意思是说早秋时节很多花儿已经凋落了，在自然界中花草之类逢春而荣，遇秋而衰，这是自然规律。大火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提到的大火星，所谓七月流火，就是农历七月到了，大火星开始下行。第三四句，霜微出塞早，云色渡河秋，微就是微粒微风，指秋霜很浓，河指的是黄河。这两句直接描写了太原早秋的自然气候，秋霜早早地从北方来到这里，黄河以北已经呈现出一派秋天的气息。第五六句，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对于一个客居他乡的游子来说，一到夜晚或许就不由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归之情也油然而生。但是这个愿望又不能马上实现，只能绕着边城的月亮踱步。故国指的就是故乡，虽然归家的愿望不能立即实现，但是却归心似箭，李白的那颗心早已飞回了故乡的家园。最后两句，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汾水指的是汾河，是黄河在山西境内的支流。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的归家之情时时刻刻萦绕在心头，就如同汾河水一样，没有一天断流过。以水喻情，这是诗歌中常用的方法，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这首诗里，李白以水喻情，连绵不断，表达了自己思归不断的情怀。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中，有多少人像李白一样是异乡人，是不是也早已把他乡当作故乡了呢？我们来听听音乐诗人李健带来的《异乡人》，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听出李白的思乡之情。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0: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西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彷徨，保持着习惯的想象。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王宇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春夏秋冬的你》。民谣自带忧伤气质，让有些人不由得感叹，当你听民谣时想起的那个姑娘，一定是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或许只有时间和四季才会治愈一切。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去品读早秋时节的美好。杜牧是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也是宰相杜佑的孙子，进士出身。他诗词写得好，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清明》《过华清宫》《赤壁》《江南春绝句》等等。杜牧在读书之余也研究孙子，写过13篇孙子的注解，而且有一次还献计平定外敌，被宰相李德裕采用。杜牧在23岁时写出了著名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了警示。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了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下面我们来品读杜牧所写的一首

诗的第一二句，疏雨洗空旷，秋标惊异心，意思是稀稀疏疏的小雨像是把天空洗过一样，显得格外的空旷，初秋的气象令人意外的清新，这是在写早秋时节的气象。第三四句，大热去酷吏，清风来故人，酷吏就是滥用刑罚的官吏，这里指的是武则天统治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当时重用了一些酷吏，后来到了朝臣关系过度紧张的时候，武则天也杀了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这两句是说夏天的酷热就像那些被处决的滥用刑罚的官吏一去不复返了，清风袭来犹如老友相逢。杜牧在这里把酷暑比喻成了酷吏。第五六句，樽酒浊未浊，小花颦不颦，这其中的颦上面是频繁的颦，下面是卑微的卑，颦就是皱眉，在这里指花朵皱缩。这两句是说拿起酒杯还没有喝，傍晚的花朵皱缩起来却还没有凋落。最后两句，朱秤与吕雪，谁觉老沉沉，朱是古代的重量单位，24铢是一两，这是一个极其轻微的重量，一般的秤是称不出来的，缕雪就是一缕雪一丝雪，比喻一丝白发。李白在《将进酒》里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居易也写过黑鬓丝雪亲，这两句表面意思是处暑节气过后把秋收的粮食称重再拿去买卖，谁又会发觉这些是陈年的粮食呢？这两句杜牧想要表达的是，人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衰老的，中年往后体重是今日减一株，明日又减一株，头发是今天白一根，明天又白一根，这种微量的增减谁又能觉察得出来呢？而老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而成的，当然也透露出他对老百姓的关心，对国家未来的忧虑。这首诗既然是感慨秋天，我们就索性来听听李子恒作词作曲的一首老歌，歌名叫做《秋蝉》。这首歌写的就像是一首诗，落叶而知秋，如果你曾为一朵花开感到幸福，就不应该辜负每一片落叶的叹息。

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的，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王强在2006年作词并演唱的《秋天不回来》，这首歌当年也是唱遍了大街小巷。处暑就像音乐里的休止符，也是夏与秋的转弯处。所谓落叶而知秋，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也与落叶有关。孔少安是孔子的第33代孙，他的父亲孔奂是陈朝时的吏部尚书，孔少安也算是达官子弟。但是陈朝灭亡时，孔少安只有13岁，他作为前朝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下面这首《落叶》就是孔少安在陈朝灭亡不久之后，搬到现在的陕西户县闭门读书期间所作。了解了孔少安当时的处境，再来读这首诗，或许更能懂得他写这首诗时的心境。

0: 随孔少安。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
1: 在这首诗里，孔少安借落叶来感叹自己的身世。第一句早秋惊落叶，意思是秋天早早的来到了，树叶好像受惊似的纷纷飘落下来，这是用落叶惊秋来比喻诗人家国的境况，一个早字便埋下了好景不长的暗示。第二句飘零似客心，落叶的凋零就像漂泊他乡游子的心情，一个客字让我们不由地想起南唐后主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尽管孔少安和李煜的时代相距300多年，各自的地位和处境也不完全一样，但是飘零感却应该是相似的。最后两句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描写的是树叶翻飞仿佛不愿意落地，还在诉说着自己不忍离开这片树林。从这两句中，我们似乎也能读出孔少安的无可奈何以及对故国故乡的眷恋。有这样一句话，假如你处在人生低谷时，不妨多读书。孔少安也是如此，他在闭门读书的这段时间诵读了古文集数10万篇，为他以后的出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隋朝末年，他被封为监察御史，唐高祖李渊夺得天下后，孔少安前来投奔，他又被封为内史舍人。

0: 在李渊设宴招待群臣的时候，孔少安还应召写下了咏石榴诗的千古名句：“只为来时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7: 夏末的雅安，大渡河两岸，阳光微风带来阵阵清新香气，这是一种混合了柑橘香、青木香以及花香的独特味道。当这种独特的香气飘散，不由分说地钻入鼻腔，就意味着赫赫有名的汉源花椒已经进入成熟期。花椒成熟的黄金时节，是汉源味道的盛宴时光，而鲜花椒是只有椒农才能享用的美味。
8: 鲜花椒出来基本上都是用鲜花椒，吃到了清香味。
7: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花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重口味，但白丽蓉认为，想要更好地品尝鲜花椒，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成熟的汉源花椒艳丽可人，表面布满沟壑，且有大小不一的凸起，这是花椒的油囊，也藏着花椒能够紧锁味蕾的秘密。方张醇带有清甜的木质气息，柔和且持久。山椒素能够触发舌尖上的触觉神经，使其轻微震动，带来奇妙的麻感。这些神秘的化学物质在油囊中聚集，默默蓄积能量。花椒采摘季，白丽蓉家的餐桌上最必不可少的一道饮食就是鲜椒蘸。微微泛青的汉源花椒，山椒素蓄势以待，花椒的清香只等引爆。放入石臼，石锤轻砸，花椒油囊瞬间爆裂，淡雅麻香如风暴般释放。加入大蒜、青椒，继续轻砸混合，香味流转，气息交融。趁着鲜花椒的麻香更

最后，热油进一步激发香气，只需一点盐，蕉农最爱的鲜蕉蘸就大功告成了。

0: 清新绵软的土豆是鲜椒蘸的最佳搭档，简单蒸制，没有过多的修饰，每一口都能尝到鲜花椒最本真的味道。
1: 妈咪，让你输了哦。
2: 这个菜这个味道可以吧？
3: 尝一下。
2: 嗯，不错。这个季节这个洋芋，哎呀，太巴适了。
0: 对白丽蓉来说，简单清淡才是新鲜花椒最好的品尝方式，但这显然不是鲜花椒唯一的打开方式，肉类也是最常见的搭配。采摘季的花椒鸡，清新的麻才是主角。下入鸡块，大火翻炒，随性调味。出锅前再来上一把鲜花椒，麻味渗入，香味包裹，为口腔带来最直接的刺激。

0: 花椒叶也能焕发别样光彩，虽没有果实那般刺激的麻，但花椒叶的香味却毫不逊色。裹上鸡蛋面糊下锅炸制，酥脆浓香却又清新满口。
1: 味道巴适，今年这个
0: 汉源县种植花椒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阳光、高山、密林孕育出了这些美味的果实，千年相伴。花椒用刺激和狂放渗透着每一条味觉神经。你可能会遇到不吃辣的四川人，却不会遇到不吃麻的汉源人。但获得花椒作为食材，往往伴随着受伤的风险，需要小心应对。生长于山林间的花椒树是一种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信号的植物，枝条尖刺横生，叶子边缘布满倒刺，甚至连果实上的油囊都是它自卫的武器。稍有不慎，油囊破裂，带有刺激性的挥发油就会喷射而出，无时无刻不在驱赶着想要靠近它的人们。想要获得花椒果实，不仅要学会避开危险，更要懂得呵护它的脆弱。种花椒30年，白丽蓉每次进入花椒林依然要小心翼翼，俯身入侵，避开尖刺，穿过花椒低矮的枝条，在密林中寻找到成熟的花椒。接下来是考验灵活性的时候，白丽蓉需要绕过布满尖刺的枝条，避开脆弱的油囊，这是留存花椒风味的关键。灵活的指尖轻轻用力，花椒果实与枝条完成分离。
2: 爷们儿，快点帮我嘛！
3: 好。
4: 这子也很好，很好，
3: 摘以后摘，
4: 一掐就下山。
0: 花椒树野性难驯，摘花椒不仅是速度的比拼，更是一项极考验耐心与细心的工作。即使是与花椒相伴数十载的白丽蓉，一天的劳作也只能换来十几公斤的鲜花椒。采摘不易，但想要留住鲜花椒的味道更难。自然条件下，鲜花椒的保鲜期仅有一天，超过这个期限，不仅香味骤减，颜色也会变得暗淡无光。因此，从采摘完的那一刻开始，保鲜的任务分秒必争。
5: 捡哪货了？
6: 300斤。
5: 300斤啊？那你筐有好处？
6: 50斤。
5: 那就下炉筐啊，下喽。
0: 花椒成熟季，每天晚上10点。是杨博最期盼的时刻，当天采摘的花椒会被准时运送到他手中。每晚150公斤鲜花椒，杨博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将它们全部制作成花椒油，最大限度保留住鲜花椒的清新麻香。以油封存鲜花椒极易挥发的香气，温度是成功的关键。锅底出现不易察觉的油纹，意味着油温正在逼近目标温度，此时需要更谨慎地关注锅内变化， 当油温消失，出现青烟，油温就已达到170度上下。多年的经验告诉杨博，出手就在此刻。鲜花椒与热油接触的瞬间，热力逼退鲜花椒中的水汽，鲜红的颜色也逐渐褪去，换来的是更长久的生命力。花椒油囊中的风味物质被封存在了热油中。每碗150公斤花椒，170公斤油，3个小时忙碌，这样的工作，整个花椒采摘季，杨博每天都在重复，为的就是一种将清爽麻香演绎到极致的美味，贡椒鱼。贡椒鱼看似清淡温和，却后劲儿十足。入口，牙齿和舌尖首先感受到的是鱼肉的鲜嫩，还没来得及反应，鲜花椒独特的清香和刺激的麻已由舌尖袅袅升起，随后愈演愈烈，令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18岁进入厨师行业，凭借贡椒鱼行走美食江湖16年，杨博最知道雅安人的喜好，浓香与清新必须兼得。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93假日新世界，

0: 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梭边鱼，当地人也称它为钱鱼，肉厚无刺，皮滑肉嫩，是雅安人吃贡椒鱼时的首选。新鲜宰杀的梭边鱼切块，白酒去腥，蚝油提鲜，简单腌制即可准备烹饪。生姜、大蒜、葱段爆香，黄瓜的加入又添一抹清新香气。高汤入锅，食材香气迅速交融，下入鱼肉，猛火烧至一分钟，贡椒鱼的浓香即成。而它的清爽则由酸菜完成，几片酸菜入锅，浓香与清新瞬间达成微妙的平衡。最后花椒油强势登场，将这场香味交融的盛宴推至高潮。张扬的鲜麻之香包裹着鲜嫩爽滑的鱼肉，在口舌之间搅得风生水起。贡椒鱼热烈强势的麻直击味蕾，但更多的时候更像是一位相伴多年的挚友，随和百搭且又无法割舍。在雅安人的日常饮食里，花椒油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无限的可能。无论是夏季凉拌菜还是一碗简单的面，不管多么普通的饮食，只要一勺花椒油，就是有滋有味的一餐。鲜花椒清新的麻，令人流连忘返。但即便是做成花椒油，鲜花椒风味的留存时间也十分有限。当鲜花椒的时节过去，雅安人另有一套留存风味的心法。整个八月，每当日暮低垂，炎热渐散，刘永双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家作坊门口，等待结束采摘的蕉农们。
2: 多少钱呀，老哥？
3: 现在花椒最多块9.5。
2: 好好，买给你吧。
3: 你这花椒几方面多？
2: 几方面？不像你倒一菜坛嘛。哎妈！
0: 作为当地有名的老花椒，称量精准，价格公道，让刘永双成为蕉农们信赖的伙伴。30年经验练就一双火眼，花椒品质如何，刘永双只需一抓一闻就能判断。气味芳香浓郁，颗粒圆润饱满，尤其花椒的颜色，刘永双必须把关。鲜艳红亮是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干制花椒的品质。通常收花椒会持续到日落，而花椒的变身之旅也在夜幕来临时正式开启。今天收购的1500公斤花椒，刘永双必须连夜进行干制。
3: 我们要快点，不是时间长要发财。

平方米的烘干床持续输送40度左右的热风，代替温暖的阳光和山间的清风，逼出鲜

0: 花中的水分。
1: 风过水散，小清新们香消玉殒，木质香气更加浓厚，鲜花椒顺利爆壳完成变身，成为更易保存、香味也更加厚重的干花椒。

0: 在雅安人看来，花椒这种狂野热烈的调味料必须搭配同样豪放热辣的烹饪方式才可以尽显其能。石棉烧烤是雅安人度过夜晚时光最欢乐的方式。在石棉县城，无论居于闹市或是陋巷，走上几百米总能吃上烧烤。
1: 来来来，三个鱼皮，鱼皮多好吃，烧的皮不好。我往这个碗里说。
0: 唐浩文做烧烤七年，在老店云集的石棉烧烤界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但他做的却是石棉最传统的烧烤——火上漂。

雅安人吃烧烤偏爱鲜嫩脆爽的口感，鱼片、腰片、牛肉片、猪肝、鸭肠、鱼皮，不管什么食材，越是脆嫩越受欢迎。可偏偏这些食材腥膻极重，难以处理。好在唐浩文早已领悟其中诀窍。

0: 叫何种花椒？
1: 这是正宗的清溪花椒。
0: 毛毛。
1: 毛的。
0: 还是西南烧烤，我们这个最大的是跟外头很多烧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孜然的。我这还是尊重食材本身的。
2: 舍弃孜然，就地取材，以去除腥膻的花椒为主味。这不仅是雅安人的味觉偏好，更是烹饪者在食材搭配上的智慧。为了最大限度释放花椒的香味，唐浩文以小火将花椒再次焙干。花椒充分释放香味的同时，又添一抹干香。

0: 研磨打碎，除腥去膻的花椒面已准备好大显身手。鲤鱼细嫩，猪腰脆弹，牛肉柔韧，猪肝绵密。面对这些质地迥异的食材，唐浩文只有一个目的，将它们变得轻薄易熟。调味或以啤酒提鲜，或以芹菜青椒增香，又或以辣椒添一份热烈。但不管怎样，花椒面永远不会缺席。香气强烈的花椒面加入，腥膻顿时全消。铁板烧热，食材登场，接触的瞬间，火苗乍现，食材边煎边烧，瞬间熟透，视觉体验满分。炽热的火焰带走食材表面多余的油分，更能瞬间锁水，倍增鲜嫩。但要更完整的体验石棉烧烤的魅力，蘸料同样讲究。雅安人偏爱花椒面为口腔带来的奇妙触感，无论是浓香的黄豆面，还是惹火的辣椒，一撮花椒面才是灵魂味道。历经火焰洗礼的各色肉类，鲜嫩脆爽，搭配麻感十足的蘸料，与舌尖接触的瞬间就能唤醒沉睡的味蕾。四川盆地西缘的阳光、高山、细雨，为雅安人带来了花椒这种零度百变、香气馥郁的植物。它赋予雅安鲜明的味觉标签，又坚守自己的秉性。而雅安人也用自己的热情与智慧，将花椒的麻与香借由三餐与生活融合，麻在口中，乐在心田。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 美食中国。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

让刁英大快朵颐的是一碗腰花汤。以她的婆婆徐玉美的经验，在秋天给产妇补身子，一碗腰花汤最好不过。腰花汤的汤汁浓厚，腰花滑嫩爽口，营养易吸收。一碗腰花汤，很少有人能把它做出上等口感。徐玉美做腰花汤是个行家，她选猪腰，隔天隔夜都不行，必须是当天上市的。新鲜的猪腰光泽鲜亮，纹理清晰。因泰兴生猪保有量大，本地人对猪所衍生出的食材用尽了各种烹饪方法，猪腰也是当地人进补的首选。到了秋季，这种偏门食材紧俏，往往需要向熟悉的摊主提前预定。做腰花汤，猪腰的处理是关键。新鲜的猪腰腥气较重，要反复清洗。一碗好的腰花汤需要时间与耐心。分切腰花，首先要剔除的是中间的一层白筋，这个部位膻味最重。姜腰花也颇有讲究，料酒及淀粉入碗多少，全凭徐玉美30几年的经验。姜的过程，料酒和淀粉的用量也会影响口感。淀粉使腰花更加滑嫩，料酒可以去除腰花中的腥气。姜完后的腰花需要反复冲洗。泰州人吃腰花汤还有一味不可或缺的辅料，油豆皮。油豆皮的参与让腰花汤别有一番风味儿。

高蛋白的油豆皮在锅里释放出清奇的豆香，掩盖住腰花不尽如人意的腥气。沸水按捺不住时，是腰花入锅的最好时机。腰花先入，葱姜忌后，油豆皮铺盖。入锅20秒左右，关火起锅。一碗家常菜是家庭关系的纽带，它滋补着儿媳的身体，传递着长辈的关爱。泰州泰兴市是全国著名的生猪之乡之一，泰兴的生猪以肉质紧实而闻名。泰州人贴秋膘，自然少不了吃肉，清炖、红烧，那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常菜。但泰州人吃得偏门，将猪头肉、猪尾巴、猪舌头、猪耳朵视为美食之宝。猪四宝被泰州人视为滋补上品，自然成为他们的秋补首选。如果对猪肉的厚爱用几道秘制卤味不足以表达，那么用猪肉做零食足以说明泰

0: 人的进补手法高明，猪肉脯让泰州人一往情深，将猪肉切成薄如树叶的肉片，微火焙干，瘦肉纤维在唇齿间分裂，入口反复咀嚼，绵软爽口，随即变成了口袋零食。泰州人追随时令，秋日进补。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秋补的味道不约而同地飘来。秋霜未落，银杏园里还看不到一片金黄的盛景，但银杏树上已经硕果累累。在泰州乡村，秋补之道基于农家食材，银杏果和老母鸡是最好的搭配。年过七旬的翁旭一直钟爱银杏，屋后的几棵银杏树给翁家几代人留下成长的记忆。白果炖老母鸡，这是泰州农家的一道家常菜，也是秋日进补的佳品。子女们从外地回来探家，翁旭今天依旧要做这一道拿手菜。
1: 哦，不要老兄弟，这个有事在先的啊，要你多托心托力，晓得吧？哎，这么包。
0: 成熟的银杏果实饱满圆润，但这种果实耐看却不能直接食用，因为银杏果微毒。食用银杏果首先要去除毒素，银杏果采回后去皮，入盆反复淘洗。处理好的银杏果沥水晾干，待果壳渐变为白色，便可以进行二次加工。银杏果虽然有毒，但它也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不同于一般的果类，去皮晾干后的银杏果还有一层白色的坚硬外壳，外形酷似未开口的开心果。敲开果壳，银杏果向食材的转变还剩最后一步。沸水烹煮十分钟，使银杏果毒素分解。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泰州人对进补的探索。

0: 养了两年的母鸡正值产蛋高峰期，翁旭也毫不吝啬。
1: 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户户种一些，种去一些可以钱了，钱一些了，啊，钱回来就可以，啊，带了母鸡，啊，这个多取的就可以买，吃鸡表，这个都是很有用啊，像一取五万，就是这个意思。
0: 白果炖老母鸡，营养价值不言而喻，其关键在于口感。翁旭将分好的鸡块下锅，热油翻炒。待鸡肉中脂肪分解的油脂香气扑鼻时，立刻加水锁住香味儿。葱姜用量的多少及下锅的时机，翁旭把握的恰到好处，辅料味道不能喧宾夺主。待鸡肉变白，逐渐脱骨，银杏入锅。银杏微苦，在温度的催化下，一种草药香味逐渐弥散。
1: 嗯，好吃。
0: 世间所有美味都敌不过味蕾留恋的味道，那便是父母的一道家常菜。

0: 离家多远，香味总是历久弥新。
1: 三八二，
0: 近水泰州，提到秋捕，还有一位水禽为当。

养殖水禽是临水而居的泰州百姓历来的传统，鹅自然在泰州人的食谱中占有一席之地。

0: 丁千阳抓住了泰州人的口味，也抓住了在泰州养鹅的商机。泰州人对鹅的挑剔，从食材上打分，品质不好的鹅并没有销路，这就要求丁千阳在养殖手法上下功夫。鹅是素食主义者，黑荞麦是丁千阳做饲料的首选。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3: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

0: 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5: 这个鹅就是我们台州大白鹅，是特有的，我们台州地区的这个特有品种。那个饲料这一块的话，也是我自配的，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那个反复料的东西。它能长到8斤7两以上，到9斤左右，就是70天。如果75天呢，就达到9斤半。
6: 泰州大白鹅幼雏时期颜值就高，脑袋圆润饱满，杏眼小嘴大脚蹼。往往等到小鹅脱去绒衣，换上羽毛，就可以出棚活动了。丁千阳的鹅多数属于散养，场地有限，他只好控制养殖的数量。为了保证存活率，每栏标准100只，温度保持30摄氏度恒温，这是丁千阳多年来总结出的经验。
5: 这鹅大，正常小鹅的话刚6、7个了。
6: 泰州人吃鹅，必须选择养殖2年以上的老鹅。
5: 这个鹅基本上都质量定掉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22块钱一斤，本身是25我都不买，62斤多。
7: 喂
8: 喂，丁总啊，对，我鼓楼店啊，然后明天你那个鹅老鹅啊早点过来，对，送过来，明天中午那边大概有个十多啊，人家点名了，对。
6: 厨师杨军是丁千阳的老主顾，每逢秋冬季节，杨军的餐馆里对鹅的需求量总会逐日攀升，并不是每一位顾客都有口福，要品尝杨军做鹅的手艺，需要提前预定。
8: 烧这个鹅汤全程是不要一滴油，因为这个鹅本身它就是油脂。
6: 仅凭一只鹅，一口砂锅，能否成就一位农家老鹅汤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水与火的掌控是做好这味汤的关键。焯好的鹅块入砂锅，加入辅料及足量的水，千万不能误认为点火就行。杨军的经验在于根据鹅的大小决定加水多少，在炖汤的途中不能再有任何增减。
8: 这个水已加到没过鹅为止，把鹅肉全部进到汤里面，姜片，
6: 同时还要把握火候，定住文火慢炖2.5小时，中途不能调节火力。论秋谷之道，与鹅汤的搭配是水香老鹅包，只有鹅肉在口腔翻滚，才能咀嚼出时令的味道。做老鹅包的功力在于掌勺，一只3-4公斤重的鹅全。

0: 步入锅。要让哪块鹅肉入味需要功力。一勺秘制料汁是成就一锅老鹅煲的关键。杨军的料汁是用各种香料及植物调味料熬制而成，
1: 给它上色，
0: 待鹅块儿均匀上色，这是开始煲的信号。煲熟老鹅需要一个半小时，此时汤锅里的汤已经香气四溢。经过文火的长时间围攻，鹅肉已经松散脱骨，肉质纤维汲取了杨军的秘制料汁，入口前草香弥散，火候的把控成就了鹅汤的清甜。
2: 鹅蛋一般生长在靠近河边的地方，所以这种鹅养殖出来的这种品质非常好，而且呢，它做成这种汤呢，汤比较鲜美，豆奶也好吃。
0: 人体所需的优质高蛋白、多种氨基酸是对鹅肉的科学论证。
2: 吃这个老鹅啊，一定要多喝点汤。
0: 而智慧的泰州人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水禽的秋捕之道。在物华天宝的泰州，秋风送爽时节正是水产肥美之时，讲究入秋进补的泰州人自然不会遗漏来自江湖的馈赠，追求鲜美首选螃蟹，但论起食补，它并不是最好的食材。有一种水产是泰州人祖祖辈辈认可的食补良材，那便是甲鱼。
3: 刚才松了
0: 一场秋雨过后，气温骤降，池塘里的甲鱼都藏进了水底。冷天里捕捞甲鱼，只能汤水碰运气。
4: 石头呀，钓多少了？
5: 七八个，有
4: 了。这大了？
5: 这二斤多，这二斤多，你看。
4: 玩鱼要用哎。
5: 你看看。
4: 好。
0: 丁军的甲鱼属于散养，生长环境接近于野生，甲鱼的养殖密度小，生长周期较长，因此食用口感较好。
4: 这个鱼怎么样？
5: 这个鱼现在四年到五年，这个鱼它是老货。
6: 但是它这个爪子跟那个菜市场卖的都不一样。
5: 荷花，荷蝶，自己。可是刚好的，
0: 作为秦湖八仙重要的食材之一，陈莹选甲鱼必须要接近野生甲鱼的品质。正因如此，陈莹所做的甲鱼在当地颇受欢迎，是宴席中必备的待客菜肴。到了秋捕时节，宴席上更是少不了甲鱼。主厨陈莹要为今天的宴席做一道重头菜，红烧甲鱼。
6: 因为我们这边特色就是水产，就是来了亲朋好友，他都是首先介绍就是秦湖八仙。甲鱼在秦湖八仙里面可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吧。
0: 红烧甲鱼的传统做法是在大锅里集中翻炒再分盘，因此把握好火候并不容易。细心的陈莹要提前做到样菜，拿捏好味道与火候的标准，给大锅菜做参考。陈莹对甲鱼肉的处理简单利落，红烧甲鱼入锅过水，去除表层鱼皮角质，再用凉水降温，让鱼肉迅速收缩锁住水分，用热油葱姜爆香炝锅，似乎是大多数水产食材入锅的前奏。葱的香和姜的辣融于汤汁，开始浸润甲鱼肉。啤酒，这是陈莹的常备料，啤 啤酒相比料酒更为绵软，其中的酒精能带走余腥，同时麦芽糖成分遇高温在锅里转化，使得汤汁微甜，香味浓郁。接下来出场的便是银杏。提到进补，用银杏配甲鱼可以说是泰州特色。两味食材的搭配似乎相得益彰。酱油的参与让锅底的甲鱼失去了本色。白果甲鱼上桌前需要做造型，在分切甲鱼时，陈莹在刀法上留有一手，为的就是盘中的甲鱼更加生动有形。甲鱼的肉质鲜嫩，但骨头较多，品一口甲鱼，再吃一口银杏，感受它的软糯，荤素搭配，妙趣横生。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热衷的话题，吃什么怎么吃，每个地域都能给出千百种答案。

水产作为泰州食谱中的重要内容，在当地的宴席上必不可少。春耕秋收，夏长冬藏，人间风味随着时节变换出万千种类。不同时节，不同地域，人们对食物和吃法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寒冬将至，来自基因里的暗示，人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能量抵御寒冬。秋谷之道在泰州人的生物钟里自有他们独特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6: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大家有没有想过叫上三五好友，在金属储油罐里品一杯茶饮，或者是在旧仓库里看一场展览，这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呢？在广西南宁，一处有着70年历史的老油库，正褪去斑驳的岁月痕迹，焕新成为年轻人青睐的创意园区。与城市的年轻活力相拥，动静之间的碰撞，历史与新潮相融，一场极具反差感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
7: 是的，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邢雅文去广西南宁一处由老油库改造换新的创意园区漫步一番吧。
8: 早晨的南宁尚未彻底苏醒，走进这处由老油库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斑驳的红砖墙立罐上藤蔓缠绕，成排的金属储油罐静静矗立，历史的肌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早起散步的人悠闲地踱着步子，享受着安静与惬意。而在园区另一侧，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年轻人正在球场上高速滑步，挥拍击球，挥洒汗水，一天的活力在这一刻唤醒。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老油库与年轻人完成了清晨的第一次问候。南宁市民顾能照：
9: 石化里的那个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我觉得对居民还是蛮丰富的。像南宁市做的那些小而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契合南宁市的一些生活的主题和方向的。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过来这里运动，我过来这里的路程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非常便利。然后我的球友也是住在周边的，差不多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
8: 小而美，15分钟生活圈，这一个个关键词凸显的正是老油库改造后的惠民成效。但是有谁能想到，这处园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南宁石油新阳油库。伴随城区的扩张，新阳油库废弃停用， 成为一处闲置工业遗产。随着国家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2025年当地抢抓机遇，让这座老油库重获新生。通过对油库进行整体规划，优化功能分区，逐步打造了集能源服务、文旅体育、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总占地面积超 5.6 万平方米，实现从能源储备基地到城市生活社区的转型，并于2026年2月入选南宁首批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名单。如今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到的不是工业遗址的颓败，而是时光交错间焕发新生的呼吸感。参天大树下，巨大的油罐成为热门拍照打卡点，红砖墙上被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装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附近的居民和游客或嬉戏玩耍，或在咖啡店里聊天小憩。每逢假日，这里还会举办特色市集，热闹非凡。老油库正在以它独有的历史激励感，积极拥抱年轻人新潮的生活态度，以一种无法复制的奇妙融合，让城市的烟火气愈发浓郁。游客苑彦哲：
10: 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应该是现在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方式。然后由于这边是新开发的，然后其实它整体更偏向于年轻化，然后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厚。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需要的休闲放松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要素，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跟我们平常工作中接触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有趣很重要。
8: 游客张千子：
11: 这边的话和其他的咖啡店，就是那些街区会有一些不一样。对比起普通商业区的底商的话，这里感觉更多元化一些，然后年轻人喜欢的比较放松一点的那种感觉会比较多一些。
7: 工业遗址活化利用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千篇一律性的商业化改造呢，只会让一处处工业遗产失去历史的价值与灵魂。那如何让历史融入当代生活？老油库改造的参与者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吧。
8: 走进园区内的一家咖啡店，金属的顶棚支架，略显斑驳的墙体和立柱，依旧留存时光的印记。游客们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午后时光。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新阳油库的一座发油台。咖啡店老板冯岩：
12: 第一眼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适合做一个咖啡店。它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发油台，这些地砖包括这些柱子我们都没有改动，包括这个顶棚，因为它是蛮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然后本身结构也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保留下来。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要做太大的改动。
8: 而在园区内的另一家茶饮店，通过老建筑旧改的形式，也成为年轻人周末打卡的热门地。茶饮店老板李慧：
13: 觉得这里的可玩性是很高的，就是旧改性很高，如果能在油罐下喝茶是个怎样的体验。园区的整个氛围就是会比较新颖，吸引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打卡。
8: 园区改造遵循的是少拆多改，保留机理，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本样貌。红砖砌墙立罐保留了1956年的原始结构，金属卧罐从60座压缩到23座，腾出空间给运动场和公共绿地。老建筑不仅没有被大规模拆除，反而在保留原始古朴底色的同时，与时下潮流元素相融，换装成咖啡厅、餐饮店、主题文创店等。历史和现代，工业和自然共生。正如园区经营负责人所讲，工业遗址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旧，而在于旧与新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国石化销售广西南宁石油分公司代表庞建：
14: 我们把之前的每一棵树、每一个罐还有每一个砖我们都保留了下来，你能见证到中国整个能源的发展运营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基本达到满箱的一个状态。
8: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工业遗产的升级改造不是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更具烟火气和创造力的方式重新融入当代生活。一座70多年的老油库不仅没有被历史淹没，在转型的道路上反而成为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潮流地标，成为点亮一座城市年轻活力的新动能。
6: 工业遗产的活化新生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 在广西南宁的石化里创意园区，越来越多年轻创业者扎根老厂房，用新潮创意唤醒尘封的工业记忆。一位90后创业者就在这座70年的老油库里找到了释放创意的一方天地，上演了一场老厂房与新青年的双向奔赴。继续来听老油库的新故事。
8: 90后创业者罗荣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忙碌起来，这个由老油库金属卧罐改造而成的空间，处处藏着老建筑与新创意的对话。工业风的老砖墙、水泥顶与撞锦纹样撞个满怀，曾经的储油空间被改造成充满烟火气的小店，撞锦纹样的包包、手作饰品整齐陈列，每一件都带着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和文化温度。90后创业者罗荣，
15: 第一次走进老油库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工业的氛围整个带给我的一个历史感打动了，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老油库给我们创作的灵感，也给了我们低成本的创业平台。
8: 文创工作室入驻之前，这些老油罐已经闲置多年，水电线路老化，墙体斑驳破损。园区改造方给了年轻创业者最大的支持，免租期扶持、基础硬装配套、创业指导服务，同时定下了保持原貌、微改晶体的硬规矩，不允许破坏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工业机理。罗荣和团队没有大拆大建，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他们对室内空间做了功能优化和软装设计，把一个个金属卧罐慢慢改造成了兼具设计、展示与销售功能的撞锦文创工作室，成为园区里的热门打卡点，产品线上线下销量稳步提升。
15: 很多游客来打卡都是先被老建筑吸引，再了解到我们的撞锦产品，进而认识广西的非遗文化。老油罐的历史底蕴给了撞锦不一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进行了很多原创的设计。我们的创意不仅让撞锦走出了博物馆，走进了生活，也让老厂房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8: 在园区里，像罗荣这样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很多。园区在招商过程中专门设置了青年创业扶持专区，针对35岁以下的青年创业者给予场地支持、资源对接、装修建议等多项扶持政策，重点引入文创、手作、新媒体、艺术设计等年轻化业态。目前园区入驻的商户中，35岁以下青年创业者占比超过 40%， 90后、00后的创业者们也正在陆续加入。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石油分公司代表李立波：
16: 我们改造老厂房不是只做表面的翻新，而是要给它注入持续的生命力。年轻人就是老厂房最好的生命力，他们的创意和活力能让工业遗产真正融入当代生活，而不是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博物馆。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扶持工作，让更多年轻人在这里扎根，让老油库和年轻人一起成长。
8: 从锈迹斑驳到秀色可餐，南宁这座老油库的焕新不仅保留了城市的工业记忆，更激活了新价值。当年轻人走进老厂区，当新业态注入旧罐体，一场关于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正书写出更多可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7: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18: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 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

0: 不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白强。
8: 广西南宁人民公园望仙坡上的镇宁炮台是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南宁市重要的近现代军事遗址。百年风雨沧桑，这座古老的炮台在科学保护、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生，成为首府南宁厚重鲜明的文化名片。
9: 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去探访广西南宁的镇宁炮台。
10: 清晨时分登上望仙坡，阳光穿透枝叶洒落炮台。望仙坡海拔百米有余，是南宁老城天然制高点，被列古雍州八景之一望仙怀古。坡上原有始建宋代的六宫祠，纪念历代守江名臣，是古代南宁重要的人文圣迹，自古便是市民登高怀古、凭吊先贤的好去处。1917年，时任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下令拆除六宫祠，修建军事要塞。1918年，炮台竣工，定名镇宁炮台，寓意镇守南疆，永保安宁。整座炮台占地860平方米，为环形红砂岩城堡建筑，配有南北两门，共20间营房，防御布局完整严谨，是广西近代保存最为完好的要塞军事建筑。2009年，镇宁炮台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炮台中央，一门德国克鲁伯工厂1890年制造的固定型线膛加农炮静静主立。这门编号130的火炮口径122毫米，全长 5.5 米，可沿铁轨三面旋转射击，最大射程12000米，是当时世界先进的重型要塞火炮。炮台建成后一炮未发，却在动荡年代成为震慑外敌、守护雍城的精神象征，也见证了近代广西守护南疆、稳定地方的历史进程。南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多雨，金属炮体极易锈蚀风化，红砂岩墙体也存在雨水溶蚀、表层剥落等病害。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旅厅批复专项文保方案，公园联合专业机构按照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对炮台建筑、碑刻、墙体同步开展加固防渗、病害治理工作，从被动修缮转向主动预防性保护，持续筑牢文物安全防线。南宁市人民公园讲解员蓝浩云：
11: 古胖澳长期处于南方高湿高温的露天环境，受日晒雨淋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一些病态以及表面脱落的问题。那在2024年，我们也联合了文保部门对文物开展了一次专业的修复，一次进行了除锈、缓蚀与风。

0: 合处理，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貌与历史的信息。
1: 炮台内部珍藏着一口明代嘉靖十年铸造的平安大钟，铜钟通高 1.8 米，口径 1.2 米，重达千余公斤。钟面镌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样，距今已有近500年历史，是古代南宁晨钟暮鼓民俗文化与祈福文化的珍贵实物遗存，也是雍城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为平衡文物本体安全与公共文化展示，工作人员对古钟进行高精度 3D 扫描建模，按1:1比例复刻新钟，安放于中山路鼓楼，原件妥善收藏保存。复刻件面向市民开放观赏，实现文物原地保护、异地展示、文化共享的活化模式，也为全区文物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南宁市人民公园讲解员蓝浩云：
0: 平安大钟建造于1531年，距今已经有近500年的历史了。我们如今南宁中山路钟鼓楼上所悬挂的铜钟，就是由该钟为模板1:1铸造的，采用了 3D 数码技术复刻，既能更好地保护文物，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感受历史文化。
1: 文物保护不断升级，文化传承持续创新。2024年，公园全面更新炮台文物介绍牌，优化文字解读与图文排版，让历史信息直观清晰、通俗易懂。2015年，依托炮台营房建成南宁市近现代国防历史文化陈列馆，系统梳理南宁百年国防、抗战、解放的完整历史脉络。如今，镇宁炮台及陈列馆是南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公园同步开通公众号“云讲解”，科普短视频矩阵，打造“小小讲解员”、“红色研学”、“主题宣讲”三大常态化品牌活动，面向青少年、机关团体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市民刘慧芬：
2: 我那个孙子还小嘛，带他来看看咯，像这个炮台就有个象征性的了，感受一下历史，铭记历史。
1: 市民朴素真挚的话语，道出了镇宁炮台当下温暖而厚重的社会价值。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这座曾经守卫南疆安危的军事要塞，早已褪去战火硝烟与防御功能，成功完成从军事堡垒到公共文化空间，从封闭遗址到开放教育阵地的转变，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感悟历史底蕴、厚植爱国情怀的重要精神场所。漫步炮台之间，触摸斑驳砖石，既能回望雍城百年波澜壮阔的岁月变迁，也能真切感受城市文脉的绵延传承。作为南宁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镇宁炮台的保护与活化工作，也是广西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当地坚持文物保护优先、合理活化利用的工作思路，不搞过度商业化开发，坚守历史真实性与文化严肃性，让百年古迹始终保持原本风貌，在守护历史底色的同时，不断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真正实现让历史说话，让文物发声，走出一条具有城市特色的文物可持续发展之路。登高远眺，绿城南宁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风貌尽收眼底，百年古迹与现代都市交相辉映，古今交融，一砖一瓦铭记沧桑岁月，一朝一夕守护千年文脉。镇宁炮台在科学守护中延续历史根脉，在创新活化中彰显时代价值，持续承载雍城集体记忆，见证首府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为南宁历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注入长久而深厚的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在9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

0: 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叫，
2: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3: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5: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4: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6: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8: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8: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0: 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7: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8: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

0: 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4: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4: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9: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10: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9: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8: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4: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5: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4: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

0: 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同样都是6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2: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1: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一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之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2: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1: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哈，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2: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啊，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1: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2: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1: 嗯，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氨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2: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1: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2: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1: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969-6868，400-969-6868。刚才讲了哈，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净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2: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1: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

0: 榫卯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10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62年的，准备买6瓶，是不是呢直接送6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0: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磨，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胫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6瓶送6瓶，10得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哈、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0: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胫骨状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一个鼠氨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0: 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胫骨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969-6868，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969-6868。
1: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胫骨状1瓶5合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儿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啊，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针灸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等您的电话。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健康歌，范晓萱、杨俊荣。小时候我们跟着这首歌学运动，养成好习惯，长大后我们带着孩子重温这份快乐，让健康理念代代相传。它不只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份快乐的回忆，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提醒我们不管生活多忙碌，都要记得动一动，笑一笑，保持阳光的心态。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温兆伦，随缘。

随缘，来自温兆伦。这首歌里我们可以听出温兆伦的低音区特别醇厚，不是那种技巧性的低音，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磁性和共鸣。同时沙哑的鼻音更为他在演唱高音时增添了一层缠绵的意味。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沙。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碰。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8: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 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 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

0: 一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

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儿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

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儿，用温

0: 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的缝儿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儿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觉，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奇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

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吧，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

根，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

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

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旧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

0: 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一通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

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的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
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儿。

0: 宽松接待，
1: 这是伦理。
0: 一个孩子太孤独，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呀。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 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7: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6: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7: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6: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7: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6: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7: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6: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的收音机前的眼病的患者呀，把电话呢打进了他们电台，问咱们场外的热线什么时候能开通。因为大家呀，听我讲了这么多天的青春时代的一些往事，一下子呀，就把大家伙的思绪带回了那个年代，所以呢，也都想找我聊聊天儿，一起呀，重温一下那段虽苦，但是却很甜美、很美好的青春的记忆。其实呢，想找我看病，想找我呀开方抓药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呀，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早就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通个电话，咱们彼此呢在一块儿聊聊天啊，叙叙旧啊，一起追溯咱们曾经也青春过、也美好过的那些岁月。同时呢，我更希望能够为收音机前患有眼病的这些朋友们进行服务，奉献出那仁托亚老师啊传给我的猛药济世良方，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摆脱眼病的困扰。当年我的老师那仁托亚呀，为了能够学到治疗眼病的方法，他在18岁那年，一个人远赴腾格里沙漠腹地去拜访治眼神医。当时这位老者呀，没有辩解自己是还是不是，那仁托亚老师呢就已经心里有数了。但是这位老者呢，却提了一个要求，说想找哈斯巴根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人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没人能够坚持3个月。所以，如果你能在我身边超过3年，我会考虑告诉你这个神医到底在哪儿。而且这3年，你就要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不会给你一分工钱，你还要干各种的活儿。如果你能坚持住的话，当时那仁托亚老师犹豫了一下，他犹豫的不是别的，是这3年他不能回去看望自己的额吉了。但他的犹豫呢，也仅仅的是几秒钟，然后就一口答应下来了，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那仁托亚，你来对了。你遇到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你必须要坚持。从此以后，那仁托亚老师啊，便跟着这位老者四处游走，打草、放羊、喂马、捡牛粪，替需要救治的病人送药。有的时候呢，送一次药要骑几天的马，来回10多天的路途，冬天寒冷。温度最低会达到零下20度，非常的遭罪呀。但是无论再怎么艰苦，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因为这3年，这位老者为患者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了眼里。无论路途多远，只要有人生病，他二话不说，骑马就走。遇到穷困的家庭，他不收一分钱为大家治病。但遗憾的是，这3年他什么都没有交给那仁托亚老师，只是给别人看病的时候带着他，而那仁托亚老师呢，在旁边听着，也看着，也用心感悟着，他慢慢的懂得了一点啊治疗眼病的常识，但是核心的治疗医术呢，他却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才让这一切都有了转机。有一天呢，这位老者和

男人图雅老师啊，刚给别人治病回来，他们走进蒙古包，没多大一会儿功夫，外边就狂风大作。经验颇为丰富的老者说了一声，不好，赶紧抓着那人托牙老师的胳膊就往外跑。有人说，是不是又刮沙尘暴了？不是，这次刮的比沙尘暴还要更加严重，这次刮的是龙卷风。小的龙卷风大家都习惯了，也不会害怕，但是大的龙卷风可是会要人命的。所以当时老者抓着那人托牙老师的胳膊赶忙的往外跑。他们刚跑出来没多久，老者又转身想往回跑，因为他的药材包括药方秘籍都在一个黑药箱里装着了，那个东西要是没了，以后再想重新的开方抓药给人治病，那可就难了。所以说这位老者不顾一切的往回跑。那人托牙老师知道这个黑药箱非常的重要，也知道老者回去要干什么，所以他抢先一步冲进了蒙古包，把黑药箱抱了出来。当他刚从蒙古包里跑出来没几步的时候啊，蒙古包就被龙卷风卷上了天，东西洒落了一地。蒙古包里所有的东西全都被龙卷风撕碎了。假如那人托牙老师跑得再慢一点点，一定就会被龙卷风卷走的。老者呀，被那人托牙老师这种毫不畏惧危险的精神所感动了。后来呢，那人托牙老师跟我讲，就是那件事儿，让老者真正的认可了他。而这位老者呢，我想现在大家伙也都猜到了，他就是那人托牙老师苦苦寻找的神医哈斯巴根。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他医术高明，想找他拜师的人非常多，这其中呢也不少啊是别有用心的，所以呢他以不拜传为借口拒绝了很多前来拜师的人。而且呢哈斯巴根呢收徒弟要求非常的严苛，首先你一定要人品好，得有一颗爱民的心，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不能把金钱看得太重。医生一旦要是让金钱蒙蔽了双眼，对病人就会不管不顾，所以说人品好是基本的要求，还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有坚毅不拔的毅力。因为学医啊是一件很辛苦很枯燥很乏味的事儿，而且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学成的，需要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才能有所成就。很多人学医啊就是三分钟热度，一开始挺爱学挺认真，可没过多久啊就受不了学医的那份艰辛，半路打了退堂鼓。所以三年的时间，那人托牙老师所做的一切，所有的付出和坚持，哈斯巴根都看在了眼里，他甚是欣慰，他心里呢也非常感恩上天能让他在70多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正想要学习的人，让自己的医术啊能够得以延续下去传承下去。后来呢哈斯巴根呢把所有的治眼绝学都传授给了我的恩师那人托牙老师。在他临终的时候还把自己黑色的药箱也送给了那人托牙老师，这里边有他的猛药治眼奇方以及各种啊名贵药材的记载炮制方法，还有很多呢适用于不同眼病的猛医小妙方。哈斯巴根告诉那人托牙老师，眼病不是很重的患者呀，只要给猛医小妙方就可以了，很多自己呀都能买到，几乎不花钱就能把轻微的眼病呢治好，只有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的时候才能用黑药箱里的猛药治眼奇方，因为这个

奇方所用到的药材都特别的名贵，都是很难采得到的。最后哈斯巴根说，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给那人托雅老师，只有他穿的那件蓝色的长袍要送给那人托雅老师。这件长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内蒙人都特别喜欢蓝色，他们的胸怀就像天空一样宽广。但得了眼病的人不敢出门，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心里特别堵得慌。其中有一位80岁的婆婆得眼病20多年了，后来被哈斯巴根治好了，眼睛好了以后，她看着蓝蓝的天空不仅流下了泪水。当她看到哈斯巴根身上蓝色的长袍已经又破又旧了，这位婆婆呢，她做了一件崭新的蓝色长袍送给了哈斯巴根神医。哈斯巴根一穿就是几十年，上面打了好多补丁，他都舍不得扔。当时大家都说，只要有蓝袍出现的地方，黑暗就会消失，光明就会到来。后来呀，拿人托雅老师呢，继承了哈斯巴根的衣钵，给草原人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光明。草原人民都亲切地称他为草原上的太阳，他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代治眼名医。说到这儿，我想到我的学医经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轮回呀。我跟着我的老师那人托雅学医的时候，我们也是骑着马，到每一个旗，每一个村落这样的去走访。我当时啊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老师啊，您为什么要四处游走行医啊？如果说您固定在一个地方，让大家都能够找得到，那不更好吗？而他老人家呀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你看啊，治病啊他是看缘分的，如果我固定在一个地方，诊治的人就有限，而以游医的方式呢进行行医，更能够了解呀民间百姓的疾苦，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很多的贫困的患者，他没有能力到医院到医馆去看病，他也抓不起药，所以呢迫于经济上的拮据，他们就只能在家里等着。还有很多疑难杂症的患者，虽然几经治疗，但是最后已经被医院的医生放弃了，说回家去吧，没多少日子了，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你说你固定在一个地方坐诊，他肯定不会去的，你也是永远遇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那人托雅老师才要当一名游医。她虽然是一名女性，但是她不怕苦也不怕累，放弃了医院里边安稳又舒适的工作，她愿意游走在四方，去帮助那些呀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而这一点呢，让我对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那种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而且呢，这一敬佩就是一辈子，至死都不会忘记的。而那人托雅老师这样的性格呢，也是草原医生的性格。正因为草原上有了他这样的医生，才让疾病没有死角。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只要是有缘能够遇到那人托雅老师，那么他眼睛上的疾病就有了希望。就像我现在在广播里给大家讲眼病的知识一样，你想想啊，我如果说就在三甲医院坐诊，帮助的眼病患者呢肯定是有限的，可是在广播这个平台就不一样，我能帮助到更多的人，传播眼病的防治。

0: 智的知识。
1: 所以我在这儿啊，诚心诚意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说，不管您过去遇到什么样的眼病，或者说这些眼病非常的折磨你，而您呢也经过各种的治疗，没有达到康复，您这个时候不要气馁。今天呢，我们这份缘分呢算是建立起来了，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找我。明天我们的场外热线呢就会准时开通，我也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儿的。在过去呀，那人头牙老师呢经常跟我讲，他说呀，医者最基本的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而我跟着他游走学医，在给病人看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让我看到了太多人的疾苦啊。也正是因为这些疾苦，我深入其中，我感同身受，所以呢，让我对医者仁心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个理解。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到了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下边的一个小村庄，当时那里呢干旱少雨，土壤沙化，植被呀是以沙棘、骆驼刺儿等耐旱的植物为主，传统的农作物啊很难在那个地方生长。当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走进这个村庄的时候啊，我们就被团团围住了。围住我们的全部都是衣衫褴褛、瘦小的孩子们呀，他们有气无力的，一边呼喊着，一边呢用手比划着。意思就是说，我们太饿了，我们太饿了，你们有没有吃的呀？你们有没有吃的呀？哎呦，看着那个情景啊，真的是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心酸了。当时我和那人驼牙老师身上没有多少干粮了，也就剩下两天的干粮，因为四处游医啊，路途是很遥远的，也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儿，所以我们经常是边走边给自己补给。本来呢，到了这个村庄啊，我们想的是休息几天，一边给这个村里的人呢看一看病，一边啊补给一些个干粮和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内蒙地区的人民呢，只有牧区的生活条件还好一些，毕竟那里有草原，有牛马，有羊。而牧区之外的一些个农耕户，那可真的只能是靠天吃饭了。而且呢，这个村地处偏远，当年那一年的年景又不好，收成非常差，所以说在这个村里很多人真的就是吃不上饭了。当时看到那些孩子们呢，我就回想起自己当年，我是百感交集呀。我也来不及多想，我就赶忙把马背后面的那个布兜子拿了下来，想要把布兜里边的烤土豆啊、馍馍啊，一股脑的都拿出来给孩子们分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人托雅老师一下子拽住我，他跟我讲，他说：“你别分，别分，万万不可啊！你看他们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们已经饿了，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吃过一顿饭了，你这个时候你把干粮给他们，孩子们着急的狼吞虎咽，一方面呢可能会被噎住，再一个他们幼小的脾胃是受不了的，容易出事儿的。哎呀，我当时啊听到那人托雅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猛然的反应头了，就一门心思的只想说给他们赶紧的分吃的，让孩子们赶紧吃饱一些。那么怎么办呢？我老师说呀，你呀到村里的某一户人家去借一个比较大的大铝盆。我说好。大铝盆拿

开之后呢，烧了一些热水，把我们这些干粮啊掰开了，弄碎了，用热水呢煮软和了，又放了一丁点的盐面，一碗一碗的盛给每个孩子。当时我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把这些个汤饭呢往肚子里边灌。当时啊，我跟那人托雅老师，我们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要知道，他们也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当时我清楚的记得呢，一共有七个孩子。可是这个饭发完之后呢，我四处看了一下，哎，我说怎么坐在这吃饭的只有六个孩子呢？我就赶忙啊起身四处的去看。我看着一个小姑娘端着一个碗，她那个碗里边就有半碗的汤饭。啊，踉踉跄跄的呢，就向着一个地方就走过去了。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安顿好正在吃饭的这些孩子们，就赶紧呢跟那个小姑娘就跟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呢，我们就跟着这个孩子来到了一户农户家。那么一进这个屋呢，哎呦，我当时差点啊没控制住喊出声来。这个时候大家肯定非常好奇，说你这是看见什么了呀？还直嚷的喊出声来了，受到惊吓了是怎么着啊？我跟大家讲啊，当时啊，我们进去之后，那个屋子里边的光线特别特别的暗。但是你在聊帘的那个过程当中，它那个光线不是打进来了吗？我们看见有一个满眼生疮的女人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个女人整个眼睛肿胀的无法睁开，瘦的皮包骨头，而且眼皮上下周围被一层又一层黄色的还掺杂着血丝的脓液糊得严严实实的，离得近一些啊，就能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那个臭味。我和那人托雅老师呢，行医时间呢也不短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患者呀。当时呢，这个女人呢听到陌生人的脚步声，她就立刻警觉起来，带着既紧张又严肃以及害怕以及颤抖的声音问道，说你们是谁啊？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刚要解释，一旁的小姑娘就说话了，说阿妈，他们是好人，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刚说完这句话，这小姑娘啊就端着这半碗饭呢走向墙角去了。顺着她走的方向，我一看呢，有一个3-4岁模样的小男孩向着这个小女孩走过来。当时他看到小女孩手里边拿着的那半碗饭汤的时候，一下子就从小女孩手里边抢过来，大口大口的吞咽着。当时那一瞬间呢，我实在是控制不住了，泪如雨下呀。我可怜这3-4岁的孩子饿成了这个样子，我更可怜的是这个6-7岁的小女孩，她同样被饥饿已经折磨得有气无力的了，可是当我把饭放在她手里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家里边饿着肚子的弟弟和妈妈。我们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那一刻这句话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由想起了我跟额吉相依为命的生活。那个时候如果说没有我的额吉，也不会有我的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人托雅老师啊想给这个女人看一看眼睛，但是屋子里边啊它没有电灯，光线太差了，根本就看不清楚她眼睛病灶部位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时呢，我们就安抚了一下这个女人，就让她呀跟我们一起到屋子外面，到光线亮一点的地方。这眼睛啊看不清的人呢，往往他的

不好的人呢，更容易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一个事物，就是心特别灵。这个女人当时下意识地用鼻子闻了一下，可能是闻到了我和那人托雅老师身上的药香味儿，她也感觉到了我们的善意，所以呢，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很配合地跟着我们一起呀、往外边走。没想到呢，等我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家小院子里里外外已经站了很多人了。村里呢来了两个外人，还给孩子们发吃的这个事儿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在那个小村落里边传开了。大家伙呢都想来看一看这两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但是呢，当我扶着那个满眼生疮的女人坐下之后，那人托雅老师要给他诊病的时候啊，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起来。有人说了，哎，你们千万别碰那个女人啊，她得的那个怪病是会传染的，她的眼睛都要烂瞎了。还有的人说，她治不好了，已经瞎了好多年了，你们别浪费心思了。总而言之呢，全部都是一些阻止啊、反对的声音。听到这些呢，我和那人托雅老师我们也没有受到他们语言的影响。那人托雅老师让我去取纱布，蘸取淡盐水，轻轻地喂，眼周的脓液已经完全的凝固了，完完全全的紧紧的在他的眼睑周围贴上了。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清理的过程当中啊，特别的困难。清理过程我记得大概持续了得半个多小时吧。我先是用淡盐水把纱布浸湿了，然后敷在他眼睛上。过一会儿之后呢，我就一点点的把上面那个结痂的部分呢，用那个小镊子一点点的给他取下来，以便让那人托雅老师能够看得更清楚。而我的恩师呢，是有很多年经验的老蒙医，他的医术是非常高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的抽血呀、取分泌物啊等等的化验的检测的手段，更没有各式各样的检测试纸，没有各种各样的仪器，他仅仅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患者的眼病是什么，然后针对性地给开出小方子。而且行医这么多年，用过那人托雅老师方子的患者呀，恢复的都特别好，无一反复。后来呢，我跟随恩师啊学医多年，到我能独立行医的时候，以至于到现在，我即便在医院里边工作，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我尽可能的不给他们开没必要的检验的单子。因为很多检验的方式其实没有必要，价格还挺高。咱们很多的慢性眼病患者呀，得了眼病已经很不容易了，四处的求医问药花多少钱呢？我不希望给任何患者朋友带来不必要的经济上的负担。而这一切呢，其实我的恩师他对我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我记得那一天，那人托雅老师把我取下来的这些结痂物放在鼻子边上闻了一下，然后就问这个女人说，说你这个眼睛有没有发痒，有没有说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啊。这个女人呢听完之后啊，就连连点头，说自己啊之前就是眼睛特别特别的痒，痒的实在是难以忍受了，没办法了啊，奇痒难忍，就觉得里边好像进了什么东西似的，之后就不断的用手揉，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那人托雅老师呢，听完他的描述之后啊，就判断他得上了过敏性的结膜炎。那人托雅老师跟我讲了，就说他的这个痒啊，是因为过敏性的结膜炎。可是呢，这个患者呀，越揉越

严重，导致了眼睛合并细菌性的感染。因为你本身在揉的过程当中，手上的细菌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球内部，细菌跟炎症结合起来，进一步的感染，出现了水肿，而且化了脓。那人童安老师说了，这都不是大问题，针对过敏性的结膜炎，甚至合并了化脓感染，只要用一个蒙医治眼的小妙方就可以解决，用蝉翘和柑橘花。我听到这儿啊，就赶紧准备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进行记录，因为我跟着那人托雅老师学医啊，就是在不断的案例当中呢进行学习，所以说恩师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开出的每一个方子，对我来讲都如同金口玉言一样特别的珍贵。当时呢，那人托雅老师就跟我说了，需要蝉翘10克，柑橘花6克，能疏散风寒风热，能够呢清目止痒，杀菌消炎，里边加上250毫升的水煎煮，煎煮20分钟之后过滤掉药渣，等到那个药汁不烫了，温热的时候用纱布或者是棉球蘸取药液清理眼睛，每天3次，三五天就可以解决。但是说完这些呢，我的恩师啊神色忽然的就凝重下来了。我看到他这个表情心里边就警觉了，因为自从跟恩师学医以来，我知道一旦他出现这种表情的时候，就说明啊这个眼病患者所患的毛病比较棘手，不是很好治，不是很乐观。所以呢，我就赶紧凑到恩师跟前儿，我说老师啊，他这个眼病是不是很严重了？老师就说了，他是很严重的青光眼。那我就问那人托雅老师，我说您怎么判断出他是青光眼的呀？那人托雅老师呢当即就对我说，他说你记得我教过你一个绕口令吗？你现在能背出来吗？我说可以啊。硬如石，怕见光，蒙医辨五色，瞳色淡绿者，视为绿风内障青光眼者。哎呀，恩师听我背的一个字儿不差呀，连连点头。他说，那你再看他这个眼睛是啥样的。我当时呢就顺着老师手指的方向一看，我就发现这个女人不但眼晕发绿，而且顺着眼角止不住的流眼泪。那人托雅老师呢不断的用手啊在他面前晃动，甚至拿出一面小镜子借着那个光啊去晃他那个眼睛，但是这个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根据这些现象的判断，她已经是接近全盲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恩师的情绪非常非常低落，表情很凝重。我呢在一边啊就特别的着急，我就心想，是治不好了吗？咱那药箱子里边不是还有五颜六色的那个小药沫吗？赶紧想办法拿出来给他治啊。哎呀，我当时就越想越着急，急得我都快哭出声来了。这个时候呢，那人托雅老师也看出我着急来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他说青光眼有多厉害你应该清楚吧，这绿帐子和白帐子不一样啊，白帐子就是指我们的白内障，如果说因为白内障致盲及时的做手术还会恢复短暂的光明，但是绿帐子一旦致盲很难治疗啊，除非用，因为青光眼是所有眼病当中比较难治的。我说为什么它是最难治的呀？我老师说了，究其根源呢是干眼通道的一个堵塞，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啊排不出来导致的。而现代医学发现呢，眼压高造成眼底出血，就是因为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不出来，硬把眼

压给憋高的，所以说这个病致盲率很高，普通的药物根本起不到作用。我恩师啊，跟我说完这一席话之后，我这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啊，眼泪止不住的流出来，因为我可怜这一家人，一个骨瘦如柴又因为眼病而看不见的女人，带着两个幼小的瘦弱的孩子，如果说她的眼病治不好了，这一家子今后该怎么面对生活呀？能不能活下去呀？这都是未知数啊。这件事情呢，已经是发生在40年前的事儿了，但是到今天呢，我依然是记忆犹新。因为这一段经历让我真正知道了当心中有爱才能够去奉献爱的道理。其实在我跟那人陀雅老师学医的过程当中，老师一直强调小病小治，大病大治，对一些个轻微的不太严重的眼病给一些小的方子就行了，这样呢患者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呢轻轻松松的把眼病的症状消除掉。只有遇到病情严重的、病龄长的、病情复杂的眼病患者呢，才可以用传世大方。那人陀雅老师呢，有一本《蒙医治眼秘籍》，里边就有一个呀，流传800多年的蒙药治眼奇方。而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呢，是专攻疑难型眼病的灵丹妙药。那什么是疑难型的眼病啊？首先，病史时间比较长，有的眼病患者病史已经超过3年。那那人陀雅老师他这个传世奇方究竟起源何处呢？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我。后来我翻阅了大量的古代医书，有很多呢都是用蒙文记载的。因为我本身从内蒙古长大嘛，所以说我本身就懂得蒙文，看起来就比较方便。这些书籍里边是这样记载的，说这个奇方最早出自800多年前的蒙古国，那个时候呢是元朝还没有建立，就在1232年的时候啊，蒙古和金国正在打仗，那铁木真的儿子叫托雷，率领的蒙古军和金国的军队呀，在三峰山打起了遭遇战。三峰山呢，是今天河南的豫州。一开始呢，蒙古军是节节胜利，后来金国人用土炮重创了蒙古军。而托雷的儿子，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第一个皇帝忽必烈，他被土炮爆炸时候所产生的高温以及呢浓烟沙石击中了他的双眼，忽必烈的眼睛当时就流出了鲜血，被部下及时的转移到了后方。另外呢，还有多名的士兵马匹眼睛也被这个土炮所伤。忽必烈呀，经过医生的治疗，这个血算是止住了，可是他的视力却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跟盲人几乎没啥区别了，不能骑马，更不能够领兵打仗。与此同时呢，忽必烈的眼睛里边每天都会流出黏腻的脓血，有些老年人眼睛啊经常会有水样性的分泌物流出，就是眼睛啊总是水汪汪的，好像天天呢这个眼里边都有眼泪似的。不了解的人呢还以为是眼睛好的表现呢，你看水汪汪的泪汪汪的，其实这样的朋友很有可能患上了病毒性的角膜炎。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的眼睛每天都会分泌眼泪，就是泪液。泪液呢有清洗眼睛的功效，它会把眼球表面的毒素啊、脏东西啊通过泪道呢排出去。

但是如果人的泪道发生了堵塞，泪液和眼睛表面的病毒啊脏东西排不出去，它就会积聚在泪囊当中，这样时间久了它就会引发各种的炎症，会有很多的炎性因子和病毒细菌产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病毒细菌就会感染到我们眼睛表面的结膜和角膜。而最初的时候，因为很多的水液到达了眼睛的表面，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眼睛啊总是看着水汪汪的，其实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呢。那还有的人呢，眼角出现了血性分泌物，这样的分泌物常见的颜色是淡粉色的或者是血红色的。出现这种分泌物一般是眼睛受了外伤或者是急性病毒感染导致的。那出现这种分泌物一般还会伴随着什么呢？眼睛红肿、淋巴肿大的症状。忽必烈呀，当时他就是眼睛里啊流的就是红色的分泌物嘛，有人管这个叫脓血，其实就是外伤还有病毒所引起的发炎。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啊，没有消炎药啊，所以呢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就有可能让人失明。忽必烈的眼睛啊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些炎性因子已经到了眼睛的内部，损伤了他眼内的视细胞。而忽必烈的父亲托雷还有他的爷爷铁木真非常的着急啊，因为铁木真十分疼爱自己的这个孙子，也就是说疼爱忽必烈，在他心里边忽必烈就是将来自己的接班人。于是呢他就找来了蒙古所有的治眼病的医生。其实蒙古人呢自古以来就擅长治眼病，这是悠久历史的传承。因为蒙古大漠风沙，阳光呢照射强烈，蒙古人呢又喜欢喝烈酒，酒对眼睛又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这样一来从古至今内蒙人得眼病的就比较多。所以说呢蒙医从几千年前对治疗眼病就有了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了。而铁木真呢找来了蒙古最好的治眼的医生，很多都是御医，但是即便是御医也没有治好忽必烈的眼睛。眼看着忽必烈的眼睛就要失明了，铁木真这个时候是又着急又生气，他就想重罚那些个治眼的蒙医。当时这些人呢有可能性命就不保了。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军哲别他呢向铁木真推荐说，他们老家有一个蒙医喇嘛，治疗眼病非常的厉害，附近的人眼睛受伤或者是得了各种的眼病，找到这个人全能治好。铁木真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赶紧的命令手下的人说，务必把这位蒙医的喇嘛给我请过来。这位老蒙医啊请来之后，这么一看胡子都白了，他仔细的看了看忽必烈的眼睛说，大汗，您不用担心，我这里有一个方子，是我苦心多年研究出来的，如果能按方子上的药把药抓回来，少主的眼疾定能痊愈。这铁木真身边的御医啊接过方子一看，好家伙，上边全都是奇珍异宝的名贵的药材啊，这普通人要得了这个方子也没有用啊，因为抓不起这些药啊，有很多的药是用钱都买不到的。但是这对于铁木真、成吉思汗来说还真不算什么难事儿。很快他手下的御医就按照药方把药

给配齐了。而忽必烈呢，用完这个治眼奇方之后，果然不到三天的时间，眼睛就开始不流脓血了，视力呢也一天比一天好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呢，眼病就痊愈了。铁木真、成吉思汗非常的高兴啊，他把这个奇方呢定为蒙古国的宫廷御用治眼奇方，一直在宫廷里边流传。其中所涉及到的药材由于数量稀缺，所以就被成吉思汗保护起来了，普通人连用的资格都没有。直到呢后来呀，我们国家的医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在整理故宫医案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典籍记载，其中就有关于蒙药治眼奇方的记载。

0: 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有一些知心话，在年轻的时候和尹老师有一些共同的回忆，那大家也可以打进电话和尹老师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啊，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 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啊，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啊。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您客气、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3: 哎呀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2: 嗯
3: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

0: 说吧啊，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啊，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啊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对，
0: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1: 那是对，
0: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1: 是，
0: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1: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0: 太大了，
1: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 70% 甚至 80% 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1: 哎，对。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1: 包括医保的政策，
0: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1: 对，
0: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1: 对，
0: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1: 对，
0: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1: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0: 对
1: 啊，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0: 对，就要换药
1: 啊换药啊，
0: 用药、啊、
1: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1: 顽固性疾病，
0: 对，很难治的。
1: 对，
0: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1: 对，
0: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1: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比如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0: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1: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0: 对，
1: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边，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0: 对
1: 啊，家里这个老人
0: 这个牵绊也是
1: 对，
0: 这个大
1: 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0: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 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1: 嗯，
0: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

0: 啊，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1: 对，
0: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呢已经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1: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0: 嗯，
1: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0: 就是防病了。
1: 防病，
0: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
1: 嗯。
0: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1: 嗯、
0: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1: 身体怎么样，
0: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1: 对，
0: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1: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0: 对，
1: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1: 没质量嘛，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1: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0: 对对 对， 对，
1: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0: 嗯
1: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0: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
1: 嗯、
0: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1: 对，
0: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1: 那倒也是，
0: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1: 嗯
0: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1: 嗯，
0: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
1: 是
0: 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1: 对对对， 嗯，
0: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1: 嗯、
0: 急躁啊，非常痛苦。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1: 嗯嗯，
0: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1: 哎呦，您过奖过奖。
0: 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1: 嗯、
0: 啊。
1: 嗯，
0: 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1: 嗯，对对。
0: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0: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1: 嗯，
0: 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1: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0: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哈、啊。我都珍藏了。
1: 哦哦，
0: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1: 嗯、
0: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1: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还有点慌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
0: 嗯
1: 啊，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说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重平和呀、啊。 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支撑，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呐，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是。
1: 对不对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
1: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特别变味儿了吧？
0: 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还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有道理。
1: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 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

0: 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数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数嘛。
1: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嗯、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0: 嗯嗯，
1: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1: 崇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1: 嗯，
0: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1: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0: 是吧，
1: 我生下来
0: 嗯，
1: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嗯、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嗯，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1: 家里人怎么讲？
0: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1: 嗯，
0: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啊，中医，
0: 嗯，尤其是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1: 嗯，
0: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1: 啊，
0: 是吧，
1: 你要说这个、嗯、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
0: 嗯、
1: 然后呢也让我去
0: 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0: 嗯嗯，
1: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哎。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1: 嗯嗯，
0: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医化。
0: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1: 哦、
0: 嗯。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1: 嗯，
0: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比如张口汤、闭口药，
1: 嗯，
0: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的，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怎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

0: 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嗯、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嗯、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1: 嗯、
0: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16、17、18。
1: 哎，憋不住了，
0: 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做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一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吸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走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了。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对，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1、2、3，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

0: 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的，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

0: 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是的，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就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
1: 啊！运气，
0: 哎，
1: 动气，
0: 他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呐，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啊！
0: 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 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哦，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有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刺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

0: 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的，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是太完全了。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食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这个神奇的作用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要求禁忌的，
0: 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饮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

0: 不出土的青铜镜嘛。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道，可饮玉泉积石藻。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
1: 嗯、
0: 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
0: 嗯，
1: 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 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1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14: 第220集。
15: 铜陵和志亮两个人来到百丈崖，二侠拉出兵刃四外巡视，奇怪的是这儿没有卡子，旷野荒山，那个静静就甭提了，既没有寻方的，也没有放哨的。志亮就感觉这事儿有点反常，按他摸底的情况，这块设有重兵啊，怎么今儿没有啊？哎，真该着啊。跟佟林一商议，咱俩得爬上去，没人省去不少麻烦，有人的话还得一场激战把他们解决了才能往上爬。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俩人把长大衣服脱了，脱掉之后开始往上爬，像镜子面似的，当然不能像咱们照那镜子那么光溜，能那么光溜吗？没有特殊的技能，想爬上去势比登天。帐平两个人全都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佟林在八卦山现五绝，曾经爬过13丈6，但这个比那好爬，你别看比那高，怎么说也有坑坑洼洼之处，拿手能搬得住，拿脚能蹬得住，再加上身体力变，再看两个人跟猿猴相似，并起鸣神，时间不大就爬上崖顶。哎呀，这回就看出这个功夫高低来了。佟林呢还等着点质量，就这么等着，佟林也是在前边，质量使劲在后头紧跟着，跟佟林拉开了一段距离。差多远呢？差那么2丈左右，就是说佟林呢在上边，他在下边。质量心里挺着急，心说话还是不行啊，看我这功夫还是不到家，看得出佟林等着自己，要不等着人家早上去了。 我名义上帮人家的忙，实质上成了人家的累赘了，这心里这个火呀，七上八下的，可已经爬上来了，讲述不起。佟林一讲差不多了，我就上去吧。在上头呢，拉他一把，双手一把这牙头，身子往上一长，把上半身露出来了，那么一片腿就上去了。做梦没想到上头蹲着个人，这人也不言语，就往下瞅着。当佟林上半身刚一露出来，这主使的是十三节蛇骨鞭，把蛇骨鞭抡圆了，对着佟林的脑袋，哎，就是一鞭。就在这瞬息之间，佟林的眼睛往上一翻，认出这人是谁来了，是自己的劲敌塞南极的诸葛宏图，就那挺大脑壳，长得像寿星老似的。咱们不止一次说他呀，最起始的时候，三月三量标会之前，他跑到雍亲王府把胤禛那个鼻烟壶给拿走了，后来给送回来了，鼻烟壶底下压个纸条，邀佟林上九公主坟一会。佟林不是去了吗？在九公主坟跟他见过，两个人当场比试。正在这时候，杜清风也飞龙燕雷来了，再加上个司徒朗，四个人斗佟林，把佟林累的是

正蹬到诸葛宏图后腰上，用力之猛足有千斤的分量，这蹬上还好得了吗？把诸葛宏图都蹬飞起来了。啊！啪嚓，从百丈崖上飞起来，摔了个粉身碎骨，大脑壳都摔扁了，那还活得了？佟林一闭眼，在这等死。哎，一听不对劲儿，刚一抬头，上边伸下一双手来，兄弟上来！一拉佟林的手腕子给提了上去。与此同时，太平侠也到了，另外那个主伸手把太平侠质量也捞上去了。佟林呢，坐到百丈崖的崖头上，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多险啊！等这阵缓过点来，抬头一看，哎呀，两位老哥哥，谁呀？天灵侠王凤，地行仙楼瑞楼大侠，他们俩。要不是这二位佟林太平侠质量都得交代到这儿。佟林赶紧倒身便拜，多谢二位老哥哥救命之恩。哎，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怎么说这话呀？谁跟谁呀？兄弟，这就是你呀，换别人早掉下去了，我们无非呢帮了个小忙而已。说实话，这是诸葛宏图该死，要不该这死，凭他掌中十三节蛇骨鞭，我们哥俩也不是他的对手。质量上来彼此一介绍，呵呵，都是自家人了。佟林就问二位老哥哥从哪儿来。呵呵，从哪儿？从建州来。哎呀，兄弟，3月3亮标会之后，我们回了辽东了，到家里头安顿安顿，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回家就想你呀，太想你了。就这么我们哥俩凑到一块儿，一想啊，还得上北京看你去，没处够。在北京我们拜见了雍亲王，雍亲王告诉我们的，您保着年的人要查办建山，我们俩随后注意到建州。哎，实不相瞒，到建州公馆的前边，就发现那些当差的面带忧郁，从他们谈话之中才知道你失踪了，说你没了。哎呦，公馆上上下下的人都急坏了，听说派出多少人找你。可我们哥俩这么一琢磨，你能失踪吗？肯定你进了剑山了。我们哥俩不放心，这才覆水过江来到剑山找你。这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但是呢，我们来了之后看着前头趴着个人，认出来是诸葛宏图，不知道他在这等谁呢，闹了半天等你，故此才把他置于死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原来如此。哎呀，佟林纳闷，这诸葛宏图怎么知道我来了呢？谁向他泄的密？他怎么就在这等着我呢？佟林一琢磨，脑子要复杂一点，莫非公馆之中有内奸不成？有内奸也不对，我临来前就跟我老哥哥侯廷一个人说过，跟第二个人没说呀。佟林是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到了剑山也没工夫考虑这些事儿，就说眼前的吧。这两位侠客就劝佟林呢，害穿呢，见好就收吧，多悬呢。哎，你看见了吧，再往里走越走越危险，回去吧，好不好？质量也说。

0: 劝半天了，海川不听。海川的意思，他责任重大，他心里着急，这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摸清了底，怎么打剑山呢？打不了剑山，怎么向皇上交代？这碗饭不好吃。佟麟向三位侠客再次申诉自己的想法，说你们的心是不错的，我不能回去，我是有来而无回呀、啊，已经闯过二关了，我怎么能还回去呢？这仨人一听，怎么办吧？那既然如此，我们陪着你，成功我们在一起享受喜悦，失败一块陪着你倒霉，走吧。三侠陪着佟麟接茬往前走，天光亮的时候找个山洞他们休息，四个人嘛，有仨睡觉的，一个巡逻的，轮班休息养精蓄锐。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了，佟麟起来了，那仨人一看佟麟起来也起来了，海川你要干什么？天黑了，我打算一个人赶奔剑山心腹地带。我海川，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怪？我没说陪着你。不，三位老兄啊，你们要看得起佟麟，你们听我的话，全留在这儿别动，我一个人进剑山，那是为什么？老哥哥，这不挺清楚吗？如果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遇上劲敌，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倒霉呀、啊，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了。嗯，把你们老三位给留下，一旦我佟麟回不来，烦劳三位老哥哥顺原道回去，到建州公馆面见我老哥哥侯廷和年钦差，说明我的情况。可是万一我成功了，我再回来找你们，咱们一块儿去建州。老哥哥，无论如何你们谁也不能跟我去，哪个想要跟我去我可不太高兴。这地行仙楼瑞、天灵侠王凤、太平侠智亮三位侠客互相看了看，明白佟麟的意思，到了最危险的地方，佟麟怕这哥仨跟着贪危险。仨人一看，我们哪个的能耐也赶不上佟麟呢。佟麟的想法也不是不对，跟着他去相反倒累赘了他了。海川呐、啊，你的意思我们就原地不动在这等你吧？对，那你什么时候回来？这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上这儿找你们三位。我要不回来，那就是出事儿了，九死一生，别指望我了。奉劝三位老哥哥听我的话，赶紧回建州。咱就这么一言为定吧。好吧，海川呐、啊，多多保重啊！啊，真叫我们不放心。哈哈哈哈，平命由天，爱怎么怎么地吧。但有一线之路，我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头。咱们回头再见。刷刷刷，三晃两晃，佟麟是踪迹皆无。三侠就在这山洞边上，你看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那心都飞到佟麟身上，就好像跟着佟麟已经进了剑山。安爷他们三位不提，但说佟麟再翻过一道山头，眼前是一片平川之地。哎呀，这地方怎么那么宽敞？打量旁看，灯光闪动，人影摇摇，周围是帐篷、马号，里边是住宅，左一层院子，右一个大套院，也不知能有多少房间呢，也不知道天王殿在哪，英王究竟住的什么地方不得而知，燕普、谭天等人在哪儿不清楚，招贤馆、聚贤楼在哪儿心里更没数。佟麟心说，凭着我的经验我摸吧。 最好我摸到英王富昌的宫殿里头去，肯定蒙丹在他手里头保管着，我想方设法把那东西弄到手里头，今天我就算不虚此行，没算白来。佟林往下一俯身奔灯光之处去，眼看离着不远了，就听前头隐隐约约有人说话：弟兄们啊，精神点，知道知道，王爷有旨，大帅有令，在哪一方要出了事情，找哪方算账，知道吧？
1: 哎，知道知道，您放心吧。
0: 慢说是人，耗子他也跑不过去啊。佟林一听巡逻放哨的，一会儿声音没了，趴地上听听，声息皆无，这才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哎，走着走着，眼前闪出一座庄院，那大墙都能有一丈八尺多高，卧砖到底，磨砖对缝。佟林一看住到这儿，这主身份低不了，起码是军事大帅一级的。我先到这儿看看。后墙他转了转，正门看了看，正门挂着气死风灯，门上没设岗哨，双门紧闭，冷冷清清的。因为这块有灯光照着，行动不便，佟林又转到东边，抬头看大墙仍然是一丈八尺多高，能挡住佟林吗？他脚尖点地，脑瓜一晃，咔，飞身上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去往院里观瞧。院里是空荡荡，静悄悄，漆黑一片，也可能夜深人静，本宅的人早早都睡了，这不奇怪呀、啊、什么时候了。掌身往后边看，二道院有一间房有灯。佟林一想，我到那儿看看究竟这什么地方。没下墙之前，掏出问路飞黄石扔得下头，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听啊，下边没埋伏，全是实地，另外这没养着狗，那狗那玩意儿太讨厌了，你一有动静汪汪一叫唤，什么事都得砸了。没有，故此佟林双腿一飘，飘落在院中，手中分子母鸡爪鸳鸯月，提高了百倍的警惕，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来到灯光切近。灯光啊，是在屋里头反射出来的光，窗户纸是白的，刷亮啊，看看左右没人，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这回看得清清的，屋十分宽大明亮，也漂亮，挑山对联，名人字画，都是楠木的家具，太师椅、八仙桌、长条案，条案上摆着古董，摆着玉器和装饰品。再往床上一看，放着蒲团，在蒲团上坐着个人，这人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大眼皮低垂，看那样正在运用达摩老祖打坐功练功。老和尚管这玩意儿叫入定，就是似睡非睡，正处于虚无缥缈之间。他的旁边茶几上放着一摞经卷，往这边看，茶几上放着小香炉，香炉里边香烟缥缈，点着檀香。佟林仔细看这个老道，哎呦，认出来了，云台剑客燕普，云台三大神剑之二。您别听说之二， 其实他能呢比无形大剑莫欺雨修高，那玩意儿不是说师兄就得比师弟高，老师就得比徒弟强，那是泛泛的想法。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徒弟超过老师的大有人在，说师弟超过师兄的那数不胜数，古代也是如此。云台大剑燕普要讲功夫修养超过无形大剑，在三月三亮标会上燕普他们都露过边，而且现决议跟佟林屡次打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了。佟林心里想啊、哦，我还找对了，闹了半天这所院落是军师府，不然的话燕普怎么在这儿呢？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21集。
0: 我下一步该当如何？后来佟林又一下，哎，你不毒不狠非丈夫。我佟林向来不干冒险的事情，但是今天仇家的相遇了，这燕普是我们攻打剑山一大障碍，不把他给消灭了，迟早我们要受损失。既然遇上了，我也干他一回，我暗中行刺，把你宰了。这个佟林不是这种人，这是特殊情况下逼得他没有办法了。佟林想的是一咬牙往房门这转，一看房门那虚掩着，在这还用插门吗？还用顶门杠子吗？用不着，用手一推一点声也没有，门开了。佟林高抬腿轻落足进了外间屋，用脚尖点点这地呀、啊，没埋伏，没有。挑帘笼奔里间房，往下一俯身，利用矮子功。什么叫矮子功啊？你像那武大郎就那种走法，您看见没？磕膝盖碰前胸，全用脚尖着地，这就叫矮子功。正常人装武的狼腿得屈着，那没点功夫真干不了啊。就这样，佟林一转身的功夫转到燕普的身后，燕普在床

床上坐着，五星朝天，大眼皮低垂，这在那练功呢，说练功也可能睡着了。佟林一看这尺寸差不多了，收起双月，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随着一道亮光，佟林一掌拳，这一宝剑在软肋就给扎上了。佟林心说：“燕土，我能耐没你大，但是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没想到你死在我的剑下，你拔宝剑。”拔出宝剑，佟林大吃一惊。燕普还在那坐着，仍然像入定似的，丝毫未动，而且扎的这个伤口不冒血。哎，莫非是假人？正在想的时候，就他扎的那个眼儿，顺着这眼儿里头往外冒黄烟。不好！佟林这才知道，果然是假人，这种烟里头肯定有毒，赶紧把鼻子嘴一堵。但为时已晚呐，佟林就觉着天旋地转，哎呀一声，摔倒在地。佟林夜探剑山，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刺了个燕普，还是假人。这一剑扎上毫无反应，与此同时，从扎的那个窟窿里头呼呼冒黄烟。佟林一看不好，紧堵鼻子，为时已晚。这种烟叫五毒温黄烟，走五关通七窍，光堵鼻子没用，从眼睛耳朵眼儿哪儿都能进人体里头。佟林就觉着头重脚轻，五脏往上一翻，眼前金灯烂晃，哎呀，扑通摔倒，亮亮亮亮亮亮，宝剑落地，人事不醒。您想佟林能好得了吗？究竟佟林死没死，是否叫人抓住了，您先别急。哎，咱把这茬啊先放到这儿，翻回头再说太平侠智亮、地行仙楼瑞和天灵侠王凤这三位大侠跟佟林早都约会好了。佟林去剑山，他们仨在山洞里头等着，左等佟林也不回来，右等也不露面，把老哥仨给急的顿足捶胸啊！这事儿闹的，要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让佟林一个人进剑山。天已经都亮了，佟林还没回来，三位侠客心往下一沉，就知道佟林遇上了麻烦，肯定是凶多吉少啊。要不再等等，等到晌午了，佟林还没回来，又等，等到日头偏西了，仍然没影子，完了，海船完了。三位老侠是默默无言，本想进剑山打听个虚实，看看佟林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没敢去，也是白去啊。老哥仨一商议，赶紧回建州给年的人报信去吧，别这么死等了。就这样，三个人顺着原路下了百丈崖，穿过黑风口，立

0: 从黑天的时候偷偷的过了大江回到建州，公馆嘛乱成了一团了，佟林失踪了，屈指算来七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把个钦差大人年羹尧急的也吃不下去了，也睡不着了，人们乱作一团。后来这镇东侠侯廷也有点后悔了，你看佟林走就他知道，老侠可心说海川呐、本来我劝你不让你去，你执意不听，跟我讲出一番道理来，说的我没词儿了我才放你走的，我以为这个事情有把握，要这么一看海川算完了，难道说他好老侠不敢往下想了，一看大伙急得那样不说也不行了，他就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年德人，年德人听完了十分不满，心说镇东侠要换个旁人呢、我不能怪他，唯独是你，你什么身份，你跟佟林什么交情，你不仅德高望重而且阅历极深，你应当向海川讲述城破厉害，把他给拦住，起码也得取得我的同意，你看这事儿弄的。年羹尧本想狠狠地教训一顿侯德侠，但他没这么做，他深知这侯廷人家为什么，人家一不当官二不领官饷，人家是帮忙，这是客情，要不是冲着佟林你请都请不来，有什么理由批评人家。年大人不住的点点头打了几个嗨声，你别看年羹尧没说什么，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可不干，侯杰一听把秃脑袋一晃，大哥你糊涂死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好几天了你只字不提，你假装糊涂，你要早说出真相大伙想想主意，派几个人追海川去，事到了现在你才提这事儿，你太可恨了你。他们是亲哥俩，二侠所说也不是没道理，把大侠侯廷说的是低头不语。正这么个时候，太平侠智亮、娄瑞、天灵侠王凤从外边进来了，都是老熟人了，不用门上禀报，来到里边先拜见了年的人，在北京的时候他们都见过，所以也不那么客气了。侯大侠一看这三位这是从哪儿来，赶紧就问三位你们从哪儿来。从剑山蓬莱岛来啊，可知道海川的消息，嗨，我们就为佟侠哥的事儿回来报信来了。哗，老少一听啊就炸了锅了，年轻的人全都挤进屋里，伸着脖子就问怎么样，我师父怎么样，我师叔怎么样，海川怎么样。三个侠客互相看了看，娄瑞一推王凤，我说老哥哥你说吧。好，那我就说，大人各位，海川可能出事了。怎么出的事儿？是怎么回事？你看这个人还挺命，我们说跟着他他不让，我们只好留在山洞等他，约会好了他说天亮以前肯定回来找我们仨人，结果只等了一天一夜他也没回来，恐怕是摊上危险了， 我们不敢再等，特此回来禀报。一句话，真相大白，在场的人全哭了。首先是年的人眼泪掉下来了，他嘴上不说，心里头清楚，可以断言佟林九死一生，不是叫人家伤害了，就是叫人家活抓了。他这一掉眼泪，年轻的人呢更控制不住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红玉儿、杨小香、杨小翠、孔秀等等众人嚎啕大哭：师父，师父，师父完了。在位的大侠们也都掉了眼泪了，完了，这回海川肯定是死了。这个死字谁也不愿意讲，但是心里都这么想的。唯独病太岁张方没掉眼泪，张方晃着假扁头，看看这位，瞅瞅那个，巴嗒巴嗒滋味动开了脑筋。当分析完了，张方把脚一跺，把桌子猛力一拍，啊啪！就好像抽风似的，把大伙吓了一跳，都不哭了。年的人一瞪眼：张方，你这是何意？我说大人，各位，把你们眼泪都擦下去，哭什么？啊、哦，我明白了，你们这一哭，就认为是我师叔佟林死了，对不对？你们不乐意说，我替你们说，其实这大可不必。我师叔死没死，你们谁看见了？你们瞅见没瞅见？这是咱们自己心里这么想的。其实我师叔福大命大造化大，谁有事儿他也不能有事儿，谁死得了他也不能死，就是你们都死了也得剩下我们爷俩。大伙一听啊、哦，你也死不了。张方接茬说：我说各位，大伙算一算，我师叔佟林一出世啊，在来风镇长打铁背龟雷春，雪地遇上雍亲王，吴小闹府地坛会二侠，威震杭州泪双月分双剑，大闹清水滩烈焰寨，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往后金银烂石岛，九月九赴重阳会，大闹八卦山玲珑岛三月三亮标会，以及最近的古刹玉皇顶。我师叔遇上多少麻烦，死了吗？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在古刹玉皇顶掉到山涧里，那会儿大伙就以为着啊，不是淹死就摔死，哎，结果人家平安回来了。我看这回啊也不例外。你说你们这一哭多丧气，您还别说，叫张方这顿拍这顿咋呼，给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都不哭了。年大人点点头：但愿如此啊，老天保佑。神佛睁眼，盼望着海川安全归来呀。可是镇东侠呢，听罢了之后是点了点头，也希望这样，总是心不落体呀。大人，张方说的虽然有理，不过呢，那是一厢情愿，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万里有个一，怎么办？我的意思，咱们还应当主动的想个办法，派个什么人呢进剑山，什么接洽的人呢，把这个实情摸清楚，究竟海川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对，
0: 对对对对。那么各位大家看看，

0: 我们是否现在就领兵攻打建山，不必等到年末了。张方一拨了脑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大人，这使不得。万一我师叔佟林没死，落到他们手里头了，您要一攻打建山，就等于催命符，那就催我师叔快死。到时候打急了，眼珠子都红了，燕王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看这此事不妥，那你说呢？我说，哎呀，咱们在座的没这么一个接洽的人，谁能进剑山串个门？哎，说话之间把实情就套出来，没有这样人呢。哎，天灵侠王凤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大人，各位，你们这一说，我倒想起个人来。离着咱们建州不远，有一座天险庄，大家知道吧？天险庄可是个大地方，有位老庄主叫谭啸龙君，桃源桃洞天，大家还知道吗？哎呀，很多侠客也都想起来了。是是是，陶老侠客无人不知。天灵侠说，这桃源呢跟我处的还不错，这么办吧，我们就赶奔一趟天险庄，跟陶大侠商量商量，恳请他出头帮忙进一趟剑山，不知大伙意为如何。年的人说，那太好了，那么您跟这个姓陶的靠不靠？靠，有交情。说这话在几十年前呢，我们受医师传授，还是师兄弟呢。只是近些年音信不通了，但是有老交情，靠着我的面子也得请他给帮忙。有人就说，陶大侠坐镇天险庄，可我们听说了，跟英王富昌关系可挺不错呀。现在是剑山、天险庄、段家庄成为鼎足之势，他们是互通有无，穿一个裤腿儿。万一我们去了，再上了当，那可怎么办呢？王凤说，事到如今呢，就得冒点风险了，不然谁还能有最好的主意？大伙儿商量半天，也只好如此了。那么谁去呢？镇东侠一拍胸脯，我去。二侠站起来，算我一个。李元也站起来，也有我一个。很多人都报名，最后决定天灵侠王凤当向导，东侠二侠李元跟着，代表年的人跟老少的英雄去请桃源出面。当然了，携带很多的礼物，为了节省时间呢，每个人都骑着马，老少英雄一共19位。本来不想带病太岁张方，这张方非要跟着不可，最后把他的名字也给补上了。离开建州赶奔天险庄，路上无话到了，一看这天险庄这个地方，依山靠水，背后是大山，对面是绵江，水旱码头。因为现在时局挺吃紧，所以呢，老百姓集资在天险庄的外围修了一道庄墙，这庄墙都有2丈来高，底下石头的基础，上面是干打垒，也有垛口，也有人巡逻。庄子呢有东西2个门，没有南北门。天灵侠王凤领着大伙来到东门，一看吊桥高挑过不去，从马上跳下来，仰面往庄墙上看。庄墙上有巡逻的庄兵，庄兵也看着这些人，大白天的庄兵看干什么呢？ 你们想干什么？弟兄们，不言误会，小老儿王凤是也，江湖人称天灵侠，要见你家庄主陶大侠呀。你就说我姓王，叫王凤。等一等啊，有人送信儿去。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全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立秋时节谷物熟，古人常说的五谷分别指什么？围绕立秋这个节气，还产生了怎样的文化哲思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立秋。

0: 当燥热的晚风渐渐显露凉意，当田间禾穗越发饱满低垂，节气的轮转悄然而至，我们迎来了属于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是夏秋交替的分界，也是万物由繁茂生长向敛藏成熟的转折。在古人眼中，立秋的到来预示着阳气渐收，阴气渐生，天地万物褪去盛夏的蓬勃张扬，归于静谧沉淀。而此时田间地头的农民却满怀对丰收的火热憧憬，历经春生夏长之后，各种农作物逐渐成熟，稻田泛金，高粱泛红，田地褪去青绿，铺展出层层叠叠的丰收底色。从古至今，立秋都是农人最为牵挂的节气，它关乎四时耕耘的收尾，关乎一岁收成的圆满，它蕴含着中国人顺应天时、深耕土地的生存智慧。此外，立秋这一节气还有着许多民间风俗，从古时宫廷梧桐报秋、西郊迎秋的庄重礼制，到天下民众尝新谢恩、晒秋纳风的烟火仪式，人们以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天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叶落知秋至，谷熟盼秋成，立秋既有时序更迭的悠扬诗意，还有五谷丰登的家国祈愿。那么立秋时节，大地会换上怎样一番独特的自然景致？流传千年的立秋民俗又蕴含着古人怎样的美好期盼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立秋》，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夏未走，秋已来，这是两个季节共生的时刻。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三个节气——立秋。立秋三候分别是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意思是说呢，立秋之后呢，这个时候的风呢已经不同于夏季的热风，而是开始让人感觉到凉爽。紧接着呢，早晨呢会有雾气的产生，并且呢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虽然立秋呢并不代表彻底告别酷热天气，但毕竟凉意降临，热不长了，炎凉之间，流年暗转，心绪变幻，秋心来袭。为了更完整的了解立秋这个节气的丰富的意蕴，我们先来看秋这个字的渊源。在甲骨文当中，秋呢非常像一只蟋蟀，也有的说更像一只蝗虫。不管是蟋蟀还是蝗虫，都是秋天的标志性的昆虫。甲骨文的秋字呢还在下面加了一把火，表示秋季收割后呢要烧荒以备种。在还没有农药出现的时代啊，蝗灾是庄稼收获前最常见的天然农业灾害之一。蝗虫本身呢是有趋光性，所以呢每当蝗灾来临，心急如焚的农民就会燃起大火，让蝗虫自投罗网，扑火而死。由此可见呢，秋这个造字的本意应该是用火粉地以杀害虫。从火粉虫害呢可以反推甲骨文当中这个秋字啊描画的更应该是蝗虫。到了大篆这个阶段呢，秋字呢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个格字，更突出了这个秋啊谷米成熟这样一个含义。其中的昆虫形状呢又恶变成了龟形，由于火和龟这三个独立字组合而成的这样一个字形呢过于复杂，因而呢到了小篆这个阶段呢，那么便省略了龟这个字，把字形写成了左火右合这样一个字。从隶书开始出现了左合右火的秋字的书写方式，并一直呢沿用到现在。从秋字的构型几经变迁，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表意呢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是围绕着秋天的特征，那就是禾本作物的成熟和收获来书写。所以呢立秋就意味着秋季的开始，就意味着成熟收获，那么进而呢引申出更多关于秋的含义。因成熟而收获，因成熟而死亡，因死亡而伤感 而悲秋，而秋天的水也因它的沉静、晶莹、澄澈、光刻照人而被比喻成宝剑、镜子、美目、秋波，特别是秋波是专门用来比喻美人的目光如秋水般的娴静、晶莹、澄澈。立秋它还有很多美到甚至可以说是犯规的雅称，上秋、照秋、孟秋、兰秋、瓜秋、早秋等等等等。因此呢，立秋便不仅仅是天文意义上的时序的更迭，也不仅是人文意义上的五谷丰登，更是美学意义上的古朴而深邃、静谧而庄重、澄明而尽道。那接下来呢，我想从五谷丰登、宋玉之悲和澄明之静这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析分享关于立秋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传说。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五谷丰登。秋天来了，那么大自然呢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美丽的画卷。金色的稻谷，黄澄澄的玉米，红彤彤的苹果，可以说是一幅丰收的画卷。那么任谁呢都会想起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五谷丰登。五谷丰登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常用语，已经成为一种俗语。它所表达的意思呢是年景很好，庄稼丰收这样一个景况。农民呢喜上眉梢庆祝丰收的这个心情，我寄托的是人们对丰收的这样一个渴望，对温饱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向往。因为我们知道农业是传统中国的立国之基，因此呢五谷丰登已经不再仅仅是农业农民的理想表达，直接被引申为政权巩固、国泰民安的象征。是不风雨时节五谷丰登，社稷安宁，这是最早记载五谷丰登这个成语的六韬当中的一句话，把五谷丰登和社稷安宁相联系相对等。那么就可以看出来，早在周朝初年，五谷丰登呢就直接上升到一种政治文化的象征。六韬呢相传是姜家所传，论语当中为子篇呢也曾记载过这一则故事，说的是呢子路啊跟着孔子走，却落在了后面，正好碰到一位有些岁数的农夫。子路就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老师呢？当时是叫夫子。那么老者就问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完呢就干自己的农活去了。对于老者来说呢，这句话的解释至少呢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老者是在嘲笑孔子的，一种说法呢是说老子在嘲笑子路的，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老者是自嘲的。不管哪一种说法，那么它的核心的意思呢没有变，那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说四体不勤，就会五谷不分，就谈不上有什么学问和见识。老者的话呢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在农业文明这样一个初期阶段。从此之后呢，五谷这个词呢就被迅速传播开来。那么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在他们自己的文献当中用五谷取代了先前的百谷来泛指农作物或者是农业生产。我想呢不但是在农业文明的初期，就是在今天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文化人也不能不是五谷。
0: 商周时期，古人便对粮食仓储与赈济制度有了深刻认识。西周王室设立专管粮食的廪人官职，掌管粮食谷物，以待国家赏赐俸禄与日常饮食之需。另设卫人掌管粮食储备，用以救济饥民，防备灾荒。每逢丰年，储备粮粟；荒年，开仓赈济。王朝礼制与天下民生皆与五谷紧密相关。另一个古代最典型的例证便是集田礼，每年立春之日，天子都要亲耕于南郊，并且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象征性的耕作，以此昭示天下农为大事，上行下效，让朝野上下皆懂五谷，重视农耕。这一系列产生于古代并流传千载的典制，足以证明五谷早已超越果腹食粮，是维系家国存续的 重要根基。从古代基田里的五谷祭祀，到后世数千年农耕体系的传承，五谷承载着中华先民独特的生存密码。不过，不同典籍记载的五谷品类略有差别，要想读懂藏在土地里的中华文脉，必先揭开五谷的谜题。
1: 五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关于五谷呢，争议很大，既有关于五谷到底是哪五种农作物的争议，也有具体的五谷名称各自具体指哪种农作物的争议。我们这里呢，删繁就简，只分享最主流的观点。首先是五谷到底指哪几种农作物，最主要呢有两种说法。孟子当中的树亦五谷，五谷熟而迷人欲，这的五谷呢就被赵琦解释为稻、黍、稷、麦、菽。另一种说法指的是周礼当中的以五味、五谷、五药养起病，那么这里的五谷就被郑玄解释为麻、黍、

卖书，不同在于前者呢有道无麻，后者呢有麻无道。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而稻子多产于长江流域，北方呢虽然有稻，但呢毕竟不是主产区，那政权的解释可能更靠谱一些。其次呢是五谷当中啊，稻、麦、黍、麻，它的辨识度呢比较高，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而黍、粟、稷到底指什么有争议，很多人分不清楚，甚至包括读音也读不清楚，学术界呢也是争议不断。为了不至于陷入繁琐的学术考证，我们这里呢只提供主流的观点。现代主流观点一般认为啊，黍明确指的是黄米、大黄米、梅子，黍有精性和粘性之分，那么粟明确指小米儿，黄粱去皮之前呢称谷子。关于稷，争议最大也最复杂，主流观点认为稷呢就是粟的别称、古称或者是雅称或者代表，有时候呢也特指粟中品质较好或者不粘的品种。那这种观点呢是基于历史地位、考古证据、农书主流记载得出的最合理的一个结论。那么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指的就是高粱，虽然也有证据但不占主流。五谷杂粮颜色各异，作为哺育喂养了一个民族的五种谷物，每一种谷物呢可以说都有故事，都值得分享。我们这里呢再来看黍子的故事。那么黍子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耐旱高产，营养丰富，是北方美食的灵魂，有精糯两个变种。糯性黍呢去皮后成大黄米，色黄黏腻，经常用于做糕点酿酒。精性黍呢称为梅子，米质偏硬发白，适合煮饭。谈起黍子呢就让我们想起古老的诗经，硕黍硕黍，吾食我黍。那么硕黍呢以贪婪无度不劳而获的大老鼠与我争食来起兴，把黍与民生疾苦相连，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行遥遥，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赐何人哉。黍离更是以黍的繁茂来反衬国家的兴衰，成为千古的绝唱。后汉书独行列传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集黍之约的典故，说的是呢在东汉明帝年间，山东金乡人范氏年轻的时候呢在太学游学，成为儒生，和汝南人张绍非常要好，成为朋友。后来呢两人一起告假还乡，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我要回京城，我会去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于是呢就共同约定具体的日期，眼看约定的时期快要到了，张绍呢就把事情全都告诉了妈妈，然后呢让他布置好酒食恭候范氏。母亲说啊，都分别两年了，千里之外约定的事情你怎么这么当真呢？张绍说，范兄是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诺言。母亲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为你们酿酒。到了约定的那天呢，范氏果然来了，两人升堂呼拜对饮，喝得十分畅快。两人约定呢每年这一天要错期胡拜尊亲，杀鸡煮黍以待。于是呢后人就用集黍之约来形容人们严格遵守约定，那么这样的交情呢也被称为集黍之交。如果只是这样建约，集黍之约的这个故事呢也许还不会那么感人。后来呢范氏做了那里的公曹，张绍呢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一天范氏呢突然做了个梦，梦见张绍戴着黑色的帽子，帽子上呢垂着缨带，急匆匆地走来，叫他说，范兄，我在某一天死了，要在某一个时辰下葬，永归黄泉，你如果还没有忘了我，那么能不能再见我一面？范氏惊醒了，悲伤长叹，大哭一场，于是呢就把事情全部向太守做了汇报，请求让他前去奔丧。太守呢虽然将信将疑，但是呢也不忍心拂了他的深情，就答应了他。于是呢范氏就穿上为朋友

从此永别了。说完呢，就拉着引棺的绳索，牵引着灵柩，缓缓地下葬。参加葬礼的人呢，都感动地流下眼泪。那么安葬完朋友之后呢，范氏还为张绍修坟种树，然后呢才离开。从此之后呢，己属酒、己属之约和己属之交就成了我们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典故。我们再来看稷的故事。稷呢，在古代呢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被当作百谷之长。稷人呢演变为五谷之神，和土神合并称为社稷，后来呢就成为国家的代称。春秋时期，谷子曾用于战争，这个说的是鲁襄公十年，也就是公元前563年，以晋侯为首的13个诸侯国之师组成了联军，杀向泌阳国，也就是今天的台儿庄一带，形势非常危机。泌阳国的国君呢就巧施一计，让士兵背着谷子撒在城内小山上，一夜之间呢，小山变成了一座金灿灿的米山。联军看见米山，心中大惊，认为是泌阳城内呢有堆积如山的粮食，能够长期坚守。后来主将荀偃对着米山仔细观察后，便叫左右手拿来弓箭，朝着米山连射三箭，箭头着地即倒。荀偃大笑说，箭头着地不入，那一定是石山，这是一阵，不必多虑。后来呢，泌阳守将因为寡不敌众，很快呢城池沦陷，国灭。我们再看麦子的故事。考古学家认为啊，五谷当中的小麦起源于西亚，原产于外高加索以及邻近的地区，史前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并逐步取代了粟和黍，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其实啊，在春秋时期我们就有了关于麦子的故事。那么诗经当中的以我来某，地命率域，那么这里的来和毛就是小麦和大麦的别称。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当中啊，单指麦的时候呢多指小麦，那么夏商时期的小麦呢就已经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了。夫子建治理善否，这个善否呢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善县一带，正赶上麦的成熟的时节，齐人呢来进攻了，城里百姓呢想抢收小麦，不让齐军得到粮食，多次请求呢都没有得到夫子建的允许。不久呢，齐国军队收割了城郊的麦子。夫子建认为，那么今年善府的麦子损失了，明年呢还可以再种，如果使那些没有耕耘的百姓加入抢粮大军，那就很可能使百姓乐见敌寇入侵，丢失一年的麦子并不会使鲁国更加弱小。如果让百姓滋长不劳而获的这样一个奢望之心，这不是几年可以消除的。还有黍的故事。黍呢就是大豆，原产中国，也有5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诗经当中呢多次提到了黍，史记、战国策当中都有关于黍的记载。西汉时期啊，用豆粒做饭，用豆叶做菜羹，是当时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而且古人呢早就知道大豆有丰富的营养，发明了豆腐这些制品。据说呢，豆腐的发明者就是淮南王刘安。刘安呢非常孝顺父母，他的母亲呢特别喜欢吃黄豆。有一次呢，母亲病了，刘安呢就把母亲平时爱吃的那个黄豆磨成粉，用水冲着喝，为了调味放入一些盐，结果呢出现了蛋白质凝固的现象。刘母吃了很高兴，病很快痊愈了。从此呢，刘安发明的盐卤点豆腐的这个技术便流传下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民以食为天，也正是因为五谷对我们汉民族来说呢有着如此强大的养育之功，所以呢五谷丰登就不再是简单的多收了3-5斗的问题，而是成为一种伟大的象征。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的智慧，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等等。而作为四时之秋，被认为是收获的季节，人们不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也用辛勤的劳动来回报这片土地，通过祭祀、庆丰收这些传统的习俗，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珍视。因此呢，五谷丰登也不仅仅是谷物的丰收，更是文明。

0: 丰收，精神的丰盈，与土地和解，与岁月共生，让美丽种子都长出希望。
1: 时序迈入立秋，田里五谷日渐饱满，民间也产生了专属丰收的传统习俗，首先便是尝新礼。待到谷物出熟，农户会摘取新收的稻穗、毛豆、高粱，烹煮新米做成饭食，先供奉谷神与先祖，感念大地孕育五谷，再分与家中老小共食。一口新粮入喉，既是感知时节更迭，也是寄托五谷丰登、阖家温饱、天下安宁的美好祈愿。另一项流传甚广的丰收民俗是晒秋。立秋多晴少雨，山区百姓将玉米、黄豆、红米等各色五谷铺在晒匾、木架上晾晒，五彩作物错落铺开，汇成鲜活的丰收画卷。人们通过晾晒，既用以除去粮食的潮气，方便长久储藏，更以这种满目丰盈的五谷景致祈祷全年收成满满，仓廪充盈，国泰民安。从尝新到晒秋，这些立秋时节的古老民俗从来不只是简单的节气仪式，它是中国人对耕耘的敬畏，对土地的感恩，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生活信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粒归仓的粮食都是土地的馈赠，亦是山河安宁、万家太平最踏实厚重的根基。
0: 如果说五谷丰登是收获，是喜悦，是感动，那么无边落木、秋风萧瑟则是一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宋玉之悲。秋的文学悲占主流，文学之秋呢高峰迭起，悲秋主题是诗经开了先河，笔书离离，笔致之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么从此之后呢，蜀里之悲，秋水伊人，变成了经典的意象。君子作歌，唯以告哀，几乎成了对整个中国诗学主题的高度概括，甚至直接影响了后世屈原《九章西颂》的创作。西颂以致民兮，发愤以抒情，就是一个明证，那么直接呢催生了悲秋主题的第一个高峰的到来。悲秋主题的第一个高峰就是楚国的屈原和宋玉，特别是宋玉，他那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成为悲秋的千古绝唱。那么宋玉呢，是屈原的弟子，古代的四大美男之一，美如宋玉，貌比潘安，后人只知道感叹宋玉的形象之美，其实啊，他那超越于美貌之上的才情、思想还有格局，远比容貌更让人惊叹。他的无奈、悲伤、愤懑藏入了词赋当中，纵有一身的才华，满腔的抱负，等待呢驱隔鹤寡，无人可会。他那宁处穷而守高的操守气节，才是宋玉之悲的最深刻的内涵。那么杜甫的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无诗，长望千秋一洒泪，萧条一代不同时，可以说直接催生了悲秋主题的第二个高峰的到来。漂泊的人生和风雨的江山，那么使得老杜呢一生当中写了1400多首诗，1400多首诗当中写雨的诗就占去了50多首，而且其中呢半数以上写的是秋雨。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沧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个人的艰难苦恨，时代的万方夺难，使得杜甫呢把身世之悲和忧国之情融入其中，表达了对自身命运的哀伤，还有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成就了杜诗悲秋无处其右的高度。悲秋主题的第三个高峰是南宋的陆游。病后之离不自持，湖边萧瑟早寒食，已经白发冯唐老，又起清秋宋玉悲，枕上数声新到燕，灯前一局玉残棋，丈夫几许襟怀事，天地无情似不知。老陆和老杜有很多相似的思想、才情和气质，忠君爱国，沉郁顿挫，矢志不渝。那么悲秋主题的风流余韵则是桃花扇，纳兰词 《红楼梦》、巩定安为什么要悲秋呢？中国文学为什么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全覆盖的悲秋呢？首先呢，但是审美心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从炎热到寒凉，从寒凉到冰冷，从冰冷到身心之痛，这是自然、生理的、心理的层层诱发所导致的，普通人所感受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世人那里呢，只能会更加深刻、持久。其次呢，是思维方式的独特，天人合一的这种世界观念，拟人化的类比思维方式，更使得中国文人对自然、社会、历史、宇宙、人生的这个生命节律融而为一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深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传统文化大家。在他的数万册藏书中，收有大量经、史、子、集、线装古籍。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扬弃，更要创新发展。毛泽东是如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的？他认为，今人读古书，应怎样借鉴历史？他是如何点评《新唐书》的？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它是怎样紧密结合的？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是如何革故鼎新的？他又是怎样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毛泽东在其伟大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辞世，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研究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跟纯书斋式的研究是不一样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科学的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关于历史，毛泽东讲过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历史总的趋势是前进发展的，再一个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前者说的是历史的运动性、相异性，后者讲的是历史的联系性、相对稳定性。这两者在中国历史中既对立又统一。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毛泽东有个提法，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名词在今天的出版物当中已经少见了，但是它的内涵却非常丰富，既含有历史上物质文明的创造，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创造。这两者的联系和结合，或者确切地说，以前者为物质基础的人类创造，就是历史，也就是开化史。在毛泽东看来，从中华民族的开化史可以看出，有组成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段名言啊，经常为人们引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首先提出农业和手工业。 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等等，也才有各种物质的和精神文明的创造。毛泽东在写这些文字时，关于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还缺少考古资料作为佐证。当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考古资料向人们说明了中华民族开化史与农业以及手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西安半坡公社遗存的发现，让我们知道距今6000年的先民们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了。早期的农耕物质基础产生了早期农耕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开化史的前奏。中国封建社会奠基于周秦时代，西周时期中国开化史进入稳定的农耕时期，战国时期铁制的生产工具被广泛使用，标志着中国农业成熟时期的到来，这才奠定了后来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的物质基础。我们纵观漫长的中国封建制社会，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阶级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对此，毛泽东早就做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析，确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些早已被证明为科学的真理。根据以上简要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依据毛泽东的思路，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人们研究历史必须把握住历史运动性和联系性的统一，并且把握住历史的物质文明创造与精神文明创造的统一。这两个统一就构成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找到历史的特点，也就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看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分析农耕以及与此联系的农民问题。同样，要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必须如此。不仅如此，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农民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地主庄园的农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同于欧洲有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农民。同样，中国农民不同于俄国农奴制度下的农民，以及1861年俄国农奴制废除后半资本主义农民。1958年，毛泽东在阅读史籍时写下这样的批语，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这个论断和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写论著的观点完全一致，在这里用了三个最字再次加以肯定，这些就是历史和现实结合点的最好说明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如何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过起丰衣足食的生活，即或在阅读文史古籍时，他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写的批语将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再次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比如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西汉初期政论家贾谊的铭文《治安策》，要负责干部们多读几遍。贾谊是一位有独立见解而且敢于直言的年轻人，他敢于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见，然不可不察也。 贾谊看到汉初社会风气齿廉相近，豪强掠夺，造成了卑贱者和尊贵者的对立，于是他要求从皇帝到百官，大家都做到公而忘私，同时抓住农业这个根本不放，这样天下才能稳定。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正是这两点，也就是百官清廉和农业为本，毛泽东认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仍然值得大家注意。再比如毛泽东读《新唐书》，对马周给唐太宗的上书写下这样的批语：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闻，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周的思想和政治方略是肯定的。贞观五年，唐太宗让百官严政治得失，长河为五人，谈不出多少道理，就让住在自己家里的马周针对石壁写出了若干条建议。当太宗知道是马周的意见时，又找马周面谈，马周劝太宗要以忠孝为本，节俭持身，免除徭役。而当时的情况是社会风气渐趋浮华米粒，徭役很重，虽说有所减免，但往往不见落实，因而农民生活困难，几年下来百姓怨声四起。这时马周强调说，凡修正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他又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马周又提醒太宗，对于宗室诸王，也就是对于自己的子弟，不可溺于私爱，需制定长久之法加以约束，否则未来必将发生变乱。敢于直言而观察敏锐的马周一直受到太宗的器重，马周去世以后，太宗怀念不已。毛泽东读《新唐书》，除了马周之外，还赞赏姚崇，说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是唐朝名相，著名的政治家。当时唐玄宗亲政后，他拜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迁中书令，封梁国公。他提出了时事要说，力主实行新政，推行社会改革。这十条政治纲领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当政者对于左右亲近的人应严格要求，不可以个人感情代替国之大事。对农人，除应交纳的租赋外，不能巧取豪夺，要形成简朴的社会风气，不可奢侈浪费等等。对于这些建议，毛泽东读史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写批语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还喜爱读《南史·韦睿传》，韦睿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长于军事韬略，爱护部众，艰苦朴素。《南史·韦睿传》说，睿雅有旷世之度，立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荧目未立，终不肯赦，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读到这里，毛泽东写下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另外，毛泽东对南史陈庆之传评价也很高，这位陈庆之也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在坐镇江淮期间，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发展边境城市的生产，两年时间边境一带府库充足，在对北魏军作战中，他屡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这主要在于他善于用兵，知己知彼，爱护部众，与士兵共甘苦。毛泽东在读陈庆之传时曾挥毫写道，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今人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借鉴，毛泽东倡导借鉴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公职人员的简朴廉政，和群众密切联系，不致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 除此，他非常关心农业生产力，希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因此他从贾谊、马周、姚崇、韦睿、陈庆之等古人的言论和事迹里找到共鸣的音节。他谈的是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而关注的焦点却是新中国的现实情况。1958年8月17号，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这年的12月10日，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代表们。我们都知道，张鲁是汉末人，祖孙三代在蜀都一带传五斗米道。公元190年，被认为都邑司马，曾在汉中建立政权。公元215年，曹操进军汉中，张鲁必走，曹操遣人慰问，封他为阆中侯。所谓的五斗米道，就是只需交五斗米就可以入会。张鲁在汉中主政，采用了民间道教的教规和措施，雄踞汉中30年。毛泽东关于张鲁传两次写了很长的评语，一次写于1958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的12月10日。在两次写的批语中，他都分析了历史的发展和运动，说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不同于封建制社会里的农民起义。他说，我国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同。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历史的联系性，某些方面的相对稳定性。看来他在这一点上做了更多的分析。比如他在批语中写道，我国从汉末到今天1000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毛泽东又指出，汉末至今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里，毛泽东所揭示的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很值得推敲。他想通过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具体说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来说明1958年中国大地上人民公社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在《张鲁传》的批语里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由我国历史来源的。他又以《张鲁传》为例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真诚地迫切地希望新中国广大农民群众较快地摆脱贫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思维资料，在这方面毛泽东同样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39年，他给张闻天的一封长信，分析并肯定孔子反对过和不及的中庸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论语·先进篇》有一则材料说，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位更有贤德一些？孔子回答，子张有些过，而子夏有些不及。孔子要求他的学生按照中庸的原则去认识事物，去办事，去进行道德修养。孔子从认识论角度猜测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界限，因此他主张人们说话办事应有限度，过头或者达不到应当达到的界限，那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也不可能具有高尚的品德。可见孔子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要人们力求做到这二者的统一。很明显，孔子的中庸说是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概括。毛泽东将此发掘出来做了心结，他说，中庸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

0: 毛泽东分析传统文化不是对古籍进行文字注释，而是为了将其精粹加以改造和发展，运用于现实生活。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这样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这个例子说明，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法对传统文化进行解剖，发现了它的真正含义和现代价值。说到这里，那么在古典诗词方面，毛泽东是如何革故鼎新的？他是怎样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下。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传统文化大家。在他的数万册藏书中，收有大量经、史、子、集、线装古籍。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认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扬弃，更要创新发展。毛泽东是如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的？他认为，今人读古书，应怎样借鉴历史？他是如何点评《新唐书》的？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它是怎样紧密结合的？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是如何革故鼎新的？他又是怎样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有丰富的辩证思维资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精粹就是渗透于古代文史和各种文化构成，比如器物、书法、绘画、建筑、服饰等等当中的辩证思维方式。这些堪称中国古代智慧或东方智慧的宝库。毛泽东博览群书，分析、吸收、消化、改造古代辩证思维，提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与他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结合在一起。从主要方面看，使他对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达到了高超艺术水平，科学性和革命性达到完美的统一。毛泽东关于进与退、成与败、得与失、强与弱、真与假、虚与实、安与危、祸与福等等辩证范畴的分析和运用，成为最有价值、最富于智慧和启迪的精神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很注意从中提炼出辩证思维的精粹。同时，他对古籍的分析和三言两语的评论充满唯物辩证法精神。1957年8月1号夜里，毛泽东读范仲淹词二首，苏幕遮·渔家傲，谈到词有婉约、豪放两派。范仲淹的这两首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基本上仍属婉约派。范仲淹的《苏幕遮》全文是：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毛泽东在不眠之夜读到这首词，情不自禁地说：好啊，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千百读者读过这首词以后，都会有和毛泽东相同的感受。但是毛泽东的感受并不停留于此，他又说：读婉约派久了厌倦，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应当改读婉约派。 并由此引发出哲学的道理。他写道，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这样说来，对立统一存在于一切当中。分析政治大事需要有对立统一观点，这是无疑的。同样，分析人的爱好和兴趣等等纯属个人范围的事，也不能离开对立统一法则。在这里，毛泽东短短数语说明对立统一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又说明它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他读范仲淹词引发出的关于人的心情的议论是合情合理的。毛泽东读清代向家达所编《初唐四杰集》，关于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至交》给予了很高评价，同时也引发关于王勃生世的感叹，由此他写出了很长的批语。他说，王勃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是少数。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于探讨文学史，也不在于进行文体的比较，他关注的是关于辩证法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他接着写道，一个28岁的人写了16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30几，王弼死时24，还有李贺死时27，夏完淳死时10几，都是英俊天才，西湖死得太早了。毛泽东谈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做过贡献的人的辞世年龄，是为了提出一个哲学问题：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呢？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接着毛泽东回答说，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很明显，毛泽东是想通过历史来说明现实，他倡议中国共产党应当支持年轻人的发明创造。在批语中他着重写道，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辩证法和思想解放的道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诗词不过几十首，但这些诗词思想深刻，意境高远，博大精深。究其原因，毛泽东诗词不仅高度浓缩了毛泽东的人生追求、伟大实践和深邃思想，而且也艺术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样和勃勃生机。解读毛泽东诗词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领略毛泽东诗词的厚重底蕴，也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贡献。毛泽东曾把自己的求学经历描述为6年孔夫子，7年杨学堂，但是他从来没有间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从8岁开始进私塾求学，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读书，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毛泽东一生题词无数，但写的最多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7个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以书为伴，博览群书，近乎痴迷。后来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藏书达到9万多册，在众多书籍中他最偏爱文史古籍，从先秦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史作，包括正史类、 演艺类、文学类等等，几乎无所不读，全而盖之。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更是情有独钟，涉猎的诗词作品遍及历朝历代。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辑，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从诗的内容看，叙事、寄怀、抒情、写景、咏史、怀古的他都读。而从诗体来看，五乐府、律诗、绝句、词、曲、赋一并涵盖，可以说是博览广收，兼采众家之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广，对古典诗词烂熟于心，在文章、报告、书信、谈话、题词当中，为说明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他都能够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处处彰显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卓越的诗人才华。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独特的地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是流传最久远、最普及的文学体裁。毛泽东曾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然而他本人对旧体诗词却乐此不疲。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同工作人员谈起为什么在给诗刊回信中说，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性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毛泽东全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民族风格与中国特色。

他的诗词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既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还有七绝杂言诗。他更擅长填词，运用了20多种词牌形式，比如《沁园春》《贺新郎》《菩萨蛮》《念奴娇》《蝶恋花》等等。他深谙诗词写作规范，语言精当，对仗工整，结构严谨，韵味无穷。他经常巧妙引用、借用、化用古诗词中的名言佳句。在毛泽东诗词中，从文化名人、历史典故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几乎是无处不在。在思想内容方面，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古典诗词源于尚书、尧典、诗、言、志的优良传统，在价值取向上吸收了儒家文化以人学和民本思想为基础的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始终凸显一个伟大革命家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和不懈追求。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包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忧患意识，也充满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富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顽强意志，强调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政治抱负，满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推崇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的积极态度，秉持丈夫何事足盈杯，要将宇宙看提米的豁达心态。而在表现手法方面，毛泽东诗词更多的受到以道家理念为源头的讲意境、重气韵、强调个性自由和浪漫情趣等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庄子、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文采飞扬，热情奔放，不管是写自然景观、写动物姿态，还是写社会实践，都充分表现出宏大气魄和洒脱之气，深刻揭示出事物和人物的内在本质，折射出美学和哲理的绚丽光芒。对于传统文化，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认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是他特别信奉孟子的说法，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从来不盲目迷信传统文化中的所有内容。早在少年时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时，毛泽东发现这些书中讲的都是文官武将，一味地颂扬帝王将相，从来没有人去正面塑造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形象。毛泽东的批判性思维促使他开始认真地反思，究竟谁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主人这个重大的历史命题。他也最终成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那些消极因素的叛逆者。这一政治立场既展示出毛泽东诗词内容与传统文化相反相成的渊源关系，又表现出毛泽东反叛传统、超越传统的宏大气魄。柳亚子曾称赞毛泽东诗词是推翻历史3000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贺新郎《读史》一词纵论中国历史，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诗意表达。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沉寂，不免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当中的那句话，满本子都写着两个字，是痴人。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是对英雄史观的大胆嘲讽和彻底批判。毛泽东充分肯定奴隶、卑贱者的历史地位，称赞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在注释《沁园春·雪》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明确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0万工农下吉安，100万工农起踊跃，唤起工农1000万。毛泽东以史无前例的如船大笔和盖世豪情塑造人民群众的群体形象，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社会实践。古人很早就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推陈出新。

0: 是毛泽东1942年为延安评剧院所做的题词。他推崇古为今用，但认为这个用并不是简单的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刘亚子在《沁园春·次韵贺毛主席咏雪之作》中评价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境，从题材到风格，对传统诗词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创新，使其既富有革命性，又充满艺术性，极具民族个性，又饱含时代精神。正如郭沫若所说，主席的诗不能说是旧的，不能从形式上看新旧，而应从内容、思想、感情、语汇上来判断新旧。毛泽东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见识，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而记事则对事情有新视角，是传统艺术形式现代化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学古而不拘泥于古，立足传统又突破传统。1954年夏天，毛泽东挥笔填写了大气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生动描绘了北戴河海滨夏秋之交的壮丽景色，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前无古人的雄伟气魄和汪洋浩瀚的博大胸怀，具有比曹操的观沧海更鲜明的时代感，更深邃的历史感，更辽阔的宇宙感和更丰富的美学容量。当谈及这首词的创作缘由时，毛泽东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属于缠绵婉约一类，我就以这个词牌反其道行之，写了一首奔放豪迈的，也算是对古代诗坛靡弱之风的抨击吧。历代咏梅诗作不计其数，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绝妙佳作。陆游词中的梅花在凄风苦雨中一世独立，孤寂冷漠，消极退缩，凄凉愁苦，毛泽东则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反而表现出了古丽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毛泽东1929年创作的《采桑子·重阳》是咏秋之作，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毛泽东一扫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秋情节，称颂战地黄花的馥郁芳香，赞美秋日风光的苍劲辽阔。孙子兵法主张穷寇勿追，而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为了中国人民的长治久安，反其意提出宜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对古典诗词革故鼎新，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形成了中国悠久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的批语，则反映出他将中国智慧或东方智慧的提炼、发展和结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发扬光大。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善于吸收消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表述，善于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由此可以说，毛泽东不愧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 千年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22集。
3: 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就见庄门大开，吊桥放下，从里边出来50-60庄客，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两个漂亮小伙。哎，甭提这俩小伙多漂亮，一个个头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矮着一点，高点的白脸膛，宽脑门尖下壳，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方海阔口，一条去黑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宝蓝色的棉袍，腰杀腰铃，足蹬快靴，挎着口宝剑，看年纪20左右岁。挨着他这位比他矮着一点，稍微有点红扑扑的脸膛，眉赛新月，一对笑眼儿，准头端正，方开口，骨腮帮在那腮帮上，还有挺深的一个酒坑。酒坑您懂吗？就这腮帮上有坑，男的女的，哎，要有这玩意点缀一下，显得漂亮和媚气，但也有不好看的。那这小伙儿，这酒坑在这摆着。显着那么吸引人，老少英雄暗挑大拇指，这男人要长在这份上，这就是女子的天仙一般，怎么这么漂亮？你别看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可不像一般的男人，男身女态，扭扭捏捏，可不那样，一看就是练家的。这小伙肋下挎了一口刀，从吊桥过来了，等到了近前呢，王凤才看出来，哎呀呀，咋孩子长这么大了？那个高个白脸的叫凌元，人送绰号叫赛石猴，就因为他猴拳练得非常好，武功啊轻似猿猴，故此有美称。那个矮点的长得最漂亮这个小伙，乃是天险庄庄主桃园之子，名叫桃秀，小名叫小秀子，那功夫也棒极了。天灵侠王凤一算计，哎呀，我能有10年没来了，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上哪儿认识去？这要仔细辨辨模样，回忆回忆，还能认出来。但这个成年人呢，这模样很难变了，就是老与不老之间的变化。两位年轻人直奔天灵侠王凤，我们当谁呢？原来是蒙叔，叔叔在上，小侄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看看你们哥俩。你叫凌元，
4: 是，
3: 您还记得这个？你叫陶秀，
4: 是是是，
3: 哎呀，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哦，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眨眼间你们都是成人了，我等焉能不老啊？你爹在家吗？
4: 在，
3: 听说您来了特别高兴，正张罗着人呢，收拾房间呢，让我们出来接您
4: 啊。好好好，
3: 我这还带了不少朋友，听说了， 这都是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大侠侯廷，东昆仑。这位是二侠侯杰，一轮明月照九州。这位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哎呀，闹了半天都是成了名的高人，我等眼拙失礼了，大伙客气了一顿。这样呢，就挨个的简单的给介绍介绍。十九个人呢，用得着那么介绍吗？所以没介绍张芳。这张芳这脸皮就这么厚，下了马自己挤过来了，把胸脯一拔，还我呢。不用别人费事，我自我介绍一下。两位年轻人低头一瞅，一个小个儿，罗圈腿，弯胳膊，夹扁头，饼子脸，斗鸡眉，这难看就是甭提了。说话嗓音还发尖，背着条大锥子，斜挎皮囊。

嬉皮笑脸的，倒挺热乎啊。您呢？我呵呵并太岁张方是也，江湖人称天下无敌第一的高人。哇，大伙全乐了。两位年轻人还没听过这词儿呢啊，自吹自擂。但是知道张方不知道？要说张方的名气比佟林自然比不了，但是一般人都知道，闹了半天是鼎鼎大名的少侠客。欢迎欢迎，还不欢迎也来了，那往里请往里请。这才英雄大聚会，聚魄剑山。少庄主凌元和陶秀把老少英雄十九个人接进天险庄，大伙儿进了庄子一看，嚯，这地方真够大的，足能有2000多户人家，东西一条大街，笔管条直，又宽阔又平整。在这个镇店上，铺号林立，商业繁荣，街上行人不断。时间不大，来到一所庄院的前边。这所庄院太阔气了，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虎纹石的地基，广亮的门楼，九凳青石的台阶，2溜拴马的庄子，还有10棵龙爪槐。那大墙足能有1丈2尺多高，天鼓响的门洞敞着，里边放着春灯，在门上坐着5、6个彪形大汉。一看两位少庄主来了，赶紧站起身来。少庄主，把道路闪开，各位往里请吧。说话之间，就听院里头有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喜鹊报晓，必有贵客登门呐！这是谁来了啊？怎么想起我来了？说话之间来到门外，大伙儿一看，出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是个大胖子，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身高2米挂0，大脸盘，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厚嘴唇，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千心，穿着棉袍，系着腰带，身上披着大缎子马甲，花白小辫在脖子上的盘着，右手还托着一对钢胆。那声音呢，瓮声瓮气的，十分洪亮，看得出这老者体格棒极了，元气相当的足。甭问，这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啸龙君陶元。大伙儿真猜对了，天灵侠王凤赶紧抢步起身，一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没给您问安，获罪不浅呐，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谁跟谁用得着这套俗礼吗？这位先，老头用手往后一指，王凤说啊，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镇东侠侯廷，侯大侠，这位是侯二侠，这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又给介绍了陶元，都是武林界的朋友，虽然没见过面，都有耳闻。
这一见面十分亲热呀。桃园更高兴了，哪阵香风把这么多英雄刮到我这来了，真是蓬荜生辉，欢迎欢迎啊，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大家进了院子，来进待客大厅，人家家过得真富裕，这大厅足能有七间房子大小，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天花板方砖铺地，四白落地，墙上挂的都是水墨丹青名人字画，八仙桌太师椅子长条案，上头放着古董古玩，珠光宝气，折折生辉呀、啊！就这屋里这摆设，随便拿出一样，就得值上百两银子。有很多家丁垂手站在两旁。大家进来之后，分宾主落座。桃园赶紧吩咐：“来啊，高总厨房准备一桌酒席，我给大家接接风。另外，沏茶、炸沙。时间不大，浓茶沏上来了，大伙儿边喝着水边谈。”老头子看了看天灵侠王凤：“兄弟，这些年混得怎么样？托哥哥的福，我有啥不好的？吃得饱，睡得着，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我跟个呆子也差不多少。你呀，总是这么客气。要像你自己说的那样，你能成为天灵侠吗？你比谁都鬼道，还给我玩这套烟炮鬼吹灯呢。我说你们贵族不踏贱地，今天来了这么多高人，想必是有事吧？啊，说吧，什么事儿？哎，好吧，老哥哥，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本来打算等一会儿再说，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干脆就直说了吧。这些高人来，一则是拜会您，另外有求于您给帮帮忙。哦，找我帮忙？哎呀，能帮什么忙？您知道有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当然知道，夫如皆知，无人不晓，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遗憾的是老朽还没跟他见过面啊。就说这佟林，我佟贤弟夜探剑山，一去未回，现在能有七八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公馆乱作一团，怎么办呢？来求您来了，听说您跟剑山的人比较熟悉，另外您跟那个鹰王富昌处的也不错，老哥哥，无论如何您帮帮忙，给想个办法把佟林的生死给探听出来，就这么点点的事儿。桃园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唰，脸蛋子就沉起来了，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这兄弟，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这件事情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不能接受。这多好，马上就吃了个闭门羹，挨了当头一棒，天灵侠几乎没词儿了。这老哥哥，是啊，是有点强人所难，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一线之路，绝不给老哥哥您添麻烦，我看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吧。你这叫什么话？我说兄弟，要说缺银子，哥哥我这有的是，人手缺，你张嘴。
多了人我这儿没有，千儿八百的不成问题。要干其他的事情，我连奔都不打，我绝不撅兄弟你的面子。唯独这件事情，确实我无能为力啊。兄弟，请想，我跟剑山现在是什么关系？我们是相互利用。那个英王富昌野心勃勃呀，想要把大清的江山全抓到他手中，对我天险之王早已垂涎三尺。可是我呢，也不是白给的，我手下有庄客几千名，他呢也得掂掂分量，不敢打我的天险庄，所以跟我假好假厚。我也因势利导，跟他演戏，逢年过节互相送礼，有个大事小情的呢，也有些来往，但是他对我不放心，我对他也不放心。实质上，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这是一层关系，再一层，我跟佟林连面都没见过，跟你是有交情，跟我没交情。我犯得上为这件事冒险替你们帮忙吗？那英王也不白给，手下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人，我这一动，人家能猜透我要干什么。如果得罪了英王富昌，我就在他眼皮底下，我全家老少48口，再加上天险庄上万口百姓，就得遭难了。真要出了那种事情，谁能负得了责任？兄弟，故此我无能为力。这几句话把天灵侠王凤说的没词儿了，脸红脖子粗，低头不语。把大伙也木到这儿，镇东侠一看实在不行，赶紧站起来。老庄主啊，是的确给您找麻烦，这个要求使您实实在在有点为难，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望求老庄主能够支持一步。我说过了，无能为力。来人，饭菜做好没有？赶紧摆上，吃完了给我送客。什么意思？愣往外撅。你看这老头挺随和，把脸往下一沉，大有六亲不认之势。在座的人脸上发烧，对这老头十分的怨恨。可正这阵儿，张芳站起来了。这张芳这脸皮比谁都厚。张芳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坐到老庄主对面了。嘿嘿嘿嘿嘿，我说两句，老庄主您了挺好啊。是啊，不错，方才人多势众，这老庄主还没注意看他，一瞅这小伙子，哎呀，长得太难点了。这是哪位？方才介绍没记住。刚一迟疑，张芳把胸脯一拔，老人家，我自我介绍介绍吧。我的授业老恩师，普陀山的观主，81门总门长，乾坤八的剑侠排行第四，81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庄主就一愣啊，欧阳修是81门总门长啊，怎么收了这么个徒弟？其貌不扬，甭问，大概有特殊的本领，要早知道这样，我还真得跟他近乎近乎。老庄主站起来了，原来是少剑客，失敬失敬，行了，不要失礼了。

0: 过去，谁给你失礼了的？接茬他往下说，另外呢，我爹大概你也听说过，瓜州小王家庄的铁扇子先风流侠张子美张炳是也，我师叔就是威震天下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人送绰号病太岁，打遍天下无对手第一的高人张方。老头一听气乐了，好，难怪少剑客五官貌相与众不同，闹了半天你的能耐也是天下无敌哟。哎，那是开玩笑。老爷子言归正传呐，方才呢大家都说过了，我们实在没咒念了，故此来求助老英雄您呢，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吧，您给搭搭手帮帮忙，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怎么难啊。您呢也经验丰富，您就给打探出来我师叔佟林是死是活，这不就完了吗？再说事成之后我们能白了您吗？必有重谢。老爷子您看怎么样？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我们老少二十来个人真格求您一回，张了一回嘴，您就忍心驳我们的面子吗？我这儿先谢谢您。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223集。
3: 您看张芳没皮没脸，说话滴水不漏。老头听罢之后苦笑了一下：“少剑客，方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没？”“哎，听见了，一个字儿都没忘。”“既然你都听见了就好，我不敢得罪剑山。如果说我进剑山一趟，我打探打探铜侠客是生是死不成问题，但这事儿纸里包不住火，迟早富昌就有所觉察，一旦知道了，他就怀疑我是官府的人，马上发兵攻打天险庄。我这点力量怎么能敌得住人家呢？要那样，我岂不引来大祸呀？我不为我自己着想，我也得为我们天险庄10000多口的着想。少剑客，你说这不叫我为难吗？张芳刚想往下说，眼前黑影一晃，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就横在张芳跟老庄主中间，声音洪亮：“大哥，我说您这是怎么来着？您不是这样的人呢，为朋友两肋插刀，万死不辞，怎么今儿个一反常态，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得罪了英王，得罪了剑山，那算什么呢？老哥哥，听兄弟话。”

0: 我要这家这声音嗡嗡的，震的这屋里头只有回音儿。大家闪目一看，一条大汉站在屋当中。就见这大汉呢，比老庄主桃园那个还高着半头，真是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环眼，塌鼻子，鲶鱼嘴，两颗蒜瓣牙支出唇外，扎里扎沙一部莲蓬胡子，不过那胡子都是红的，那头发也是红的，身穿宝蓝色的棉袍，腰杀大带，挎着一口特大号的鬼头刀，这把刀跟农村铡草那铡刀差不多少，大红刀带在胸前飘摆，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又好像那判官转世投胎，大肚子一舔，往这一站，跟影壁墙相似。在座的人都不认识，书中代言这主是谁呀？这人可了不起，人送绰号威震西川一声雷，姓泥，叫泥滚泥泰山，泥滚泥大侠。这个泥大侠跟本庄的老庄主桃园交情莫逆，40多年的交情了，不分彼此啊。有什么话说什么，今儿个上这串门来了，正赶上这件事，因为他常来，用不着门上通报，所以呢来到待客厅屋里的谈话他全听清楚了。他一看他老哥哥吞吞吐吐，支支吾吾，那意思不乐意，他有点等不及了，故此进来一顿雷烟火炮，把桃园给批评了一顿。桃园拿他一点咒念都没有。哎，兄弟，我还没看见你呢，什么时候来的？
1: 早来了，
0: 在外边偷听你们的谈话，我全听清楚了。兄弟，你坐下，坐下，来，我给你指引指引。
1: 甭介绍了，我都知道是谁了。
0: 我老哥哥，大伙求你一回，不太容易张嘴。你想想，这都什么人物？上了年纪的是程立明的侠客，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年轻的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家从公馆80多里地到了天险庄，你再为难也得打牙往肚子里咽，也得成全成全大伙儿，你说呢？哎呀，兄弟，既然你都听见了，那我说的话你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你这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你惧怕鹰王，你惧怕剑山，这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天险庄归不归大清国管？
1: 归吧。
0: 现在不是你孤立的对付剑山，你背后有大清国的朝廷支持，往眼前说你有钦差棉的人的支持，你怕什么？现在就跟官府联合，棉的人可以派军队保护天险庄，有军队给帮忙，你还怕什么？哎呀，桃园真没想到这一点。
1: 兄弟，你说的太对了，不过这事儿
0: 刚说到这儿，镇东侠站起来了。
1: 好
0: 好，这位朋友所说的真是金石良言，我代表公馆，代表棉的人，我把笔交给您，只要您肯于给我们帮忙，我们一定派军队保护天险庄，作为交换条件，不知道老庄主以为如何？
1: 那妥了，
0: 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事儿我答应了。
1: 哎，大伙一听乐坏了。这时酒菜摆上，就在大厅众人开怀畅饮。镇东侠问陶渊：老庄主，您准备怎么办呢？
0: 哎，
1: 方才我考虑了一下，派别人进剑山我不放心，我想我亲自去一趟。
0: 太好了，
1: 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去呢？
0: 事在紧急呀，明天早晨我就出发。
1: 什么时候回来？
0: 掌灯的时候吧。
1: 掌灯前后我肯定回来，不管佟侠客是生是死是怎么个情况吧，我一定摸清楚回来禀报诸位。
0: 一言为定了。
1: 大伙儿一想，这离着建州80里地，年的人和其他的人都挂念这件事儿，我们就没必要在这儿等着了，不如回建州先把这个事情说一说，等明天掌灯的时候我们再来，跟老庄主和泥滚一说，哥俩全同意。就这样，大家吃喝之毕，说了几句客气话，上马回建州了。他们回去听信儿咱不说，单说谈笑龙君桃园桃洞天呢。等老少英雄走了之后，他是紧锁双眉，看了看泥滚：兄弟，都怪你，你就忘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吧，你脑袋一热替我答应了，你知道给我引来多大的麻烦。
0: 我说老哥哥，你要变卦非也，
1: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也有出尔反尔之理，不过太危险了。我总认为我此去剑山有去无回，我把家中的事情就拜托给贤弟。老侠客谈笑龙君桃园桃洞天答应了众位英雄的要求，决心进剑山蓬莱岛打探佟林的消息。但是他心里头非常清楚，此一番进岛凶多吉少啊，一旦叫人家看出破绽就有去而无回。所以呢，临行的时候把家里的事情委托给好朋友泥滚泥大侠，然后带着他儿子，带着他徒弟爷儿仨，携带重礼登上大船，直奔剑山。老头子坐到船头，儿子跟徒弟腰中带着兵刃站在身后。过了绵江，来到剑山的水域，刚来到9转18弯，就听见呼哨一响，弹溜溜溜溜，弹亮亮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亮，锣声嘹亮啊！从芦苇和岔港之中窜出10几只小船，把去路给拦住。这些兵丁抬头一看，认识陶大侠，因为呢双方互有往来，陶大侠也不是来过一次了。当头目的赶紧一抱拳：哎呀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大侠驾到，您老人家挺好啊。陶大侠您挺好吧。陶渊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辛苦了，托众位的福，我混得还不错呀。各位，我想进山拜见英王千岁千千岁。可以可以，您随着我们来吧。
0: 有的陪着，有的到里边给送信儿。等

冀州登岸之后啊，大帅谭天谭桂林率领八大金刚四大天王偏赴众将在码头迎接，赏的这个面子就够小的。为什么如此隆重呢？前文书咱说了，天险庄、段家庄、剑山，实质上就是鼎足三分之势，实力都不小。他们是互相利用，互相帮忙。就拿谭笑龙君桃园逃得下来说，他的天险庄光能打仗的庄客不下5000名，战船无数，实力相当雄厚啊。英王对天险庄早就垂涎三尺，总想把这地方占领了，但是还有点怵头，知道谭笑龙君不是好惹的，怎么办呢？就采取柔的政策，双方呢互相往来，年节送礼、红白喜事互相都参加，打算用这种办法把陶大侠给笼络过来。所以天险庄的大事小情，剑山都鼎力相助。相反的，剑山有点什么事儿，天险庄也给帮忙。所以今天陶大侠这一来，英王派大帅亲自迎接。双方见面之后，谭天一笑啊，老侠客，每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见我们千岁恐怕有事吧。不，谭大帅，老小来呀没别的事情，只因今年是个丰收年，我来给王家千岁拜个早年。怎么，后边那两条船上带了点小礼品给英王千岁进贡来了，望求大帅笑纳。老侠您太客气了，礼貌太周到了，走吧，我们英王正在天王殿恭候。说着把爷仨领进天王宫，这个地方叫天王殿，上次张方来的时候咱们详细交代过，这座大殿金碧辉煌啊，16根红油漆的大柱子，上主天下主地，3个棒小伙子搂不过来。天花板上全都是日月星辰，正中央还有一盘龙，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龙尾朝上，龙头朝下，龙嘴里叼着一盏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里边点一根蜡烛，这屋里就照得亮如白昼，而且瑞彩千条，光彩夺目，这是无价之宝啊。白天有时候也点着，为了迎接陶大侠，英王降旨把灯点上了。在两旁是240名俊男少女，身披锦袍，分列西东。地下是1丈多宽、10几丈长、1寸厚的地毯，又打门铺到天台边上。可是英王呢，因为今天不是大朝，为了迎接陶大侠，所以穿了一身便装，也没在天台上坐着，在台下边设了座位，身旁有几位大臣在这陪着。桃园进了天王殿，一看英王头上戴着软象巾，身穿软烧团花袍，天凉了，外边披着貂皮的斗篷。英王富昌啊，长得漂亮，你别看那么大年纪了，
那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三绺花白的须髯，往正中央一坐，龙凤之表倒有几分帝王相。再者一说，红花还得绿叶相衬，在这座大殿里头，周围又有那么多的高人相陪，更显着是傲骨英风，令人望而生畏。桃园陶德霞强步欺身来到英王近前，撩衣服叫磕头。王家千岁一向可好，小臣桃园给王爷磕头了。英王赶紧站起来，用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老侠客，这两天我正想你呢，没想到您来了，本王非常高兴。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陶德霞坐下。桃园的徒弟赛石猴的陵园儿子陶秀赶紧过来拜见英王。英王拍拍两个小伙子的肩头，罢了，越长越漂亮了，尤其是他拉着陶秀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是越看越爱看。我说这孩子长得越来越俊俏了，越来越潇洒了啊，怎么将来给我做个姑爷，愿意不愿意？陶秀脸一红，这笑着躲到父亲身后去了。说英王是开玩笑吗？啊，不是，这话呀半真半假。英王富昌三个大姑娘，三个姑娘，现在大公主有主了，二公主三公主尚没有许配人家。什么原因呢？富昌得挑啊，挑花了眼了。有的富昌愿意，女儿不愿意；有的富昌愿意，女儿也点了头了，王妃不愿意。就这个事儿啊，总是合不到一块儿。他见过陶秀几次面，这小伙是越长越水灵，又是陶德霞的儿子，所以英王就想，如果我们两家真正结上秦晋之好，我把女儿给了他，这就牢牢地抓住天险庄，牢牢地抓住谭笑龙君桃园，不怕他跟我分心了，那么将来就拧成了一股绳，我的剑山就有了靠山。所以他这个话是半真半假，因为这个事儿呢没跟老伴儿商量，也没跟姑娘打招呼，究竟是把二女儿给他呀，还是把三女儿给他，现在还没决定下来，所以呢才说出模棱两可这么一句话，听上去好像开玩笑，实质这是真的。这时大帅谭天一抱拳，王爷，陶德霞此番进山还给您送来两船礼品，十分丰盛。是吗？老侠客总是叫您破费，叫小王何安，好了，厚着脸皮收下吧。把东西收下了，英王一高兴，哎，大帅啊，传我的口旨，盛牌宴宴，给大侠客接风，顺便传我的话，到招贤馆招贤楼把各位英雄全给我请来，跟陶德霞见上一面。是，好。这招贤馆招贤楼都上千人呢，啊，都来，没那么大地方，挑挑拣拣都是有头有脸的，
就来了300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炎夏日，很多人喜欢宅在房间，吹着空调，吃着冰饮，冰镇吸管，这样长时间一味贪凉会耗损体内阳气，导致身体各种不舒服。中医养生提倡顺应阳气，不必刻意贪凉，日常不妨常饮些温茶饮，夏天适当热着过也是一种养生。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夏日养生首当解暑祛湿，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清凉度夏的几款茶饮。尿酸高的朋友在消暑茶饮的选择上会有一些限制，保健早知道和您详细说说。夏季天气炎热，大家每人都有自己的消暑办法。

0: 让我们先来听听马先生是如何消暑的。
1: 空调、冷饮、冰西瓜，这是我的消暑三件套。我因为胖就特别怕热，所以夏天我绝对离不开空调。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喝冷饮，每天晚上也喜欢吃着冰西瓜看手机，我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生活。
0: 马先生的消暑三件套听起来好像有些不健康。现在的夏天，我们不仅要消暑，也要防凉。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为您推荐几款消暑茶饮，让您健健康康度夏日。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马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全程管理风湿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
3: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的马从医生，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马主任哈。首先我们来问问马主任啊，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啊就更觉得口渴，哎，就想喝点茶饮，这是为什么呀？
3: 其实你看哈，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自然反应嘛，就是天气热了就想喝水哈。其实呢，主要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多半是因为我们身体确实缺水，也就是说呢，我们口渴呢是我们没有喝够水，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会出现了这些有略微轻度脱水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发出了一种警告方式哈，比如说呢什么情况会出现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一到夏天会觉得口渴的厉害，主要呢就是由于天气热嘛，这个出汗多。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夏天可能拉肚子了啊，或者是吃的不合适啊，出现了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身体的这些呢液体的这种丢失，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很口渴。那么或者说呢，我们吃了有一些食物哈，比如说夏天可能口里特别淡哈，想吃点带味儿的，所以可能吃了点偏咸的或者是有这种比较辣的食物呢，也会让我们觉得更口渴。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补充够这个水分呢，一般呢都很快能缓解我们口渴的这些情况哈。其实这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嗯，但是这里头还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喝白开水、喝矿泉水好像解不了这个渴，好像就觉得哎，我得喝点什么带点味儿的，或者是酸酸甜甜的，好像才解渴。
3: 对，其实我也觉得这样酸酸甜甜特别解，尤其是夏天哈，就是冬天可能还会好一点哈，就是夏天我也会觉得说我不喝点茶呀，或者喝点咖啡呀，这种东西我喝不下去这个水，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反馈机制有关系，因为我们需要水，但是呢我喝不下去，所以呢我们就想喝点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这种水的这种对我们更有吸引力哈，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哈。其实只要你水分补充够了，不管你的这个水里边放了啥，只要你想喝就 OK。
0: 那我们就请马主任给我们带来第一款消暑的茶饮。
3: 其实呢，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消暑的茶饮哈，先卖个关子啊，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方子哈，就是叫桑竹养正饮。那其实就是听这名字哈，桑竹养正饮，那其实呢它也是用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种理论呢，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理论呢去定制的。那么全方呢，我们是采用了这种接近于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啊，或者说药材，那么达到呢我们说的这种的宣肺利尿、去秽扶正的这样一种作用，来提高我们的正气。因为提高了我们正气，所以呢外边的这些暑邪呀，就夏天我们就容易中暑嘛，是吧，所以呢这些呢就会减少我们这些邪气对于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些干预，那提高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个抵抗力。那么我们这个小方子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哈，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的桑叶，然后我们的苍竹、白毛根、金花、陈皮和生黄芪哈，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处方哈，所以呢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呢在家呢就不太建议说大家这个自己去整个方子，或者因为它里边是有一些配比的啊，所以呢这个方子呢就是如果有需要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医院呢去开具一下，或者说呢可以就是说适量呢少放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嘛，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做好了这样一个小的包装，然后呢拿回去之后呢直接放在我们养生壶里煮一煮就可以喝，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但是多放还是有点苦。

0: 那我想问一下马主任，就是什么样的朋友适合去开这个小方子，或者是说这款茶饮的功效是什么呢？
1: 其实相对而言，我们的这个茶饮呢，就是普通的人群都是可以去应用的哈。但是呢，可能跟我的这个工作的关系有关哈，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种特别容易感冒，我们觉得这种人群呢可能会更适合去我们的这个地方呢去开这个茶饮哈。当然你说我如果也有一些需要，或者说呢我觉得我一到夏天嘛，觉得我这个吃不下去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容易爱拉肚子呀，其实也可以去用我们的这个茶饮。但是具体的这个，因为它会有一些剂量的调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建议说您自己呢去调配这个处方，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一个药材，它只是说接近于药食同源，但它其实还是药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有需要可以来大夫开。
0: 好的，如果有需要哈，我们可以到中医院去开这个小方子哈。
1: 是的，
0: 我们再说一个我们大家在家里可以自己煮的啊。其实我们北方人很普遍的有一个饮料叫酸梅汤，这个是大家非常常用的。那我们也请马主任为我们推荐一款用乌梅制作的消暑饮品。
1: 对对，其实我也是查了一些哈，就是我们说叫做乌梅的这种消暑饮哈，可以用我们的西瓜翠衣，然后呢可以加点我们的这个淡竹叶，然后呢稍微加一点莲子心，然后放一些乌梅，也可以加一点石斛哈，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种组方哈，去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就煮这种消暑的这样一种茶饮。其实这个味道还不错哈，我自己也煮过，然后感觉煮出来之后呢味道呢比较清淡，其实你少放点莲子心就可以，因为莲子心会比较苦啊。乌梅的话呢它主要是酸味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这个茶饮煮出来其实是那种略微带酸味的这样一种饮品。其实我觉得夏天反正我自己也喝嘛，就我觉得味道还不错。但是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这个莲子心放多了，这一锅就比较糊了，我是实在喝不下去，太难喝了，
0: 就苦了哈，
1: 太苦了。就是莲子心我们一定要少放，您放个一两根其实都可以，千万别按照什么很多你在网上查到的一些处方什么放个几克哈，这真的是很苦很苦。但乌梅可以稍微多放点，
0: 对，其实也是一个类型的酸梅汤哈。
1: 对，其实你说它是酸梅汤，其实它就是酸梅汤，味道也挺好的。
0: 那这里马主任，我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西瓜翠衣。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吃那个西瓜的青皮的部分，把外面的那层硬皮削掉，然后里面的瓜瓤也可以去掉，那一部分叫西瓜翠衣。哎，为什么要推荐我们用这个西瓜翠衣呢？
1: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西瓜翠衣呢，它这一层它就是跟我们的瓜瓤是不一样的。我们瓜瓤其实含糖，其实我们老说西瓜是啥，就是瓜和果。我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不太知道这两个区别，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说哈，就是瓜呢它是这种成熟的这种果实，所以它是蕴含了更多的我们所说的这种能量，或者说这种更多的糖分，所以它集中在我们的瓜瓤的这一部分哈。但我们的这种瓜里边的这个翠衣这一部分哈，其实它的这种糖分含的是很少的，它更多其实是起到保护我们这一层红瓤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它相对而言是一个偏凉性的。但是呢它确实没有我们里边那个红的那种西瓜瓤哈是那么寒，但是确实它本身有我们这种解暑生津和平心火的这个作用。而且呢这个小的时候哈，我觉得好像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菜吃哈，我妈好像就夏天会把那个西瓜，大家啃完了这个瓜瓤之后哈，然后就把这个西瓜翠衣留下来，然后切吧，然后不管是加点盐啊，或者是加点黄瓜什么一拌，还挺好吃的。尤其是那种切细丝儿之后，就味道还不错，然后也可以煮在一起哈。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多味道，我觉得煮了之后好像量凉还能尝出一点这种西瓜本身的这种清脆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它的味道可能还不如黄瓜汁儿那么明显呢哈。但是确实它有这种解暑生津平心火的这个作用。反正我只说我个人感受哈，反正我吃完这个东西，我感觉我有点利尿，这是实话啊。
0: 好像应该是吧，
1: 对，每人感受不一样，但我确实吃完我还真是有点利尿，而且我好像因为 我平时工作的关系嘛，说话也多，然后可能上班喝水也少，有的时候回家确实觉得就是口干舌燥又特别疲惫，尤其夏天外边又热，一进家门就很想吃点这种凉的呀，或者是消暑的这种东西。哎，有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这个东西，就会感觉吃完之后非常舒服哈。对，但是确实它就是个食材。
0: 西瓜脆衣我特别喜欢的做法就是那个叫柠檬瓜条，就是把这个西瓜脆衣给它煮熟了以后，就比如说买的现成的那个酸梅汤
1: 啊，对对对，
0: 那个酸梅精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反正就是酸酸甜甜的那些浓缩饮料吧，其实都可以兑到这个西瓜皮里，然后就很好吃。
1: 我又学会一招。
0: 后来我发现它和冬瓜是一样，就冬瓜做柠檬瓜条一样。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冬瓜就不需要煮很久，冬瓜就是稍微一焯熟了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西瓜脆衣要，因为它可能
1: 对比较
0: 稍微煮的久一点。但是我觉得味道根本区分不出来，
1: 区分不出来，我也觉得是，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确实我又学了一招，
0: 应该是都是属于那个消暑利尿的一个比较好的食材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然后这里面我其实还想问一下，竹叶也是清心安神的，莲子也是清心安神的，那石斛呢？刚才我们马主任说到这里面也可以加一点石斛。
1: 对，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哈，就是石斛呢，它本来是一个相对呢微寒的一个的这样的属性哈。其实石斛呢，它真的就是还是以药材为主哈，因为本身它也不是食材，而且呢石斛这个东西呢，它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去获得，所以我们也说呢，就是夏天我们就是分这种鲜石斛和这种干品的石斛哈。从我们的这种就是功用来讲哈，因为它的产地不同，确实它石斛的这种品相我们觉得会略微有区别哈，但只要呢是这种正规药店的这种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夏天呢可能会更喜欢用一些这种鲜石斛，当然因为它要保鲜嘛，过去其实它运输起来很麻烦，那么现在呢，因为它相对有这种其他这种保鲜技术，但是呢它这个主要的功用其实它都可以治疗我们说叫做热病伤津，然后呢表现的是什么呀，就是口干啊，烦渴呀，或者说这个之前呢生病病得比较厉害，那么病后呢有这种我们叫做虚热，然后这种阴伤的这种表现。那其实这个药呢它更多的呢还是入到我们的胃经、肺经和我们的肾经哈，你看它入的这个三经哈，肺、胃和肾哈，就是入到这三条经里面，所以它的主治功能呢也是我们说叫做生津益胃，可以清热养阴。
0: 嗯，那它毕竟是药哈，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对这个药材不是有特别明确的了解的话，可能希望大家还是慎用，是吧？
1: 对，因为它不是食物，所以你看我们西瓜脆衣说了很多哈，那其他的说了很多，那这个到药的这块呢，我们其实就不敢说的太多，因为确实现在我们购买的会很方便一些，就是还是要经过我们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哈，如果医生觉得说没有问题，您可以用。
0: 刚才也说了西瓜脆衣说了半天哈，其实我们别忘了我们最爱吃的还是西瓜呀。
1: 对对对，我们最爱吃西瓜。西瓜脆衣可以适当。
0: 有些朋友会说，哎，那我是不是喝点西瓜汁儿可以帮忙来消暑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喝果汁儿又好吸收又味道好，那是不是比吃水果要好一些呢？
1: 哦，因为其实市面上也会有这些榨汁机哈，还有这些什么破壁机哈，说就是我这个功能特别好哈，能够把这个细胞壁都打破哈，啊，或者是把这个纤维素打破。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水果和我们的果汁儿哈，其实它的作用呢其实不完全一样哈，因为水果呢它本身是有这种水果本身的这种香气哈，其实我们相对而言是因为里边还有一些果胶纤维素，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更推崇大家去用这个水果本身，而果汁呢它的这个打碎了之后它的香气它的含量，或者说你可以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呢东西去配在一起喝哈，口感会变好，但实际上它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它会增加糖的这样一个含量，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壁都打破之后，如果你想就是同等量的这样一些就是果汁儿哈，其实你会用到更多的这些鲜果，我们通常吃一个苹果就不会再吃第二个了哈，但是如果是苹果汁儿呢，我们可得需要六七个七八个，就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吃了七八个苹果，但实际上我们是吃了七八个苹果的果糖， 而不是七八个苹果的纤维素。所以呢，我们从纤维素和整体的营养的这个摄取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建议吃水果本身，而不是吃我们的果汁儿。虽然口感会更好，但如果您喜欢喝果汁，这也没有关系，我们适当的少喝一点儿，然后呢，但是该吃水果吃水果。但是如果说您喝了很多很多尤其很甜的那种果汁哈，我就还是建议您还是少喝一些哈，自己做的呢还是新鲜一点儿会更好一些，不要放的时间太长了哈。但是还是如果从我们养生保健的角度来说，我更推荐于吃水果本身。从我个人而言哈，这个西瓜汁呢，我们说你看你用了多少的西瓜兑了多少的水，如果呢你的这个西瓜汁呢是一种原浆，其实它很浓稠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在饭店啊或者是自己做的这个西瓜汁特别的浓稠，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甜，我觉得那种甜腻感是你喝不下去的，你最多最多喝两三口就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稀释之后，或者说呢加一些就是酸味的这种呢，比如柠檬啊，你会觉得它的口感会变好。所以其实呢，我们对于西瓜汁本身而言，我们是不是特别推荐？为什么？是因为你用了榨汁机或者是用了这些挤榨的这种手段之后呢，它实际上是把西瓜里边的糖分榨出来了，所以你会觉得我吃西瓜很解渴，但我喝西瓜汁我会觉得腻，并不觉得解渴。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可以适当的去喝，但是我不建议您把浓的原浆拿出来喝，适当的兑水稀释，我觉得口感可能会更好，那样会更解暑。而且您可以配点乌梅啊，可能配乌梅会麻烦一些，配点柠檬或者小青柑，我觉得这种东西呢会现在会更容易买到，或者配点黄瓜，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打汁儿？因为打成汁儿之后呢，它会损失我们这些植物原有的纤维素，所以很多时候呢它有这个纤维素它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食材。但除非说咱们的牙特别不好哈，就没办法，但是这种时候我也是建议呢浓浆兑水，会味道会更好一些。
0: 这里我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西瓜也好，或者是加了柠檬啊，打成汁儿，其实是等于把这个水果的细胞壁已经破坏了，那是不是就不能放了，就必须马上喝呀？
1: 对，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做成汁儿，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用新鲜的去做，也是这样，因为它打破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空气当中哈会有很多的这些微生物，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喝哈，或者你超过时间有点长了，又没有用一个密闭的容器，它其实是很容易滋生这些细菌的，因为它是糖嘛。你想想，我们人体也是糖来供能，我们这些细菌啊，或者是这些微生物，它其实也是靠糖，就像我们牛奶会发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含糖量多的这些呢，它自然就会有很多喜欢糖的这些微生物呢生活在这里。其实就像我们人会有一个比较适宜的生存环境，而我们的这些含糖高的这些，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实验室里的培养基哈，就是含糖高的它自然就能够长出合适的细胞，那或者是长出合适的这些微生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我想喝立刻就去做，然后呢，配好了之后呢，尽早的去饮用，然后呢，尽量不要放太长太长的时间哈。
0: 刚才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马从为我们推荐了几款夏季消暑茶饮。接下来，马主任还为我们带来了三款三字饮，分别是什么呢？
1: 这个呢，三杯三字饮哈，其实呢就叫我们叫做三鲜饮，然后三花饮和三豆饮，就是这三款。
0: 听起来很好听哈，那我们先来听听什么叫三鲜饮。
1: 好嘞，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三鲜饮哈。这个三鲜饮呢，其实呢主要就是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而言新鲜的这种竹叶呢，还有荷叶，还有薄荷三个药材哈煮水。所以呢，因为它相对而言哈，我们南方可能会多一些哈，所以呢，因为它取的呢都是这种比较新鲜的叶子，所以呢就叫做三鲜饮。
0: 然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三鲜饮的功效，好像听起来都挺 清凉的。
1: 对，听起来就很清凉哈，因为我们夏天的这个茶饮嘛，基本上就是以清凉解暑为主哈。所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鲜竹叶哈。其实我们老说鲜竹叶是什么哈，其实它是这种植物叫做淡竹叶哈，或者说就是一个特定的植物的它这种新鲜的叶片。那么其实最新鲜的是那种它新长出来的那种像卷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卷状的嫩叶。所以我说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北方不太好获得这个哈，就是我们更多的在北方用的是干品啊，但是它叫淡竹叶啊，或者叫。

0: 竹叶等等，它因为有一些药材这种名字嘛。那它的最主要的这个性味和归经啊，它是一个甘淡偏寒的这样的一个性味哈，主要呢入到了我们的心经和胃经，还大家一听哈，这个入心和入胃哈，基本上就跟我们的夏天哈，这个就很关联，所以它的功效呢就叫做清热除烦利尿。所以呢在我们临床当中的实际应用呢，是用于我们热病烦躁、口渴、口舌生疮、小便黄赤短少，或者是小便的时候呢觉得很痛的这样一些症状。所以呢它主要呢就是善清我们的心胃之热，又能淡渗利尿，所以呢就可以去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去应用。而且呢这个药呢它确实是和我们其他的药配合使用的，你比如说我们会跟石膏啊、芦根啊，或者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荷叶和薄荷一起去使用，共同去发挥这个治疗的作用。然后再来说说这个荷叶哈，这个荷叶不用说了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莲啊，或者说就是我们叫植物里边的这个莲的，它这样一种干燥的这种叶片哈，或者说就能拿到这种新鲜的哈，我们就用这些新鲜的。所以其实你看它生长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有水的地儿哈，听起来就跟我们的这个夏天的这个清暑有关哈。其实不管它具体的性味归经都是什么哈，其实也感觉它应该就是跟我们夏天更相关。所以呢它的性呢比较平和，味道确实是苦的哈，对吧。而我们呢归到我们的肝经、脾经和胃经，哎，又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重点哈，所以它的功效呢和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以清暑化湿，那么它还有的作用就生发阳气，因为它是叶子啊，那么还有凉血止血的这个功效。哎，就为什么我们荷叶可能还有这个功效，它有时候是因为不同的炮制然后它配合在一起才会有这个功效，但是因为我们的功效和主治是我们临床当中去应用，所以一定是我们临床医生去配合去应用哈，所以它属于我们相对而言在清热药里边的这样一些清热凉血的，所以它在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治疗我们这些暑热烦渴，或者说暑湿泄泻、脾虚泄泻，然后呢这种叫血热吐衄啊，或者是有便血崩漏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荷叶炭它是可以有这种化瘀止血呀，然后这个收敛固涩的这个作用，所以可以用于我们的一些出血的这些情况，所以它不完全是看到大家鲜荷叶的这个作用哈，炮制之后它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薄荷哈，就是大家会在很多地方发现它啊，我们吃的食物香料是吧，我觉得或者是你种一盆养在家里边当观赏植物哈，所以我觉得薄荷真的是就用处非常的广，它呢性凉味辛，揉搓之后确实有特殊的香味哈，大家都闻过哈，所以呢它归到哪个经里边了呢，归到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它的功效作用自然是什么，疏散风热、清头目、透疹，是属于我们解表药里边的辛凉解表药。所以你看跟我们的夏天哈又非常的契合，所以呢它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主治里边哈，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这样一些伤风感冒、咳嗽啊、口疮啊，然后这些血痢呀，或者是出现我们皮肤的这样一些隐疹不透啊、瘙痒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呢牙痛是牙膏哈，一说薄荷大家都哎，这是牙膏哈，所以它有这些这么多的作用。还有我们比如说眼睛发红，我们叫目赤，或者说有这些我们类似于结膜炎的这种情况啊，都会用到我们的薄荷。而且呢本身呢薄荷的这个味道非常清凉，所以呢这三个放在一起，然后如果是能拿到鲜品的话叫三鲜饮。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宇 却永远的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我们也来问一问，为什么薄荷被中医称为消暑神药呢？
0: 当然，就是说，其实消暑的不是只有薄荷哈，但是呢，薄荷实在是就是你在路边哈，就很容易获得。所以呢，在过去哈，我们说它的产地的分布哈，它其实就是生于我们的河边，然后水沟、路边、小溪，还有山野的湿地，然后我们全国的大江南北都有产出，所以呢，它相对而言非常容易获得。当然，就是说相对而言，我们说哪个地方产品最好哈，可能是江苏啊什么那一带，可能它这个水土哈不一样，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薄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长哈。所以呢，它的因为可获得，而且呢，我家里原来也养薄荷哈，我觉得薄荷长得特别快，我感觉好像投下种子，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会用种子去种嘛，我投下种子之后很快很快它就长出来了，然后长出来一盆之后，我觉得好像过一段时间它就爆盆了，然后我就必须要摘掉很多，然后不停的去吃，然后有的时候还得拿剪子去剪它。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就是当然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薄荷的这些具体的性味、归经和功效哈，我就这块不再赘述了。但是我觉得它为什么成为消暑神器，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获得了。
5: 主要是我们非常方便，可以把它养在家里，然后随时来用。
0: 对，尤其夏天，我觉得它会长得特别好，而且特别好看。
5: 对呀、而且香香的，它还除虫，就是养了一盆薄荷以后，家里蚊子都没有了。
0: 对对对，相对会少很多。我也是觉得，
5: 所以可以养一盆啊。但是是不是也要区分一下是食用薄荷呢？
0: 对，因为确实薄荷哈，我还真的查了查哈，就是薄荷还有挺多品种的，所以呢，就是说从这种植物学的角度来说啊，它肯定就是说分这种可不可以食用，或者说呢，也许呢它不能食用，它只是味道很香啊，或者说呢它不太很香，但它确实都是这一科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哈。所以呢，就是说它最主要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哈，它更多的用的是它的这个叶片和它的茎，所以呢可能跟这个其他的部位还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药用嘛，药用价值一定是它这种我们叫挥发油，或者说它这种品质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还是不太一样。
5: 那么三仙饮咱们说完了哈，然后我们刚才马主任说还有一个叫三花饮。
0: 对，还有一个叫三花饮。说到三花饮哈，就是我们的丝瓜花、扁豆花和南瓜花。好像我们北方还是相对而言会这种会少一些哈，因为北方跟南方它这个由于水土的不一样哈，所以这种鲜品呢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个听起来也都非常的这种好吃哈，
5: 都可以吃吗？
0: 对，现在很多都拿这个花来做菜，反正我还真吃过，就是炒丝瓜花、炒南瓜花。扁豆花的话，好像更多的是做装饰。会好看一些。
5: 扁豆花是很小的一串一串的。
0: 对对对，它好像更多是做装饰，所以呢，它炒起来不太好炒。但丝瓜花和这个南瓜花都可以做菜
5: 啊，
0: 我都吃过。他们有些什么叫什么鲜花宴
5: 啊，挺好
0: 的，这种
5: 的，
0: 听
5: 起来不错，
0: 听起来就不错。其实吃了好多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5: 这个可能我们看基。

0: 然了，但是您刚才说到丝瓜花、扁豆花和南瓜花啊，我真的马上脑补了一下，就是因为我老家在河北南部嘛，就是我特别喜欢暑期带孩子回老家，在我的表哥家，我突然在想，就是说到的这个丝瓜花、南瓜花和扁豆花，其实在老家都是经常碰到的，只是之前从来没有觉得他们可以来煮水喝或者是可以吃，那我觉得再放假回老家，那我要尝试一下了。
1: 对，可以直接从家里边的这个藤架上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丝瓜花摘下来。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些花它都是有清凉的功效吗？
1: 对，其实呢这些花呢，从我们就是药用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好像没有那么的明确哈，但确实呢丝瓜花呢有这种呢可以清热散风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呢，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用于在我们的这个便血呀，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它和我们其他一些东西配合在一起啊，它也有这种解暑解烦渴的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弱的这个作用哈，因为我们既然是推荐茶饮嘛，所以呢肯定还是以这种就是食物为主的，药用功用呢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明显的。
0: 不过我想呢，这些花我们煮水来喝，至少心情也会非常愉悦啊。
1: 是的，你把这个花煮到水，或者是我们把它拿到桌子上之后，发现它真的很好看。反正我自己也真是煮过，然后呢也吃过，还真的蛮好看的。我觉得那种鲜花宴，或者说这种我们煮水的时候，尤其你放在一个比较透明的这种养生壶里哈，你就看见那个水在那冒泡，然后那个有很多花瓣在里边这样翻滚，超级好看。
0: 真的很美。
1: 对，真的好看。
0: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酸豆饮，是拿三种豆子吗？
1: 对，是的，就是实际上呢它是有三种豆子哈，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赤小豆，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黑豆，还有我们的绿豆啊。所以呢一听到我们的绿豆哈，不管是怎么着哈，都会有我们的这种解暑的这些功效哈，所以也是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0: 要说消暑绿豆汤，大概是家家都会喝的吧，或者至少你像我们单位食堂啊，基本上夏天永远会有一桶绿豆汤。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绿豆汤这个只要带有绿豆，你不管配什么，它都有解暑的作用。
0: 那为什么要用三种豆子配在一起来喝呢？
1: 其实呢，赤豆的它的作用呢，也是有这个我们说叫做消肿啊，然后消除这个我们说就是如果它和其他配在一起，它有这种解毒排脓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我们说的赤豆哈。那黑豆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它有这种补肾养血、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乌发明目、延年益寿，但是它主要是《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哈，它就是说它可以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些作用哈，所以呢也是我们过去呢古人呢对它的这样一种一部分是美好期待，一部分呢它也确实能够补养我们的这种身体嘛，所以呢会把这三个呢放在一起给大家推荐。
0: 也可以，要不要算成升级版的绿豆汤呢？
1: 对，也可以算。而且呢这个煮的时候吧，就不像我们的这种绿豆可以其实不用煮的那么久，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会吃到那个豆子，那个感觉口感还蛮好的。反正我觉得就是一边喝然后一边嗑豆子，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就不要把它煮得太烂，然后有点嚼劲儿留着。
1: 对，还挺好玩的。你会感觉就是不像在喝一个汤或者在喝一个茶，就有点像那种我们说就是年轻人爱喝的奶茶里边的那个珍珠，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口感。我觉得老年人咱们就别去喝那个珍珠奶茶哈，但是这种话你自己煮着还是蛮好玩的，就很类似于那个口感，我试过。
0: 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不妨也试一下哈。
1: 对对对，我们可以喝老年版的珍珠奶茶。
0: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酸豆饮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1: 即使说我们会有一些推荐哈，但是呢也不是说那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哈。豆类嘛，就是可能我们会说哈，有一些这个不太适合的这种人群，或者说呢在某些疾病状态的人群呢还是相对要少吃。
0: 那我们就具体说一下，跟我们风湿免疫科相关的是痛风的患者朋友不适合 吃豆类的食物吗？
1: 对对对，相对而言是这样，因为我是风湿免疫科大夫嘛，所以我痛风是我们科的常见病，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在痛风的急性的发作期呢，还是要尽量避免这些相对而言的我们说叫做高嘌呤饮食。

0: 的这样一些摄入，但毕竟是豆类嘛，所以它相对而言还是就多一些。所以呢，我说呢，就是你煮三豆饮的时候啊，就别把它当那个珍珠奶茶里边那个珍珠吃了就可以。水的话呢，相对而言还会好一些，只要你不放的很多很浓稠，其实还可以。比如说我解渴的时候稍微喝一些哈。但是如果说咱们都痛风发作了，那咱肯定就得老老实实的休息了，咱就正常的喝白水就行了。这些茶饮啊什么的就没有太大的必要说非要在那种时刻去喝。而且呢，我们痛风呢，其实这个病嘛，我们还是一定要规范的治疗，更多的是一个降尿酸的治疗，而不是说就是喝这些茶饮哈。所以还是要大家注意哈。
1: 其实这里面我自己都有个误区，我以为痛风的患者朋友只是不适合吃黄豆和黄豆制品、大豆制品，但是我今天才听说，就是绿豆啊、赤小豆啊、黑豆啊这些，其实我们痛风的患者朋友也是不适合，因为它的嘌呤也很高，是吗？
0: 对，它相对是我们叫做谨慎的去，其实因为植物类的它的这种吧，我们就说它的这种成分和我们的动物类不一样。其实我们说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呢，它更多的是这种红肉类，或者说呢这种含这种蛋白质更多的这些呢不太适合。其实我们植物里边的，因为它的结构的问题，其实它跟人体的这种细胞和我们其他动物细胞不完全一样。过去的话呢，我们认为说一切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含量嘛，高嘌呤的这些含量呢都不要去摄入，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了。但是呢还是要谨慎哈，就是你别吃量太大了。所以我们营养科的老师呢会配合我们一起去查房，然后呢来这个调整我们的这些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饮食哈。当然就是说我们确实也知道哈，就是这个嘌呤会多一些，那虽然我们现在也会有很多这种新的观点和概念，但是我们还是相对会更谨慎一些。我们营养科老师也很谨慎，他们给我们的痛风患者去调整饮食方案的时候呢，也是会要尽量会去避免这些食物哈。
1: 那因为夏季饮食的问题哈，可能痛风也是一个高发的疾病，那我们也请马主任作为风湿免疫科的专家，能不能给我们痛风的患者朋友推荐一款适合他们的代茶饮呢？
0: 对，其实痛风真的是我们科非常高发的一个病，而且呢就是痛风真的是疼起来真的很疼很疼，我们就说十级的疼痛哈，是我们此生当中经历过最痛最痛的。而痛风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它可能比我们的这个十级疼痛还要更疼一些。就是原来我们其实也都做过就是痛风的这些科普啊，就是它疼到就是说有一阵风刮过我都感觉我的脚痛得不得了，就是碰了那都是肯定是不能碰的。所以呢我们其实现在呢更多呢是不要让我们的痛风去发作，那一定要呢在它的稳定期把血尿酸去降下来。当然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说能不能推荐一个茶饮哈，其实呢我们也过去呢也会有很多的患者问我们说，哎，这个茶能不能喝，那个茶能不能喝，然后比如说拿过来像一些芹菜籽儿的这种提取物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菊花呀，就是菊花栀子，反正就是有一些这种茶饮的方子，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卖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啊哈，就是这些保健品吧，或者是这一类的哈。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人拿过来去问我们，包括有很多就是国外进口的这些啊，而且国外这些痛风患者也很多，他们也会过来拿过来，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多人让我们去推荐茶饮。但是从我们对这些的药物，或者说从我们对目前市面上已有的这些小的方子而言哈，其实更多的它的意义呢是在于让我们的痛风患者适当的多饮水。所以呢如果呢您喜欢喝比如说茶呀，但是我们很多痛风患者他还愿意喝浓茶，这个我们不太建议，把它泡的淡一些，或者说呢我就是适量的多饮水。因为我们的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是要达到2升，它跟我们普通人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我们痛风的患者哈，他比如说他说我觉得白开水喝不下去啊，我们当然可以了，是吧？加点菊花啊，加点这个栀子啊，都完全可以。所以呢从我作为风湿免疫科大夫的角度来说哈，我没有那么特别的会去推荐某一种代茶饮啊，或者说有这种降尿酸功效。其实呢更多的是我建议我们的 真正有痛风的患者，每天饮水呢两升左右，至少你要保证两升的饮水，因为呢我们的尿酸是靠我们的肾脏排出体外的，如果您喝水很少或者不爱喝水，那我们正常人体需要是1500毫升，也就是1.5升嘛，您其实也无非就是比它再多喝一些哈。如果是天气热夏天这种的话呢，您就再适当的多喝一些，因为我们出汗啊，或者说运动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很多痛风的人群他在户外，有的时候一运动或者说一走多了啊，他就会发作啊，其实也是跟我们局部的这个晶体的浓度太高了有关系。那其实更多的我们痛风的治疗呢是规范的去降尿酸啊，当然我们因为痛风的患者多嘛，而且年轻人好像会更多一些啊，过去我们的痛风患者应该都是那种岁数很大的，然后或者是呢肾脏不太好的老爷爷老奶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年轻人的痛风，然后基本上的一问呢就是啤酒烤串啊海鲜这种大餐，这个确实这种我们说叫做饮食哈，就是不那么规律，然后再加上熬夜呀，然后运动也少，体重呢也是这种超重或者甚至到了我们肥胖的这个范畴，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还是要一定是建议首先要规律生活，规范饮食，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些不管哪一种的代茶饮，但是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尿酸。那其实如果说都痛风发作了，我们对于血尿酸的标准是至少要小于360微摩尔每升，我们正常人420，对吧？但是我们的痛风发作的患者是要降到360以下的，甚至呢有些极端的要降到更低，300左右。但你说我都200多了，这个是不是要停药或者是怎样或者减量？这个还是要跟大夫去沟通的。所以我们痛风呢是病。不能自己在家瞎治，或者说我们看朋友推荐啊，或者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喜欢吃海鲜烧烤或者喝啤酒的人群，因为他痛风高发嘛，所以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大家一起一聊，哎我也痛风你也痛风，然后大家一聊，哎你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可能就这么就吃上了，因为我们平时接诊的时候也很多，或者是呢就是他第一次发作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去了急诊，因为疼得很厉害嘛，然后怕是骨折了，因为很多人他的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就是我穿鞋的时候不小心贴了个东西，或者说我不小心把脚扭了，脚踝肿了，这种呢它就跟我们最经典的痛风发作部位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去看的时候呢可能第一眼没看出来，我们过一点时间还不好，哎才慢慢发现哦可能是这个问题，然后才来就诊，所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处理这些更复杂一些的情况。
1: 就是说我们对于痛风的患者朋友来说更重要的是饮水
0: 量，
1: 饮水量本身就是帮我们降尿酸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对，
1: 那我赶紧要问一句，那确实是这个白开水不好喝，
0: 对，
1: 那我喝点酸酸甜甜的，比如说柠檬水，我经常加点糖行不行啊？
0: 不要加糖，柠檬水可以，但是不要加糖，因为果糖或者糖类也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而且呢我说实话，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甜味剂我们发现也会升高血尿酸，而且果糖也会升高，所以呢就是不太建议我们榨汁儿去喝这些水果，因为榨汁儿之后呢它会很甜，确实口感会增加很多，就是味道会很好，但实际上它会升高我们的血尿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认为不太合适的，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吃水果本身或者吃蔬菜。
1: 然后多多的喝水，
0: 适当一定要适当的多喝水，因为我们发现痛风的人好像不是特别爱喝水，但我们也见过喝水喝得特别多的，所以它可能也是两个极端吧，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两升作为这个界定。
1: 关于喝水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喜欢随手带一个茶杯我随时喝上一口，但是也有朋友会喜欢出门啥都不带，然后我进门以后咣当咣当咣当一大杯灌进去，那这样的喝水方式可能我同样都喝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第一个呢可能确实跟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哈就是相关，其实我们大夫护士哈真的是一上班那就没工夫喝水，确实是早上起来咣当喝足了，或者是呢中间有休息的时候咣当喝足，确实是这样。那可能包括我们有一些白领啊上班，你比如说他不是很方便喝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总体来说哈，只要您习惯了或者说呢你的饮水量能总量够其实就可以，当然我们说最好的还是能够一会儿拿个杯子就喝一点，这样的话呢你站起来休息休息，我觉得上班或者是工作

0: 挺长时间了之后呢，站起来休息休息，然后走一走，对我们整个身体都有好处。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每一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一下。就是比如很多我们现在这种手表啊，它都会有这种提示的功能。我其实也是建议我们的这个患者呢，或者说我们有痛风的这一类患者呢，就是您带一个这样的手表。因为痛风还有一部分呢是需要运动，因为我们要减重嘛，所以呢它是饮食、药物、运动，包括心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还有生活方式的这样一种干预。所以呢它其实是很难治的。虽然我们看上去人群很多，好像大家都得了都没事儿，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哈，因为我们看的病人哈会更重，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最不好的结局。所以我们因为知道了这些不好的情况，所以就是前面一定要预防住，不让大家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虽然我们看痛风，但是其实我可不愿意在我的门诊或者病房看到我们的患者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患者肯定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他不好，所以他们才会来找我们。
1: 所以说其实可能更多的真的是在预防为主哈，不要说等到我们病得很严重了再去找医生，医生虽然帮我们解决，但毕竟痛苦我们也得受呀。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痛风真的好疼啊，我们也觉得他们很痛苦。大家可能看到的痛风呢仅仅是表面上的关节痛，但我们见到的痛风呢会比如说出现肾脏的问题，同时合并血糖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们有见过就是他从来没有测过血压，因为觉得自己比较年轻嘛，一上来就是220的血压哦，他会觉得就是很不舒服，但是他以为就是因为痛风的问题。这些我们都见过，还有肾脏受累就到那种肾衰竭的程度，我们也都见过。所以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而言，一定是前边要很好的去控制这个病，然后定期在医生这块监测。其实就是像我们老提的，痛风既然是一种疾病，它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吃药的目的不是为了降尿酸，不是为了它不疼，不是为了它不发作，是因为高尿酸血症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关节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减少这种损害，而不是说反正只要它不疼我就好了。因为我们初次发作的痛风和它第二次和后边频繁发作的痛风从治疗难度上面完全不一样，越到后面治疗难度越高，因为它会合并更多的问题，而且我们的患者年龄长上去了，它通常都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肝脏的问题。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就那几个，没有办法再往上加，所以它的痛苦实际上是加倍，又没有更好的方法去缓解它，就是出现了这种问题，然后你用了药之后又会带来新的问题，然后你要去治疗这个新的问题又要治疗它原来老的问题，所以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又有骨头的问题，又有血糖的问题，又有血脂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还会有脑梗和心梗的问题。因为我们去会诊嘛，你说一个痛风为什么还要请我们风湿免疫科去会诊哈，但是监护室的我们心梗的患者，然后你这个药去怎么用，那我们的患者急性发作，然后又心梗发作又心衰，这种的话它有发作，你就患者非常的痛苦。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有非常多不能用的药，因为会对心脏产生影响，我们也很难，患者也很难，我们的监护室的大夫更难，因为患者在他们那里就都非常非常难。所以呢，预期到最后这种程度，不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血尿酸平稳下来，不要让它发生，不就可以了。
1: 痛风本身已经对您是个提示了哈，
0: 对，
1: 那我们就赶紧听医生的话，把自己的生活习惯调整一下，我们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让它一步一步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伤害，是吧？
0: 是的是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真的是痛风的人群，它还是有这个人群的这个特点的。我们也见过治疗的非常好的这个人群，而且呢年纪小的人和相对中等，还有就是我们说叫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发病，它完全不一样。从我们的治疗角度而言，差别还是很大的。虽然我们用的可能都是同样的药，但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或者说每个人的方案是微微有区别的。甚至有的人吧，他需要用好几种药，不是说单纯，因为我们可能痛风的患者都用降尿酸。

0: 微苦的，其实我们喝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它的味道确实略微有点苦，但是我们更多的是用它的这种炒的这种决明子哈，它呢就是会有一种这种微微的就有香气了，它那种苦味就不太明显了哈。其实它最主要呢就也是我们临床很常用的一个药材，它呢作用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清热明目啊，润肠通便。那么在我们的临床治疗当中呢，可以治疗我们的这种眼部的疾病哈，或者说便秘呀、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哈。那么其实呢，它最主要的这种性味呢是味甘苦咸，那么性略有微寒，所以它归经呢是归在我们的肝胆肾大肠哈。其实呢我们就是对这个药呢，其实更多的除了就是说我们中医本身的对它这种性味归经，其实很多就是说现代药理学呢也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呢还真是挺多的，然后可以有这些什么降压呀、降血糖啊、降血脂啊、抗氧化呀等等等等这个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呢，就是实验室里边的这个证据呢还是没有我们临床实际的这个证据会更多哈。而且呢它是一种养生真功效嘛，啊，就是它和我们真正的这种药材或者说用的这个量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呢通常我们泡水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量呢就实际上它这种药效呢它就是很微弱很微弱的啊。但是确实可能如果说我们喝完之后呢觉得哎我这个舌头还挺舒服的，然后喝完之后胃也不难受，哎这就是适合您的，嗯，确实是这样。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

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茬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80多往90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

走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他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

0: 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吧。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吧，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

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的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

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脸，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
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6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他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3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
这几句诗有点像。

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

0: 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

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交行
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3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

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锅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1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1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1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

0: 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

0: 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2: 好视力过生日呀、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暑期档总票房破95亿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饭桌上的三个变化是消化系统提示你老了。吃得清淡却血脂偏高，问题可能
5: 是。
6: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票房前3。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随着年龄增长，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口味变重了，经常吃两口就饱，时不时的烧心反酸，这些吃饭时的小变化可能是消化系统在悄悄变老的表现。消化系统负责将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素，并且排出食物的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功能减退，但是各器官衰老的时间有差异。口腔、咽喉40岁开始衰老，胰腺分泌功能50岁开始减退，但是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强大，其衰老对人体影响不大。55岁开始出现的胃肠道运动功能下降，对老年人的影响最显著，包括食管、胃和大肠。肝脏从70岁开始，重量随增龄而减轻，80岁时肝脏的重量约下降1/4，肝药的酶活性与诱导性下降。消化系统的衰老藏在一些吃饭的细节里，第一呢是味觉改变，口味变重。研究显示，60岁以上老人对食盐的感知确值是年轻人的2.2倍。除了生理变化，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生素也可能引起味觉减退。第二是食欲减退，吃两口就饱。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发现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非常喜欢的食物吃起来呢也是索然无味，甚至出现厌食、食量减少等问题。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胃蠕动和排空能力下降，容易出现腹胀、早饱等表现。

0: 此外，嗅觉和视力下降也会影响食欲。更重要的是，部分老年人因为长期的食不知味，会陷入进食的焦虑，从而形成越没胃口越不想吃，营养越差的恶性循环。第三呢，是吞咽能力下降，吃饭容易噎着。随着年龄增长，唾液分泌量会减少，加上咽部肌肉运动出现老化或者是不协调的现象，所以说吃东西的时候容易噎住。常见的消化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呢？消化不良，如果吃完饭上腹饱胀或者是出现嗳气，建议每餐吃个七八分饱，充分的咀嚼，避免进食粗纤维的食物，比如韭菜、芹菜和油腻的食物。进餐的时候不要一次性的喝太多的汤水，避免胃扩张。烧心反酸，如果是餐后出现这个症状，可以少食多餐，分次饮水。如果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出现症状，睡前三小时应该禁食。抑酸药应在医生指导下按需短期服用，症状缓解就应该停药。长期服用会造成蛋白质、钙、铁、叶酸等营养素消化吸收障碍，也可能引起肠道菌群失调。便秘，由于衰老经常蠕动变慢，或者是粗粮和果蔬类摄入不足，喝水少，都容易造成大便的干硬。应对便秘，首先要确保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蔬，多喝水，还可以顺时针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必要的时候要去看医生。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吃得清淡却血脂偏高，问题可能是出在睡眠上。说起血脂异常，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但是生活当中也有一类人，平时吃的并不油腻，血脂却居高不下。一项覆盖超41万人的研究发现，缺觉也会让血脂悄悄地失控。为什么缺觉会让血脂飙升呢？研究指出，睡眠与血脂主要在免疫和炎症道路上产生交集，长期的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低下，会引发机体的慢性炎症反应。这种长期的生理压力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皮质醇分泌增加，并引发胰岛素抵抗。如果血脂没有异常，年龄在20到40岁的人建议至少每5年检测一次血脂，40岁以上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每年检测一次。急性心梗、近期体重波动较大、腹泻或者是血糖控制不佳者，建议在急性疾病发病之后12小时内或疾病发生后4到8周进行血脂检测。如果筛查发现血脂检测结果异常，应该隔天再次空腹复查。血脂管理要做到以下几件事儿：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平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睡眠，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和电脑。第二呢，是增加抗阻力的训练，除了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之外，建议加入弹力带练习、深蹲等抗阻力训练。第三是饮食要做到控糖，饮食不仅要不油腻，更要控糖，多摄入膳食纤维，用坚果、橄榄油中的不饱和脂肪替代猪油等饱和脂肪。如果出现以下任意情况，需要遵医嘱启动降脂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依靠早睡或者是食疗硬扛。如果坚持3到6个月规律睡眠与健康饮食，复查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仍然居高不下，日常伴有明显的胸闷、气短、心前区隐痛等疑似心肌缺血的症状，直系亲属当中有早发的冠心病史，或者是确诊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者。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

0: 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 8380-7778。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梁楠、张勇报道。环境监测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沿哨兵与技术标尺，是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基础性支撑。为了让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宣传推广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近日2026年度徐州市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举行。据介绍，本次竞赛被列为2026年全市职工职业技能一级竞赛项目。徐州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曹小玉：
9: 今天我们联合我们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总工会，在这儿举办全市的生态环境类的技能竞赛。通过这次竞赛啊，也能真正实现我们法典的有效落地，以及我们环境监测对环境保护整体工作的数据支撑。
8: 赛场内外秩序井然，理论知识考核与现场操作考核紧密结合，全面检验选手的综合能力。各参赛队伍熟练运用监测设备，精准完成各项分析任务，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裁判组恪守准则，秉公执裁，高标准完成赛事考评，确保了竞赛过程的规范有序与结果的客观公允。据了解，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持续筑牢监测数据质量生命线，以法治化、专业化监测能力赋能污染防治攻坚，为天蓝水清、宜居宜业的美丽徐州建设贡献坚实的监测力量。曹小玉，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大赛的一个进程，把数字化转型我们环境监测的下一步的发展，重新再做一个“十五五”起点的一个重新定位，提升我们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和治污攻坚的针对性。
8: 随着降雨量的增多，蚊虫活动愈发活跃，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也随之增加。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科学做好防蚊灭蚊，谨防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病等。据了解，这些疾病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蚊虫叮咬了携带病毒的人或动物之后，再叮咬健康的人，从而将病毒传染给后者。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医师李娜，
10: 当前暑期国内外游玩的人流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徐州地区是存在多种蚊媒传染病的输入和传播风险的。然后像鸡孔啃亚热和这个登革热，它的临床表现比较类似，它都有这个发热、皮疹、肌肉或者是关节疼痛的表现。然后鸡孔啃亚热呢，它的小关节疼痛，就比如我们手腕部的一个疼痛，它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疟疾感染后的它典型表现就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寒战、高热，还有出汗等症状。
8: 李娜表示，大家也不必惊慌，只要做好灭蚊虫、防叮咬、早诊疗，就可以实现对自己和家人的有效保护。如果从东南亚或其他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返回后，建议进行14天的自我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以便医生及时诊断和及早治疗。那么日常生活中，市民应该如何预防蚊虫叮咬呢？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科副主任医师刘雪介绍，
11: 第一个，治本清源，清除蚊虫滋生地。蚊子的卵、幼虫、蛹三个时期都在水中生活，因此我们可以保持可蓄水容器或者设施的一个排空状态，或者是加以覆盖。家中的水培植物一般3到5天换水一次。第二，物理防治，居住场所可以加装纱门、纱窗，室内可以使用蚊帐。第三，化学防治，当蚊密度过高时，可以使用有效成分和三证齐全的气雾剂、蚊香等卫生杀虫剂防蚊灭蚊。第四，个人防护，穿戴尽可能覆盖身体各部位的衣服，而且最好是浅色衣服，必要时使用驱避剂或者专门的驱蚊花露水、驱蚊霜、驱蚊膏等。
8: 近日，有网友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栏目的抖音平台留言称，他家住新沂市漠河街道，家里有位106岁的老人，想咨询现在能享受哪些国家养老补助。新沂市民政局副局长胡家岭介绍说，
12: 一位106岁的老人，按照现有的国家政策，他应该享有尊老金。我们将做成统一标准，80周岁以上的老人到89岁享受50块钱每一个，90岁到9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的尊老金，100岁以上了享受300块钱一月的尊老金。
8: 除了尊老金之外，目前江苏省已全面启动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符合条件的老人每月可以享受补贴，用于抵扣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费用。胡家岭介绍，
12: 如果是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经过评估可以享受消费券适应，最高每月不超过8个月， 他个人在民政通 APP 上申请就可以了，可以委托子女或者其他人帮助申请。
8: 据了解，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以电子消费券的形式发放，不得折现，不得套现，不得转让。本次补贴项目全省实施周期为12个月，从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后续是否延续将根据国家政策确定。民政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家中有符合条件的高龄失能老人，可及时通过民政通平台了解相关政策详情，或前往所在街道社区的民政服务窗口咨询办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都能享受到对应的政策福利。好，再来关注一条短消息。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便民服务效能，徐州市公安局全山分局行政服务中心即将进驻全山区政府行政服务中心，新办公地址为全山区泰山路52号全山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新址启用时间为今年的9月1号，旧址徐州市鼓楼区黄河南路86号的部分业务受理窗口将于8月24号到8月31号暂停受理线下业务。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0: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0: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2: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3: 深圳与智利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6: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由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接 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0: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滨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17: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8: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9: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 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正》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4: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22: 希望说呈现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0: 国家

0: 哎呦。
1: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 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播出。信义市立足自身区位与产业禀赋，以四城同兴描绘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0: 鼓楼区环城街道米兰社区党委让一米阳光照进千家万户。
2: 屋顶上的阳光存折，徐州用户光伏势头强劲，领跑绿色大军。
0: 欢迎来龙餐馆硬核道具徐州造，28天1:1还原 M1 坦克。
2: 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总决赛成功举办。
0: 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前七月增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2: 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一座城市的未来藏在怎样的布局里？答案就在前不久召开的信义市党代会上。四城同兴，未来5年信义要建成一座什么样的城？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播出。信义市立足自身区位与产业禀赋，以四城同兴描绘高质量发展新蓝图。四城同兴工业危机，在信义的发展布局里，现代工业城市是排在首位的核心支撑，也是这座城市最硬的底气。信义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是信义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迭代升级的主阵地。 十五五期间，悉尼将持续坚持工业力势、产业强势，聚焦智能制造、高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走进位于徐州高新区悉尼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大卫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种精密设备有序排布，一条条智能产线高速运转，依托多项自主专利技术，企业聚焦数控机床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大卫机床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浩。
7: 涉及的领域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工业母机，它是做航空航天啊，就是工程机械啊，或者船舶制造啊，这些东西核心零部件。
2: 作为2025年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这里以技术创新赋能生产提质，正是园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智能制造服务专班为龙。
8: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深耕智能制造产业，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完善产业链条，培育产业集群，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园区提质提升，争创国家级开发区，为新一现代工业城市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2: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城市，新沂正以打造徐州县域工业领头羊为目标，全力做强产业底盘。产业兴则城市兴，制造强则动能强，立足智能制造核心赛道，新沂正以项目为王、创新为要，持续夯实工业根基，激活产业活力。未来五年，一批高端产业项目将加速落地投产见效，让现代工业成为新沂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交通的赋能，如果说工业是新沂的硬底气，那四通八达的枢纽优势就是新沂对外开放的大通道。记者来到新沂港码头，物流畅达的区位优势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全国县级少有的综合交通枢纽，十五五期间，新沂将持续放大公铁水多式联运优势，全面提升港口能级，畅通内外物流通道。悉尼港务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森。
8: 步入十五五发展新阶段，悉尼港将锚定百亿园区目标，持续深化与腹地龙头企业合作。

0: 精准对接产业物流与进口需求，全力助推本土企业出海，稳固欧美东南亚出口市场，深耕非洲钛矿石进口业务，补齐产业链原材料短板，延伸临港产业链，同时进一步做强仓储贸易、大宗金属、多元金融等增值业务，盘活枢纽区域优势，丰富港口业态，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全力将新港打造成为区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临港产业集聚的核心平台，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江河通脉枢纽赋能，依托新沂港通达江海的优势，新沂将进一步打通对内对外开放通道，让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势，以交通之畅激活一城发展之变。城市发展既要硬核实力，更要民生温度，有了产业的支撑、交通的赋能，生态宜居就是新沂最动人的城市底色。来到新沂，心旷神怡。从马陵山的层峦叠嶂到遥湾古镇的运河风情，从落马湖的碧波万顷，再到乡间田园的诗意生活，这座城市正悄然成为五湖四海游客的休闲度假胜地。马陵山风景区作为新沂文旅发展的核心载体，这里山水相依，文脉厚重，是本地一张亮眼的城市文旅名片。山林错落叠翠，电溪潺潺环绕山间，自然风光清幽秀美，深厚的花厅古文化与古战场底蕴相融，让山水之间兼备美景与人文故事。马陵山景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亚林：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马陵山景区提质升级，深耕文化赋能，创新文旅业态，以花厅合力音乐节、曙光音乐节为特色载体，推动文旅、商贸、农旅深度融合，全力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依托景区陆步远景很赞，周末新沂见，持续擦亮来到新沂心旷神怡的城市文旅名片。
1: 镇江游客说：
3: 很漂亮，很漂亮，很好，很适合来度假，来度假。
4: 那整个新沂给您留下的印象怎么
3: 样？很好，新沂人民很热情。
1: 近年来，新沂市围绕一山一湖一古镇的旅游品牌，以遥湾古镇和马陵山景区为核心，深入实施机制改革、业态创新、全域联动战略，推动了景区管理的现代化、旅游产品的多元化以及产业链的延伸。现代工业夯实发展根基，交通枢纽畅通开放格局，滨水宜居厚植民生福祉，商贸文旅激活城市活力。新沂的四城同心不是简单的四个方向叠加，而是产业、交通、生态、文旅四位一体协同发力的全域跃升。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这座城市正以清晰的布局、笃定的实干，奔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5: 记者王振兴、徐继尧报道，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关键一环。鼓楼区环城街道米兰社区党委以一米阳光党建品牌为引领，把党组织的温暖精准送到每一位居民身边，让小社区释放出基层治理的大能量。在今年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鼓楼区环城街道米兰社区党委被授予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8月19号，徐州新健康医院和知了综合门诊部的医生来到鼓楼区环城街道米兰社区风尚米兰小区，为小区居民进行夏日义诊服务。像这样的便民服务在米兰社区早已实现制度化、常态化。米兰社区成立于2019年，下辖风尚米兰、鼓楼经典两个成型小区，服务居民3098户，共7100余人。成立时间不长，服务体量却不小。为此，米兰社区党委将组织体系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根本支撑，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治理体系。鼓楼区环城街道米兰社区党委书记于国英：
6: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制度，而是要落到每一个网格、每一个楼栋、每一户居民身上。把组织体系建好了，服务才有根基，治理才有底气。
5: 组织建起来了，服务更要跟上。米兰

0: 社区党委率先推行全科社工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服务模式，整合公共服务事项64项，实现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同时联合辖区15家单位的党组织，聚焦居民衣食住行娱教医养8大类需求，建立需求资源项目3张清单，开展各类服务69场次，汇集群众3000多人次。鼓楼区环城街道米兰社区副主任李璐：
1: 老百姓来办事儿，党上办的呢我们党上就办了，需要协调呢我们也绑着跑，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儿。
0: 治理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米兰社区党委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创新推行 4F 协商工作法，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由社区搭建协商平台，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社区还建立了居委会、物管会、物业企业、党员群众4方联动机制，推动物业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下辖的风尚米兰、鼓楼经典2个小区双双获评省级红色物业示范项目。鼓楼经典小区物业经理助理侯静：
2: 我们近期和社区党员代表都坐在一起，什么东西咱需要维修的，什么问题咱需要协调的，现场都沟通，然后像小区的设施、停车场管理这些事儿，解决的效率比以前高多了，业主的满意度自然也就上来了。
0: 一米阳光温暖万家，米兰社区党委用一张网兜住了民生大小事，用一条龙服务打通了便民最后一米，用一股绳凝聚了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从成立之初的一张白纸，到如今的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米兰社区党委用短短6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鼓楼区环城街道米兰社区党委书记于国英：
3: 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心里要始终装着群众，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各方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让群众的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屋顶上的阳光存折，徐州用户光伏势头强劲，领跑绿色大军。
4: 欢迎来龙餐馆硬核道具徐州造，28天1:1还原 M1 坦克。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4: 8月的炽烈阳光铺满淮海大地，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别样的生机。不久前，江苏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省份。其中分布式光伏扛起主力军大旗，装机占比接近70%，规模领跑全国。在这支绿色大军里，徐州用户光伏建设势头强劲，走在全省前列。 走进新余市双塘镇双井村，连片的光伏板顺着民居屋顶铺展开来，在阳光下泛起粼粼荧光。运维人员上门为村民检查光伏板线路，村民赵启明望着屋顶，眉眼间满是藏不住的笑意。不投本钱，不费力气，太阳一出来，家里就多一笔收入，这生意划算。作为全省首批整村光伏开发试点，双井村屋顶光伏安装率已经突破80%。村党支部书记算了一笔账，全村光伏年发电量约28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00吨。按光伏板25年寿命测算，参与项目的农户户均增收可达10万元。在沛县龙固镇华润电力沛县光伏项目现场，广阔的水面之上，光伏方阵整齐排布。据华润电力徐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沛县光伏发电厂主任施颂伟介绍，水上发电、水下养鱼的鱼光互补模式落地生根。当沉睡的水面被唤醒，闲置的资产也在重新估值。铜山区河桥镇瞄准沉睡的集体资产，张集村废弃多年的旧校舍屋顶完成改造，变身持续造血的分布式光伏电站。睢宁县庆安镇把工艺电站建在村建厂房上，车间机器轰鸣制造产品，屋顶吸纳日光转化绿电，收益定向用于村庄基建、困难群众帮扶，让绿色红利惠及更多村民。按照2026年全市重点工作部署，徐州正持续积蓄绿色发展动能，推进零碳、净零碳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建设，实施100个节能降碳改造项目，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向着年内可再生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的目标稳步迈进。如今的徐州坚持发电、消纳、用能、兴业一体化发展，打通绿电从生产到落地使用的完整链条，光伏产业集群不断扩容。一块光伏板，一头连着万家百姓的钱袋子，一头连着城市转型的新赛道。这座城市的绿色答卷正写在那片铺满阳光的方阵之上。
0: 记者苗丹、侯先强报道，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军事道具，凭借零穿帮、零魔改的细节刷屏军迷圈。而这些硬核道具全部出自徐州的一家科技企业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从零图纸到1:1实物仅仅用了28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
10: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0: 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教学模型及教具制造的企业。近年来，公司深耕智能装备制造，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领域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
10: 当时是2年前，就是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0: 剧组订单的落地让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道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构造均无现成技术资料可依，所有数据只能从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里逐帧比对，逆向推算。张刚：
10: 我们没有任何图纸，只有照片，这是最大的难题。包括它的动力，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能自己走，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像那个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0: 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
11: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的话，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 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把它 3D 打印之后。

0: 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1: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宋凯凯，
0: 就是我去看那个电影，当这个坦克开出来以后，还是很震撼的，他感觉自己还是蛮开心的。
1: 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
2: 没想到，当时我们感觉电影是很火，电影是很不错，但是没想到我们做道具也跟着火了一下。
1: 从《流浪地球二》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闪耀，影视作品中的出圈背后是徐州制造的深厚积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张刚说，
2: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那个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总决赛成功举办。
3: 激情苏超，战火再燃，徐州队客场1-1战平镇江队。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8月14号到20号，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总决赛在新沂海门中学附属学校举行。来自全省各地1502所学校，共计7765名学生汇聚于此，开启一场兼具专业性、创新性、实践性的省级青少年科创盛会。8月15号，新沂海门中学附属学校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在科技铸造师竞技赛区、电子百拼竞赛、GPU 区域内，参赛选手们全神贯注，从容应对竞赛挑战。小高组选手王一林，
5: 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图开始实践，今天我搭的比较快嘛，最后把颜料都给上了一遍，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亲手搭出来的，就很有成就感。
1: 据了解，本次大赛秉持重在普及、兼顾提高的办赛宗旨，紧扣新时代科创教育发展趋势，围绕模型搭建、智能编程、工程实践多个赛道开展竞技，覆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全学段，既考验青少年的动手实操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也全面锤炼其创新创造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贴合青少年科创能力阶梯式成长规律。电子技师大类副总裁判长李普，
6: 第一个就是学生自己的动手能力，第二个就是说学生不再拘泥于某一点的东西，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电子百拼这个项目来说，它就是不单是去解决这个电路怎么设计，对元器件的挑选、元器件的设置、整个的空间布局都有了一定的要求。
1: 赛场内选手们沉着应战，比拼正酣，赛场外不少陪同前来的家长已经提前做好了攻略，趁着比赛间隙带着孩子品美食、逛景点，把这场科创之旅过成了一趟全家出行的短途游。家长于于秀，
7: 带孩子来参加这次省级的比赛，我们也非常荣幸，孩子也很兴奋，因为听说这边的卷饼啊、烧烤啊都非常不错，然后风景也非常不错。结束之后，我们准备就是带孩子好好去放松一下。
1: 家长张璐，
8: 我感觉这边的美食真的是这个让我们吃货者的天堂啊，然后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我看到那边有很多的大巴车都是免费接驳的，然后就给我感觉哇，这边好温暖，就像回家一样。
1: 为保障此次赛事顺利进行，新沂多部门联合行动，从交通出行到秩序维稳，从饮食住宿到安全监管，都做了贴心周到的安排，让远道而来的参赛师生和家长真切感受到了新沂的诚意与温度。电子技师大类副总裁判长李普，
6: 我也连续担任了好多届的裁判长了，但是这次的我觉得保障力度是空前的，从交通保障、包括食宿、包括线路的安排啊，我们都觉得非常满意。
3: 记者李双安同刘敏玉报道。 8月22号晚，苏超联赛战火持续升温，徐州队奔赴客场对阵镇江队，整场比赛攻防激烈，精彩纷呈，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比赛正式开始后，镇江队和徐州队都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双方攻防转换节奏明快，赛场对抗十分激烈。上半场第8分钟，徐州队76号球员陈金星禁区内一脚兜射破门，徐州队率先得分。随后第33分钟，镇江队7号球员肖晨亚一记大石力沉的远射轰球入门，比分被改写为1-1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两边依旧保持高强度的攻防节奏，赛场热烈氛围持续点燃全场观众热情。
9: 下午16点半，我们就已经在外面集结了，然后在太阳很大的时候，我们这里面的人已经都坐满了，所以说球迷对于苏超的热情依然还是这么样的，一点都没有改变。
3: 下半场比赛，镇江队和徐州队都有扩大比分优势的机会，但均未能把握。随着比赛结束哨声的响起，两队1-1战平，握手言和。本轮比赛结束后，徐州队累计15分，居苏超联赛积分榜第5位。下一场徐州队依然是客场作战，将对阵盐城队。
1: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眼下立秋已过，但莫福未尽，暑气依旧咄咄逼人，而那一抹荧光绿始终屹立于车水马龙之间，用汗水守护城市交通安全。为向烈日下的城市守护者表达敬意，8月20号，恩华大药房联合华润39为一线交警送上矿泉水、藿香正气合剂、扇子等食用防暑用品，用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补给，以微光致敬滚烫，用行动守护守护者。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为民警发放清凉爱心礼包，一边贴心地叮嘱民警合理错开高温时段，做好自我防护。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张怡娇，
10: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初心，同时坚持理性为民规范执法，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以实在的工作实效回应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期待。
1: 徐州恩华统一医药连锁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凯，
11: 我们一直秉承着扎根徐州、服务于徐州、回报社会的初心，这个坚持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们的初心。例如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门店开展了健康驿站和爱心驿站，为广大市民朋友可以提供免费的用药咨询、免费的健康这个监测、提供免费的茶饮，甚至说免费在这个寄这个收发快递，甚至说这个照看孩子、提供雨伞、各种便民服务，这个用实际行动呢，诠释这个我们企业的爱心，来回报更好的回报社会。
3: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1: 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前7月增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3: 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2: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 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

0: 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9: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0: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广度深度，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4: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前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1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前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
3: 8月22号，昆渝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昆渝高铁延津南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延津南站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延津县庙坝镇黄草村，是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一站。车站采用栈桥合一设计，将站台与白水江四线特大桥有机融合，桥面距江面高达80米，最大桥墩高82米，站台及桥面。目前站房装饰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延津南站可同时容纳600名旅客换乘。
11: 数据显示，上半年江苏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到23.7%，比去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有力拉动了投资增长，释放了内需潜力，支撑了产业转型。
3: 22号，在国家速滑馆开赛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演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现场成绩公告显示，天卓队以9秒39的成绩率先撞线，超越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11: 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不要急于大量吃肉进补，优先选择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平和易消化食材，帮助修复脾胃功能，为后续营养吸收打好基础。秋季遵循早卧早起的作息，尽量避免熬夜，熬夜最易导致虚火上浮，加重上热症状。
3: 国际方面，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拉脱维亚通讯社将其称为2005年1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当天，拉脱维亚中部一些地方的降水量已经达到当地月降水量的大约一半。
1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昨天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1: 人才业市火热出摊，优质岗位助力青年直达未来。
3: 热线追踪，新沂一小区物业张贴业主房间号催缴物业费合法吗？
1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此时此刻，
1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与国道206外环公路交叉口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3: 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 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5: 主流视野，
16: 时代情怀，
15: 聚焦新闻前沿，
16: 服务百姓身边。

0: 生动徐州。夏风送凉意，夜市觅良机。近日，鹏城清凉业就业嘉年华2026年鼓楼区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鹏城一号广场火热启幕。本次招聘会跳出了传统的模式，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精准对接新型产业岗位，为青年人才就地择业、企业就地引才搭建了一座暖心桥梁。夜色渐沉，现场招聘展位一字排开，人潮络绎不绝，不少市民饭后散步专程前来穿梭展位，细读岗位介绍，与 HR 面对面深度交流，洽谈职业发展、薪资待遇、晋升通道等。求职者赵先生：
1: 我肯定是关心于这个薪资的物价，还有一些假期的福利。我感觉对于这肯定是主要不少重要的。
2: 你是刚毕业第一次来找工作吗？
1: 有那个一年多的经验。我觉得就是以经历来说，可能会应届毕业生，但是如果你专取的专业不是最好，以现在的大环境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难的。
0: 本次专场精选100家优质企业齐聚鹏城一号，徐工福迪、淮海新能源车辆、许多乐园等龙头名企悉数到场，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文旅服务、综合行政等全领域赛道，岗位福利保障齐全。现场设置高校毕业生专区、数字经济与 AI 新媒体专区、综合招聘区，精准适配应届毕业生、技术技工、返乡务工人员、求职者等多元群体。徐州国政产业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招聘专员周先生：
3: 我们可以为就是求职者定制岗位，比如我们下面有几百家合资企业，他们也向我们提一些就是招工的要求。我们收集完这些之后，然后求职者他有哪方面我们和下面企业正好契合的，我们也往那儿去推。我本身自己招的岗位呢，就是有金融、有税务、有招商。还有通讯，涉及的岗位应该是比较丰富。
0: 据了解，本次人才夜市紧扣高校毕业生毕业求职关键节点，摒弃以往基础服务为主的岗位模式，聚焦年轻人青睐的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新型领域，精准链接人才与产业资源，全力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鼓楼区人社局就业管理中心陈庆奎：
4: 我们根据这高校生的这个意愿，根据我们平常的摸排，我们发掘了这个高校毕业生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想走这个 AR 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呢，集结了100多家企业，大部分都是电子商务产品，这些企业针对高校生来完美匹配。今年到鼓楼区到目前来讲，报名的高校毕业生是806人。我们这边也设立了这个就业的咨询台，包括我们就业创业人才，包括我们吸纳的人才的这一些政策。
5: 近日，梁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他是新沂市绿地城际空间站小区业主，该小区现任物业公司为催缴物业费采取了不当方式，给不少业主带来了困扰。
6: 物业在没有通知业主的情况下就把没交物业费业主的信息张贴在公示栏以及这个电梯里面，涉及到我们业主的个房间号。我们去年交过了物业费，到今年11月份我们才满一年，前一个物业跑路了，现在的这个物业接管了我们这个小区，说维持不下去了，让我们提前把物业费交了。
5: 梁先生表示，因为前物业遗留的服务交接问题，加上新物业入住后的实际服务时长尚短，不少业主对当前的物业费缴费周期本身就存在异议，而现任物业公司未经允许就公开披露业主房间号等个人信息，已经涉嫌侵犯业主的隐私权。业主们要求物业公司撤下所有侵权公示内容。接到听众的诉求后，记者对接了新沂市新安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丁启航。经街道工作人员现场核实，梁先生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新安街道第一时间向涉事物业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责令其在24小时内全部撤除违规张贴的业主个人信息。整改时限到期后，记者再次致电丁启航跟进后续进展，他向我们反馈了最新的处置结果。
7: 所以我们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社区一起到一个小区去查看整个小区的所有的公示出去的小区的业主的一个信息，全部已经撤掉。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0: 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擅自公开他人的姓名、房间号等可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属于明确的侵权行为。物业公司催缴物业费，应当通过协商沟通、合法诉讼等正规途径推进，绝对不能以泄露业主隐私的违规方式施压，否则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近日，市民孙女士向航风热线反映，云龙湖附近的滨湖商业街路上没有看见有充电的地方，骑电动车去附近吃饭或者去湖边锻炼，有时需要充电，但是找不到电动车充电的地方。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兴盛集团城商集团董事长杨斌，他告诉记者，滨湖新天地的东西街路边前排停机动车，在后排的地方他们增加了一些电动车的充电桩，方便市民充电。
2: 您看的这个可能是前排可能看不到，因为前排停机动车啊比较多，我们在后排设置了电动车的一些充电的安全插座，集中来进行管理。您可以就是在内街这块，像大张落木村啊、潮汕牛肉火锅啊，这些地方都有一到两个充电站。另外像瓦市啊、西边呢，像欢悦轩啊，这些在内街啊也分别设置了有三四个这个充电点，这个点呢，充电的这个插座啊，从八个到十几个不等，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来进行安全的设置的。所以，你要是再去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内街啊，你可以留意一下，集中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是有充电点的。
0: 记者张静清报道，为持续净化城市快速路交通环境，严查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近日，徐州市交警支队高架快速路大队在南三环快速路重点路段部署开展夜间集中清查行动。当晚9:20，执勤民警在对一辆违反禁令标志驶入快速路的重型自卸货车渣土车进行拦截排查时，发现驾驶员朱某神色慌张，言语间伴有明显的酒气。民警随即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朱某进行现场测试。
3: 就看到这个位置，于是往里吹气，我说停停停，吹。
4: 停啊！
3: 好，对啊，35，你超过20了，就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结果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5毫克，已构成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违法行为。面对检测结果，驾驶员朱某连忙辩解称，自己是当天早上喝的酒，经过一整个白天的休息，自认为酒气已散，不会影响晚上正常工作，于是便抱着侥幸心理驾驶满载渣土的车辆上路运营。
3: 早上什么时候喝的酒啊？
4: 俺都上夜班，今天6点。
3: 喝的什么酒啊？
4: 喝的啤酒。
0: 针对朱某的辩解，执勤民警现场进行了普法教育，隔顿酒甚至隔夜酒之后，只要血液内酒精含量达到处罚标准，依然属于酒驾。尤其是渣土车作为营运车辆，车身重，盲区大，一旦在道路上因酒精麻痹反应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朱某因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将面临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的严厉处罚。同时，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将依法合并处理。徐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酒驾认定不以何时喝酒为标准，而是以检测时体内酒精含量为准。营运车辆驾驶员应该恪守职业底线，坚决杜绝隔夜酒、隔顿酒后驾车上路，切勿因一时侥幸砸了饭碗，害了家庭，危及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飞将带领普遍服务科、市场监管科以及菜鸟驿站、德邦快递、多多驿站、蜂巢快递柜、极兔快递、京东快递、申通快递、顺丰快递、徐州邮政公司、圆通快递、韵达快递、中通快递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服好物。请听来自市

0: 据等方面分享实务经验，分析了企业当前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建议。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徐州供电公司介绍企业科技创新体系、研发成果储备以及知识产权工作现实诉求，希望进一步深化政企协同，借助保护中心专业平台，强化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电力领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 为规范全省经营异常名录管理，促进经营主体诚信自律，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江苏省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统一规范全省经济异常名录列入、移出、核查、异议全链条管理，为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工作提供标准化、法治化保障。一是厘清权责分工，细化适用情形，明晰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范围，确保工作权责清晰，高效协同，上下联动。二是精简办理流程，统一执行标准，坚持高效便民、规范有序导向，全面精简规范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列入和移出流程步骤，取消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和重复核查程序。三是坚持宽严相济，优化修复机制，建立健全包容审慎的信用监管制度，对已经主动改正失信行为的经营主体，优化移出经营异常办理流程。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播出新一世立足自身区位与产业禀赋，以四城同兴描绘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鼓楼区环城街道米兰社区党委让一米阳光照进千家万户。
0: 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总决赛成功举办。
1: 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前七月增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0: 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7: 大家好，我是祥子。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每年约30万人死于溺水。在我国，溺水是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每年约有5.7万人因溺水失去生命，其中少年儿童占比高达56%。防溺水事关万千孩子的平安，万千家庭的幸福。对此，大家要摒弃一些防溺水的误区。误区一，看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很浅的地方，走两步就可能突然变深。天气炎热，但水下温度可能会突然降低，人体受冷刺激可能导致抽筋。平静的水面，水下也可能有暗流、乱石、淤泥、水草、渔网等。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都会快速变化。误区二，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很多事故并不是溺水者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在水中遇到异常情况后产生恐慌、动作失控导致的。冷水、风浪、暗流、水草、抽筋、疲劳、饮酒等都可能让一个会游泳的人迅速

速失去正常的游泳能力。误区三，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很多事故中，家长就在周边，周围不断有人经过，却无人发现孩子已经处于溺水状态。事实上，当溺水者的口鼻短暂浮出水面，就会本能的全力吸气，大量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想早提醒大家，生命重于泰山，防范先于救援。愿安全守护遍及更多水域，愿每一个夏天都是平安的夏天。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